0: 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今天呢，这整个路况记第二个也是正常的。
2: 这还有点随机成分，
1: 太多的随机成分在里头了。
2: 哎，
1: 所以说呢，现在你可以给家里头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比如说你现在。

0: 网红那种所有人都知道那种，那可厉害了哈。
1: 现在可不多，
0: 太少了。
1: 现在不多，你知道为啥吗？不像说像抖音呢、啊、或者说快手刚兴起的那时候、
0: 嗯、啊，对，
1: 那时候可太多了。就来看蓝天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信息，
0: 说的是零七一南街北铺村北向南有事故发生啊，
1: 这可偏远一点了。
0: 是
1: 零七南街北铺村，
0: 是
1: 人
0: 的一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1: 嗯，
0: 掌握在自己的努力当中啊。
1: 我们继续来看，风景又说了，那个不喷玻璃水，干刷雨刷器，经常有的朋友就说这口号啊，别人说河北为什么口号叫的这么响，然后人家现在文旅也做的这么强，真的是很有特色。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吗？
1: 这次要到达河头老街，或者是这超高负氧离子这种洗眼洗肺洗胃的体验，就是周末游最难得的一种获得感。
0: 它紫蒙湖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亲子乐园，你想里边有湖它得多大，是不是？
1: 是。
0: 您将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
1: 定。主啊，
0: 第四位是
1: 终于到了私家车车主了，
0: 叫做
1: 辽际2055A。
0: 2055A，
1: 恭喜一下我们第四位获奖的听众朋友，
0: 您将获得的是，
1: 哎，这是一个新的商户。
0: 啊，
1: 这新的商户呢，我是真到他家尝过这个酒、
0: 啊、
1: 也是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1319416-1919。
0: 要酒，我也是从茅台镇回来过的人，
1: 人可能看我吧也是个
0: 酒人，
1: 会品酒之人，
0: 酒人，
1: 然后就给我倒了一杯青梅酒，
0: 你尝尝
1: 啊，那梅子酒真好喝，非常优质的产品。
0: 好，
1: 比方说烧火营子熏鸽啊，然后还有天星口腔啊，
0: 这不配上了吗？
1: 是不是？
0: 你牙好才能胃口就好，胃好好还能才能吃烧火营熏鸽。有烧火营鸽，你不整点小酒啊？整点小酒的话，你再整点那个，先喝点小低度的青梅酒，完了整点高度的。晚上其实还有我们的雨刷时刻呢，
1: 晚高峰也有，
0: 晚高峰也有，大家加油啊！
1: 那也要注意收听，
0: 也向我们广大的出租车的哥的姐们问候了，
1: 你们辛苦了，
0: 你们也辛苦了，这天儿也真是啊，太热太热了哈。
1: 来看十九就说，雨呀，你看看重庆路小商品这边咋的了，超级堵啊，
0: 雨呀，小商品
1: 上的都非常的集中，
0: 对，
1: 所以很多车流量呢应该是往重庆路沿线走，
0: 哎
1: 哎，要走寻到这儿，没想到重庆路现在车辆也多了。
0: 哎呦，我北京路、重庆路、人民街、向阳街、吴淞街，哎呦，我这家这一片堵得好厉害呀。
1: 是
0: 小商品批发市场更不用说了，整个
1: 这汉口街沿线，我们看一看人民街到重庆路之间的南北双向啊，现在车型压力都比较大。
0: 是
1: 啊、嗯，然后其他路段呢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里。
0: 嗯，
1: 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线路啊，铁北这边不好走。
0: 对
1: 啊，咱们现在来看看吧，铁北这边呢相比较之下好走的点位给大家支支这8:32，
0: 开门了，开门了，
1: 早不早，
0: 购物呗，这玩意儿买点烧烤的东西了，买点啥，
1: 那早晚呼应一下
0: 户外的啥的是吧。
1: 嗯，
0: 刚过去周六周日可能发现自己缺啥，然后再买点补点货啥的。
1: 现在车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点位呢，就是暂时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了，
1: 嗯，希望大家伙呢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哈。各位小伙伴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别忘了通过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我必须得释放一下，我现在必须得释放一下，我给你
0: 咋的了
1: 啊？我现在心里头怎么说呢？就是
0: 我给你释放一下
1: 啊，
0: 产妇
1: 啊。很多很多的共鸣，
0: 叫做
1: 哎，比方说养乐多他就说了，妈妈不会生病，
0: 嗯，
1: 妈妈只要有口气都能够带娃，
0: 挺好。
1: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哈哈，我一天听到的最多的经文就是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吗，妈妈妈妈今天吃什么呀，妈妈妈妈今天还洗头吗，妈妈妈妈还要写什么就有吗，妈精神崩溃了，就让你们爹上吧，
0: 伟大不伟大吧，你说。
1: 匆匆那年说了，哎呀，你们妈界都是牛人啊，
0: 怎么的呢，
1: 只有在闭上眼睛睡觉的那一刻，牛马的一天才算是终于落幕。
0: 哎呦，
1: 没有千言万语，只有温馨提示。
0: 嗯。

0: 气炎热，请注意防。
1: 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
0: 因为妈妈身上啊，有太多太多的不容易，也有太多呢难以言说的，自己心里的那份苦楚。你比方说，爸爸和妈妈在吵架了，
2: 嗯，
0: 比方说看着那个小朋友，
2: 嗯，
0: 爸爸不管那些
2: 啊，
0: 可能很多时候把自己的情绪抒发完了，但是妈妈会想，我还有这个小家伙，
2: 要不是因为孩子呀，
0: 我跟你过。说有一天我上完班，我带着老人带着小孩去吃了饭，然后回到家里呢，陪小朋友去玩贴纸
2: 啊，
0: 他回来对我说，这个他指的应该就是那个败家老妇人，看到我特别想哭，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
2: 姐们儿，你出来来，姐们儿，
0: 那个刚才唐三两和
2: 唐三两
0: 葫芦王是吧？你
2: 整点，我跟你唠唠，就话不说不明，
0: 哎，
2: 你理不说不透，
0: 可不是？
2: 哎，酒不喝交不了朋友。
0: 但我觉得美丽姐，你说完之后，我怎么这么想抱抱你呢？
2: 是不是？我也想。
0: 你这老公咋这么气人？回家之后还说啊，把家里弄乱了。你干啥？你住宾馆呢？啊，
2: 你还得是你服务员啊。
0: 有很多人说了啊，你看啊，人家在家里带孩子的辛苦你不知道，你知道
2: 奉献，
0: 你是不知道家里带孩子的那份琐碎，
2: 那可不
0: 是吧。你家里头又管饭儿又管吃的，有时候比方说咱们现在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想没想过，就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
2: 嗯，
0: 咱们打扫卫生你就觉得你干了半个点儿，好像啥都没干，
2: 那可不，
0: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2: 家大呀，
0: 是
2: 吧，晃
0: 里弄乱了，
2: 哎呀，
0: 哎呀妈，你看给我美丽姐气的。
2: 美丽姐说：“不行，我挣钱去，你带孩子试试，一天
0: 你
2: 就废了，
0: 是不？”金俊来说了：“重不重都行，我重在参与。我刚才还刷呢，
2: 别刷了，这差不多得了。
0: 咱今天晚上还有呢啊。然后看一下思念，你也别敲我窗户，
2: 那
0: 我跟我试一下，你在我前面挡一下也行。
2: 你没看人家呗？
0: 哎呀妈，就是敲窗户这件事儿。首先，我第一个我就觉得。”很不喜欢，比方说周末上完班之后
2: 啊，
0: 我想
2: 打招呼方式就是前面晃一下，
0: 对呀，你摇一摇，哎，招招手啥的，
2: 嗯，
0: 对不对？我咣咣一敲车窗，
2: 就是，
0: 我就觉得脑心都跟着不蹬。
2: 就是这个世界吧，有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料，有太多太多的，就是什么千万烦恼丝，不要因为这一两个事影响你整个心，你不要要求所有人的素质都路上出门之后。这家里头可能是你想怎么怎么，这是我的家庭，我想把花摆着摆着。但是你在外面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会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儿。阵风七到八级，注意防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三号白天，锦州市区最高温到升到37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啊。
0: 还有朋友说，现在气温都30多度了，太闷了。我一边听你俩节目，一边在那擦汗呢。
2: 是，
0: 但是我们俩节目让你怎么的觉得冒汗了？是刚才一试关维，
2: 不是
0: 天宇大哥，他说
2: 关维天宇大哥的意思是
0: 啊，我现在管我叫大哥呢，我说我现在都这么雄浑了吗？
2: 天宇姐，你说的对，没表达清楚
0: 啊。就刚才这位朋友说什么后面50迈那个事儿
2: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嫌那车开太慢了。
0: 对对对，
2: 啊，比喻一下。
0: 你看欣欣就说了，大哥的意思是边开车边打。
2: 是单位的，你看看值钱不值钱？
0: 你别唠那个，你别唠，那要是自己做买卖，那钱更够用了。
2: 不敌
0: 啊，
2: 不敌有单位，我跟你说，
0: 有保障呗。
2: 那
0: 你给我20万，我想要点保障。
2: 你做买卖的人太精，那太滑，我老太太整不来钱儿，不行哈。
0: 那你要知道，人太扎心了。
2: 啊，你还没招儿啊？气得这咬牙，那不行。
0: 所以到后来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运动健身，
2: 哎，
0: 然后心情也调整好，
2: 是
0: 跟谁也别跟一样的。
2: 咋的？不跟一。
0: 跟谁也别跟他一样的，就是都别跟任何人一样的。就比方说他气你，
2: 啊，人呢
0: 哎，当时您说完之后，我还有点诧异，我说这句话很难理解吗？
2: 真的，哎，
0: 听不太惯。
2: 我上大学之后，接触到很多的辽宁其他城市的人
0: 啊，
2: 我也才知道有很多很多话，
0: 它是当地的方言。
2: 比如说锦州叫拽了，
0: 啊，我们这也说拽了呀，你别拽了，
2: 你别拽了，
0: 我们老。
2: 啊，对，卡都没有这个词儿
0: 啊，
2: 我就后来就知道，现在文旅也发达，人们沟通的也多了啊，卡了，
0: 嗯，
2: 还有别跟他一样的
0: 啊，别跟他一样的，
2: 还有就是
0: 他就那样
2: 啊，
0: 嗯，
2: 别跟他一样的，
0: 是你跟他一样的干啥呀？一般都是在打架的时候，
2: 啊，对对对，
0: 然后这边
2: 劝架
0: ，你别跟他一样的，哎呀，我跟你讲他
2: 是不是？啊
0: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了，我有个同学是朝阳的，
2: 不知道说成知不道什么啊，不知道说成知不道
0: 知不到，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我们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知不道。
2: 咱这叫不知道，人家嗯，别跟他一样的啊。
0: 来吧， 咱们来接下来看看一样的，
2: 一样的
0: 这北面防晒服给大家带来了
2: 啊。
0: 现在平台当中打出数。

0: 字八
1: 啊，
0: 数字八打的几个品牌，一个是北面
1: 大牌
0: 啊，还有一个是小树
1: 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迪桑特呀，
1: 迪桑特箭头
0: 是吧？箭
1: 头
0: 子，箭头来了，
1: 哎
0: 啊，北面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是户外圈公认的大牌，
1: 对了，
0: 而且专门为登山爱好者发明的这个专业的设备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先打出八，你看看这款北面是不是你喜欢的款？
1: 原价不得1500去？
0: 原价反正咋的，基本啊。然后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货品
1: 有
0: 叫做北面，
1: 北面，
0: 北面的防晒服现在可太拉风了，
1: 是
0: 啊，只要299，朋友，
1: 哎，
0: 299。
1: 299，朋友们，
0: 男女同款，四款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你买完了之后，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是
0: 啊，如拼手速抢。
1: 是。
0: 现在呢，就是这个北面专有的防风科技和防泼水处理，夏天防晒又防雨。你比方说，你到外面，无论说是去新疆也好，换个城市过周末也好，你穿这个服装都没毛病。
1: 四个颜色可选：白色、米白色、黑色和浅绿色啊。
0: 你比方说，我最近马上我不要是去新疆了吗？
1: 你就今天说的
0: 什么那个防晒服啊，
1: 啊，
0: 然后那种裤子呀、啊、户外鞋呀、啊，
1: 给大家带，赶紧的，要不然
0: 没有了，
1: 到。就到时间了啊，
0: 到不了货了，
1: 是
0: 是不是？大家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1: 八，
0: 数字
1: 八，
0: 哎，只要299，咱们北面防晒服带回家，吃差价，渠道成本一刀砍到底，所以才是这个底价。朋友们可以薅羊毛，比方说你到身上了，
1: 哎，
0: 你觉得这个款式或者说这个颜色你不喜欢，
1: 嗯，
0: 没问题，可以退，
1: 可以退，可以换，
0: 就是这样的。你有任何问题，你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都 OK，
1: 找客服就行了。
0: 今天这个价格已经降到不能再降了，一款北面货
1: 就这些，
0: 卖完不补了。
1: 是的
0: 啊，防晒霜啊，防晒服啊，这都是我们夏季出游的一个必备产品。然后接下来还有呢，388元，咱们可以带走餐餐有牛的原切骨四眼肉的牛排，
1: 骨四眼肉牛排
0: 是这个牛排呢，大家都知道，正常你要上西餐厅吃的话，
1: 哎呀，
0: 你咋这么懂呢？你也会吃啊？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人生很美好。
1: 哎，
0: 嗯，完旁边那个五花肉再蘸点那个山葵酱。
1: 你没吟诗一首？五花肉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与尔同销万古愁。
1: 我有回在舞台表演，
0: 磕碜死人，
1: 而且自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完，大家就乐，大家以为是个小品呢。
1: 他是个正式的市场风，五花肉千金裘，或者叫感情老饱满了。底下人说你咋憋住不笑？因为我没意识到，
0: 不知道。
1: 哎呀，给我逗。来吧，
0: 哎，
1: 那个赶紧
0: 切骨丝眼肉牛排，
1: 盐
0: 骨丝眼肉，
1: 盐远盐啊。
0: 好嘞，好嘞。基本上我们还送您两包澳洲和牛饼，
1: 行
0: 啊，然后再加上10包的胡椒海盐，
1: 妥了，
0: 附赠刀叉一套。
1: 哎呦我，
0: 哎呦我天，就是个给388，10块，平均一块呢38块8，
1: 咔咔送，
0: 对吧？

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1: 即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风的蓝色预警啊。如果说有一些风的话，感觉还好，虽然是热风，但是呢有风还是让我们觉得呢有点能够透气的感觉。今天的早晨八点到明天的早晨八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哎呀，温度状况啊，今天早晨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呢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5度，北镇临海34度，易县36度。3号的20点到4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在这儿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今天我们的整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呢带来一些能够给您一点清凉感的歌曲，比如现在呢想在大家耳边去燥热，唤起呢我们关于盛夏的这样的一种哎呀记忆啊。行驶在路上，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给通勤时光注入淡淡的清爽与温柔。所以今天我们的车主大联盟首先送给大家这一首温岚。

好了，问候呢各位车主大联盟的朋友们，那大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和我说一说。我看一些朋友呢在回复呢数字八，看来呢大家今天呢也是呢很想呢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呢去转一转啊。另外呢最近呢我们交广的活动呢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得到信息，就是换个城市过周末呀，这个8月8号我们这个出行还剩3间房，也就是一间房呢就是2个人，大约呢是6个人左右吧。另外呢8月14号我们新疆游的余位还有5个啊，各位抓住最后的机会会了。哎呀，换个城市过周末这种提法多好啊，是不是啊？倒须沟登高溯溪，在茂密的森林当中躲避酷暑，紫蒙湖游船休闲，玩水拍照，乐享悠闲的时光。想一想这么大热的天留在家里，实在是很难受啊。那么寻得一处清凉之所，我觉得这特别棒啊。而且呢离我们的城市是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被称作塞外小江南。大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输入旅游吧，或者是换个城市过周末啊，这样的关键词大家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您先看一看啊，我们所去这2个景区的外观都是呢我看到我们链接当中呢就是拍过来的一些图片的这个场景。如果说住湖景房的话，哦，那就是推窗可以看到湖是吧，是680元。如果住山景房的话

那就是推窗见山了，580元，发团日期8月8号啊。另外8月14号新疆游我们就不说太多了啊，因为关于新疆我们也宣传一段时间了，一辈子总要去一次新疆的啊。还有5个名额，大家呢抓紧时间和天马旅行社联系，这就是21369211 21369211。我们喝11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那这个时候呢，我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呀，能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一阵清凉呢？就是这一首什么歌呢？马上我先请大家听上一段，先有一个感觉。听没听到鼓点？这样的一个鼓点呢，还是那种很舒缓的啊，这样的节奏，它带着海风独有的松弛感啊，充满着海滨氛围感，这样的一个氛围向我们袭来，像是沿着海岸公路缓缓前行，所有的烦恼呢都随风吹散了，适合在堵车的时候，让我们静心感受，在旋律当中邂逅一场浪漫的夏日漫游啊！好，那我们就来听。

0: 受到了啊。好了，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我看到呢，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呢已经输入了什么周末游这样的字样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弹出呢链接，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在8月8号看到这个也那个链接啊什么的也都出来了，您可以呢仔细的看一看。好了，今天呢关注我们交广商城的各位朋友啊，您可以输入关键词一啊，这个呢它会出来呢与跑步鞋还有迪奥的限量版的口红小样5件套啊。那么这个迪奥的口红呢，它是这个应该说很多的女士非常喜欢的。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提供的是迪奥的口红小样5件，然后呢在有效期内还可以呢把它给用完。到手5支只要199元。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数量有限啊，大家可以回复一赶紧来抢。另外小美人儿表啊，重磅来袭了。今天呢是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299元。另外呢，给男士们也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这个金刚表带、皮质表带2款可选，专属限时福利同样是1290。好，赶紧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小美人或者是序号一。大家呢就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
2: 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
0: 收获啊！这里是车主大联盟，那马上我们还会给大家呢送上好歌。这个天气啊，尤其我们职业司机，咱们公交车司机啊，

出租车司机可以说在路上是非常的辛苦啊。其实呢，这里边持续几个小时，十来个小时打开空调，其实我们也会有点不舒服啊。但是没办法，咱们从事呢这个工作啊，所以说问候大家辛苦了。下面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这个旋律一出来，大家就感觉非常的

如你。没错，这就是房东的猫啊，像温柔的晚风一样穿行城市的道路，伴着歌声回望生活的点滴，在喧嚣的车流当中寻得一处。

说到夏日的悠远绵长，清澈的曲调好像是一汪清泉，消解了夏日的闷热。驾车前行的时候，静静聆听，思绪跟着旋律远行，收获一份难得的静谧清凉，就是这一首《贝加尔湖畔》。

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今天的车主大联盟啊，为大家推荐了一些清凉的歌，因为这睡觉的时候呢，都是整宿整宿的开着空调啊，实在是难以忍受这种燥热了啊。所以呢，像户外工作，在这样的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圈路况啊。目前云飞大桥呢还是很畅通的，不过呢，在云飞街上啊，我看北向南方向，从这个解放路位置啊，一直呢延伸到洛阳路位置这一段的北向南车辆呢，还是有一点小的聚集。另外呢，在分局港的东侧、西侧位置啊，在沿路上东向西、西向东也有两拱啊，是吧？南向北方向，总之呢，附属港的四个方向现在车辆呢是，车型是相当缓慢，相当缓慢啊，甚至呢，这个有点，啊。停步不前这种感觉。另外呢，人民街和重庆路的交叉路口啊，东侧位置，南广路的交叉路口的南侧，那现在呢，南向北方向呢是有一股车流的啊，这就是我看到我们整个城市当中呢，车流呢是有一些聚集的地方，大家呢选择出行。
2: 04-16锦州交通广播。

好，现在想在大家耳边的这首歌叫做风吹一下啊，有没有点夏日汽水般的清爽气息，慵懒的唱腔活力十足，洋溢着少年感，伴随着旋律穿梭街道，仿佛有清风环绕着车窗，驱散了旅途的疲惫，让大家呢在路上充满着一种轻松。

脱口而出啊，没错，它就是莫文蔚啊。不急不徐，好像是在一个好朋友在你的身旁诉说着细碎的美好，会让人感觉到能够放慢我们的脚步一样啊。

哦，看到一些呀巴呀啊，问大家呢都在购物啊，希望大家呢购物愉快。好了，在这里问候嘞啊，上午好，上午好，各位。呀，刚才呢，我给大家介绍路况啊，就是附属港。今天呢，交通压力非常大。目前呢，这个交通压力仍然没有解除啊，就是附属。大家行驶到这儿呢，就不要着急了。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行驶于铁北区域，其实有一些地方也可以绕行，尽量的避开铁北港啊、附属港啊这些目前堵车非常严重的这样的港区啊。大家选择合适的绕行路线。云飞大桥目前呢还是好，今天虽然是替班，但是在这里呢遇到大家，我也觉得呢是非常的美好。那这样的一首《遇见》特别的送给你。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尤其是堵车的车流当中，希望能够抚平您的焦躁，在平凡日常当中期待一场。

是啊，遇见你呢，是觉得呢特别美好的一件事啊。全市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四号的八点到五号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每每听到呢这一首《蓝莲花》，马上呢就让我们的心能够沉静下来，抛开内心的烦恼啊，心生一种力量。

0: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七夕啊，让我们回归了这种质朴的生活氛围。没错，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这一首《稻香》，让我们一起感受平凡生活蕴藏的简单快乐。

现在呢，想在大家耳边的这首歌叫《旅行的意义》啊，真的是一种适合呢在旅途当中来听的一首歌。那现在呢，我们交广啊正在这个带着大家。那目前呢，新疆8月14号的新疆团余位呢还剩5个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另外呢，8月8号过周末啊，这个短途的一个旅行还剩3间房，能收6个人吧，大致是这样。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放下暂时我们说同一个星星啊，同一片星星，但是呢，我们感受的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感觉到我们从家里边看的天空和我们去旅行看的那一片天空，它就是不一样的。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放下了所有的烦忧啊，让我们的心自由自在起来。江团，大家赶紧拨打2136921。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喂，你好。
1: 话筒说，这天有点热，我歇会儿行不？你们都播一上午了，
0: 好尴尬，刚交接班，
1: 就是
0: 到我这就不好使了呢。
1: 谁让你上回故意卖关子不吱声，这回彻底让你先不吱声一会儿。这回你随便吱声、
0: 那个话筒啊，
1: 嗯，
0: 哥们儿啊，咱好好的啊，
1: 对，
0: 乖啊，
1: 不逗你玩了啊。
0: 好，开始我们节目啊。
1: 好的，我们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间我们也提示大家了，如果说大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就尽管听我们上午10点到11点的这个爱车听听看这个节目呢。我们开通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会给您一个专业的带温度的解答。
0: 老有温度了。
1: 咱们今天的温度是
0: 说呢，现在啊只剩三个家庭，我看应该是对。三个房间，
1: 那也就是可以三个家庭呗。
0: 对，就剩六个人吧。
1: 哦，
0: 还能收六个人，
1: 那就是所剩不多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啊。
0: 是的，8月15号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疆双飞啊。
1: 哎，
0: 然后呢，这个你要是说机票出来，那就完了。
1: 那机票出来那就不行了，
0: 不好整了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现在啊，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换个城市过周末啊，还剩三间房，能收六个人。啊，8号出发，就这周六啊，这周六出发了啊。
1: 嗯。
0: 然后呢，8月15号新疆921。
1: 对，无论您是想长线出去玩到新疆，还是说想跟我们过两天周末，都可以到天马去啊。
0: 对啊。
1: 啊，21369211到天马国际旅行社去问一下。
0: 是的，然后呢，这还问我几点雨刷时刻呢？
1: 啊，
0: 我们这没
1: 有。一会出去办事。
0: 我们这没有。早晚啊。
1: 早晚的雨刷时刻啊。
0: 对啊，然后呢，就会锁定您的车牌号，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小奖品。
1: 对，那怎么办呢？天儿挺热的，带着玩呗，就各种让大家开心。有到外面去玩过周末的，还有呢，到新疆去玩的，然后
0: 到新疆过周末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趁着孩子也能休息，然后咱们也跟着孩子好好去玩一玩这个暑假嘛，对吧？开心一下哈。好，那这个时间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热线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再拉好看呢，给我们说了一东向西是一个堵车的情况啊。
0: 哎，可不是，真是。
1: 哎，真的东向西啊。那么大家呢，一个是注意绕行吧。你看，我估计等这个拆除的话，也得一小会儿、啊。
0: 走临川桥吧。
1: 嗯，
0: 对，走临川桥，然后这个可能相应来说能好一点。你说那我要去这个，
1: 他现在是两起交通事故，整个事故要拆除的话得几分钟吧，至少。
0: 哎，你说我想去什么，比如说什么爱心医院啦，比如说我想去什么台河区政府办事啦，
1: 对呀、
0: 等等等等，那你说我给你推荐这线路肯定会更好啊，你总比在这个解放大桥那儿堵着强啊。
1: 对，
0: 这堵的真是的，
1: 看看这是开得快吧，
0: 还是六号了。
1: 对，还是六号了呀。哎呀，这个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别溜号啊。然后呢，我也是看见就是说有那个像什么这个智驾什么的，有辅助驾驶啥的，我也看有新闻说有这个开智驾人睡着了，睡着之后这车就停在那儿了，或者
0: 智能
1: 就你打个哈欠我也困。
0: 哎，对。
1: 所以呢，有的朋友就是说，哎呀，我想买一台车，我这要求智驾必须得厉害的，关键他得聪明。
0: 那他想多厉害也是。这今儿个路况啊，确实挺这个复杂，
1: 车挺多啊。
0: 哎，这人民路、然后呢，经过了上海路，这是南北双向车的很多呀。
1: 对，反正这一个是中心医院，一个是附属医院。
0: 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云飞街，
1: 云飞街车也挺多的。
0: 当然，云飞街现在看一眼是应该是南向北到洛阳路，从云飞大桥开始啊。
1: 那北向南是解放路到洛阳路也堵着呢。
0: 对，也堵着呢。然后另外呢，就是南京路到云飞街啊，是
1: 西向东。
0: 对，西向东啊。
1: 这个车呀，我们刚才说这几个地方都是车特别多。

0: 多的地方啊。
1: 对，现在于飞桥南向北不推荐啊。
0: 嗯。
1: 然后呢，适应街啊，不是适应街，这个解放大桥。
0: 解放大桥。
1: 现在你要是说想走这个于飞桥北向南可以啊。
0: 嗯。
1: 但是北向南的话，我建议你从洛阳路那儿走，洛阳路，然后呢。到云飞街是西向东您右转啊，由西向南右转，你上这个云飞街，然后北向南过桥，
0: 嗯，
1: 没有啥影响啊。
0: 嗯，好，
1: 啊，你别走，
0: 大家呢这个也是多关注一下哈。孟婆汤呢说，他说坤总啊，我车从早上4点到现在，我一直都怠速打着火吹空调，那对车有啥影响没有啊？不是，你这是睡车上了啊？嗯，早上4点到现在一直怠速打着，到现在都没回上家呀。
1: 是的，干啥呢？6个小时啊。
0: 就是。
1: 然后呢，积碳多点呗。
0: 积碳多点，费点油。
1: 那就这样呗，那咋整？你说说，就呼呼喷油。
0: 也是哈，那其他的有啥影响吗？没有吧。
1: 其他影响的话，这个吧，
0: 嗯，
1: 就看你这个是啥车了。
0: 啊，嗯，费油了。
1: 嗯。
0: 啊，
1: 嗯。费点就费点，没费，其实也没费多少。
0: 嗯，
1: 你大概打2个小时，
0: 嗯，
1: 怠速就是你打2个小时，去空调也好，暖风也好啊，
0: 嗯，
1: 可能油耗也就增加1升到2升，
0: 一升到两升。
1: 但你热中暑了，这是个事儿啊，
0: 那就不是一两升油的事儿了。
1: 啊，你别睡觉啊，
0: 睡觉不行，
1: 千万别睡觉，
0: 嗯，
1: 啊。然后呢，把这个窗户你嵌个缝，让这个新鲜空气它得流通。
0: 嗯。
1: 啊，你别家伙闷上，然后家伙就从里边呼呼吹着，不行啊。
0: 嗯。
1: 啊，
0: 所以说
1: 这块有点不伤车不怕。
0: 嗯嗯。
1: 别伤人。
0: 慢慢一下子就发生了。
1: 是
0: 的。他不是说你还给你一些心理准备。
1: 对，这个天你要么就泡水里。
0: 嗯。
1: 要么就换个地方过周末去。
0: 对。
1: 啊。
0: 还得去凉快点的地方，
1: 对，换一个这22度的感觉的地方，
0: 那太舒适了。
1: 嗯，往那一待，我跟你说，你真的带长袖啊，咱这越热，你上那一块就觉得越凉快。
0: 我这不是凡尔赛，人家真是就得穿长袖，
1: 真是。
0: 你这个，
1: 啊，
0: 你这穿多短袖，你都觉得热。
1: 嗯，
0: 而且晚上关键它也热，就是说你整个一天你的身体没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1: 啊，对，
0: 所以你必须得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得让身体舒适一点。当然了，周末呀，咱们有2天的时间好好玩，也是凉快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哎，对，新疆那时候也凉快，
0: 新疆也凉快，
1: 嗯
0: 啊，然后新疆咱们是还有5个席位哈，
1: 嗯，就剩5个了
0: 啊，那就给赶紧跟天马联系一下，2136921，
1: 是，
0: 嗯
1: 啊。
0: 那大家呢还有什么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把信息要么发过来，要么就是拨打电话，应该会好一点呢。
1: 欠个缝儿，
0: 嗯，
1: 欠个缝儿好吗？
0: 欠个缝儿
1: 啊，咋的？非得就听，让你咋整就咋整，非得哎呀，我想个这个，嗯，是不是能行？
0: 然后呢，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我告诉你，热呢，我还是制冷呢。
1: 哎”我高低我验证一下
0: 啊，能吗？
1: 就
0: 是说，
1: 这就相当于啥呢？
0: 啊，
1: 有的人不信这个，不信啊，
0: 嗯，
1: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灯泡塞嘴里，他就塞。
0: 对。
1: 哎，不要把脚插方向盘里，他就插完，回回都得麻烦这个医生和消防这个队员，
0: 完了帮忙哈。
1: 帮忙。
0: 哎呦我的天哪，那这就比外头还热呢，肯定的啊，那毕竟温度要在那儿摆着呢。
1: 我真没体验过30度制冷，
0: 嗯，
1: 吹冷风。
0: 嗯。但是我估计他可能会很干爽，是不是？他不会说那种。是不是干爽了它就凉快了？
1: 但是其实你看咱们，
0: 这个，就是说它从湿一下子到哎稍微有一点干爽，就会觉得这个体感就会舒适很多。
1: 嗯
0: 啊，他说他是从27度试验到30度，然后他感觉30度是最舒服的。我觉得您身体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哎呀，大家伙儿都试试来。
0: 大家伙儿试试一天到晚游的鱼，这个推荐哈。
1: 啊，这个你开车的朋友啊，你要有自动空调的，或者你能语音唤醒它的啊，
0: 嗯，
1: 这些智能的什么语音的。啊，开新能源的都试试
0: 啊，哦！你看，
1: 哎，你把空调制冷，你我估那个你的各种什么小助理上线呢，都得懵，
0: 都得想这是，
1: 哦，
0: 让我制冷，是他是想让我制冷呢，还是让我制热呢？
1: 哎，这个温度开
0: 到我一会儿说30度制冷，空调压缩机就不工作了，
1: 怪不得他得不刺骨，
0: 嗯，干脆没压缩机，人家没干活。
1: 人家这个空调也，哎呀，这个好啊，这家好啊，
0: 是呢，
1: 这家我都不工作。
0: 嗯，因为这之前吧，咱们不是聊这个话题来着吗？嗯，看看路况怎么样了呢？就是刚才有朋友不是说解放大桥堵着呢吗？
1: 哎，
0: 这不仅东向西堵了，西向东好像也开始有点堵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这刚才西向东还没什么事儿呢。
0: 你说这古塔大队门口啊，
1: 嗯，
0: 得堵上来。那事故中队他想出来有点费劲吧？
1: 对呀。那我们希望这个事故快点拆除，因为现在这个车可能，大家有没有听节目？听节目的朋友，现在这解放大桥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不建议走，大家最好绕道一下啊，
0: 哎，
1: 别都堵在那儿了。
0: 对，然后现在云飞一桥，哎，你看我说完之后啊，
1: 怎么样？
0: 上路一直到南京路，现在是南北双向啊，
1: 车多，
0: 车多都聚集在这个以洛阳路这个路口这了。啊，
1: 嗯，铁北呢看起来没什么缓解，人民街南北双向还是车多，
0: 嗯，
1: 附属院南门这儿西向东的方向车也确实挺多的。
0: 是的啊，
1: 嗯，方向车多啊。刚才我们说这几个地方呢，大家能绕行且绕行一下。这大热天何苦在那堵着呢？就是你让车跑起来也是相对好一点啊。和平路呢现在车也多，你今天咱们老城区怎么这么热闹呢？和平路开始从人民街一直到中央大街，
0: 嗯，
1: 这个整个大家呢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是注意路况。这个天热呀，有的时候呢容易浮躁哈，有的时候也容易生无名火，尤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遇到堵车吧，你可能又会说，你看这车给他都白开，白给他了，容易冒出这样的话来哈。但是你也得注意啊，这个东西发生了一些刮擦呢，还是。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想买车呀，或者是想咨询二手车都可以哈。我看到下面这位朋友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想买一台 SUV， 价格呢是15到20万，这中间差5万块钱呢，这可是差不少，能买得到吗？坤威有什么推荐吗？
0: 买不买燃油的？
1: 嗯，除了燃油都可以，也就是说什么的什么插混呢，这个新能源都可以哈。
0: 还得那零重力能干？
1: 对呀，我就说零重力这个配置它主要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作用呢？
0: 就是躺那儿舒服
1: 哦，
0: 坐着软和。
1: 你没看太静了是不是？
0: 嗯，啥也没有，
1: 没声，
0: 没声，对，
1: 真的。哎，甚至你说纯电就不管多大的车开到你身边它都没有声，我就有这种感觉。
0: 它有的电流声，
1: 它特别安静，
0: 有电流声。
1: 嗯
0: 啊，有电流声啊。
1: 嗯，
0: 那我觉得零重力座椅这个东西吧，
1: 嗯，
0: 就是
1: 他这个，他说能买到吗？
0: 费点劲。
1: 哦，费劲啊，
0: 费点劲啊，
1: 就20也不行。
0: 选配吧，你看比如说只能有的是选配，
1: 嗯
0: 啊，但也你要是稍微添点的标，比如领跑的411，
1: 嗯
0: 啊，买一个这个640版本的，它是选配，价格是14.98万，你还得选配。
1: 选配美酒加咖啡这位朋友啊说，主持人好啊，2020年10月份买的新车，说今年上线吗？
0: 上啊。
1: 嗯，
0: 第六年，第十年，
1: 60
0: 都得上啊，
1: 都要上线哈。
0: 嗯
1: 嗯，好，那如果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另外呢，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再有呢，微信互动平台啊，我们看见您的留言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我们这个旅行哈，一个是到这个紫蒙湖带您去过2天周末。22度的天气特别的舒服啊，里边这个有吃有玩儿，然后老人，你看
0: 交广极美之四，
1: 你看看，
0: 我看交广极美啊，
1: 极美，
0: 交广1、2、3、4、5、6、7、8，哎呀，十几美呢，
1: 反正就是交广的女孩都挺美的，
0: 1、2、3、4，哎呀，11美吧，
1: 11美之4都去了，
0: 是不是11个？应该是
1: 拍了4个美的，
0: 对。拍了林涵，
1: 哎呀，
0: 拍了笑颜，
1: 哎呀，
0: 拍了天慈，
1: 都是大美呀，
0: 啊，还有他们的头，
1: 哎呀，
0: 谭月，
1: 都是大美呀，
0: 哎，
1: 哎呀，太好了哈，那这一次周末那得多热闹啊！
0: 他们的组合名叫大美交广，人都叫大美金钟，
1: 那这是我们交广的几大美，那也对，大美交广嘛哈，带您去玩儿。那我们每次出去玩呢，坤总可用心了，就是一个是派的人儿啊，他就得长得好看，是不是？
0: 嗯，
1: 带队还得厉害，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这个终究有一天，
1: 嗯，
0: 冬梅会带队。
1: 这个坤总很早向我许下了诺言。
0: 哎，我高低给你要说说，坤威，我都出去了，我高低我给你设计一个团，
1: 你给我派出
0: 去一个月回来
1: 的。哎呦我的天哪！不是你想让我
0: 跟着冬梅跑地球？
1: 哎，我以为你让我
0: 财富自由了，
1: 嗯，
0: 听我们交广的都财富自由了，
1: 那我这责任大去了，你
0: 就带他们玩，哎，他们现在也愁，
1: 就出去，对，我钱花不出去，
0: 哎，就财富自由了，你说天天干啥呢？
1: 嗯，
0: 既有

0: 钱又有时间，
1: 嗯
0: 啊，就找这15到20个，就是一个小团儿，
1: 这小团儿、啊、
0: 精品小团儿，更精品的，
1: 嗯，嗯
0: 然后
2: 我亏
1: 通，
0: 我亏通，我对不起你了，高低的
1: 是
0: 啊，
1: 那坤总说了，咋得让你至少出去一个月？
0: 对，就是你以锦州为起点，你说我先上西半球，
1: 嗯，
0: 上西半球去。
1: 那按你这么说，那都是那么财富自由的了，人线路是不是人自己定了？
0: 不行，必须听我的。
1: 回来我像穿着那种
0: 那啥海沟那个那个
1: 马里亚
0: 纳，对，咱潜水去，咱那潜水怎么样？
1: 这得有、
0: 哎、还上什么三亚潜水去？
1: 哎呦我的天，
0: 太浅那个，必须得上那海沟里潜去。
1: 这得有多少钱的人跟咱去玩啊？
0: 不是
1: 啊，我在想
0: 这个。你这个咋选的呢、
1: 嗯、
0: 我得知道你啥想法、啊、
1: 对，把你的想法去捋顺一下，
0: 啥需求啊、
1: 嗯、
0: 你对哪方面比较关注啊？是不你说我喜欢点越野呀，喜欢的方盒造型呢，那确实长城 H10 挺好。
1: 嗯，
0: 你说我就城市带个步，
3: 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己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4: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选
3: 大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出现，所以说造成了拥堵。现在来看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依然车特别多，西向东呢好像、啊、稍微缓解了一些。建议大家能绕行且绕行一下，因为现在适应界往解放大桥走的这条路段，也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也是有点多，大家呢尽量选择绕行解放大桥吧。现在暂时是转盘环岛里边呢也是啊，这是自南向北的这个方向绕的时候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铁北呢现在附属港四个方向压力都挺大的，也就是人民街北向南，南向北，包括北京路附属医院的南门西向东，还有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几个点大家注意哈。三月门前现在东向西呢也是车多啊，今天确实挺热闹的这个老城区。还有就是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叉口南北双向现在车多，南京路到云飞街西向东的方向车、
0: 嗯、
1: 是回复那个帮着回复的吧。嗯，然后呢小七儿说这是不是给冬梅姐画饼呢？我跟你说坤飞这人特别实诚，你跟他交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是吧坤总？这事儿得我说哈，
0: 我真没不是画饼的人、
1: 嗯、对他谢谢大家的关注哈。好 Apple 也听到了，然后谢谢你也来了，我也喜欢坤儿哥，模样长得可爱，声音还磁性，唱歌呢还好听。你得说坤儿哥这个什么车还是行家，多才多艺的，模样可爱是怎么个意思呢？
0: 就是间接啊 H10 的，
1: 嗯，
0: 那插混的它也能纯电行驶，
1: 嗯。
0: 哎呀，那你不喜欢电车，那你还换？那你换？你现在开啥车呢？是你还换 CRV 和？
1: 之前是油车。
0: 哎呀，反正你现在让我现在换 CRV 和阿维斯，我觉得我是不会换了，
1: 嗯，
0: 太老了，太过时了。
1: 就是说，最好是体验一种新鲜的一点的感觉，是吧？因为你开过了，就 你还是油车。
0: 对你预算多少钱？反正就是给我的话，现在这价格，我可能天天我直接上宝马X1了。
1: 哦，这又是另外不同的一种感受了。
0: 为啥不换呢？
1: 还真是哈。
0: 啊，现在20多都奔X3去了。
1: 嗯，这个就是一个升级，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东西你不，你要是说 CRV 和 RV4 就是白开水，
1: 嗯，
0: 你就觉得白开水车型了。它放在以前，比如说，我觉得6-7年前吧，就20年之前它还行，您就是22年之前也行，毛病还少啊，后期保值也好，这是它的特点。
1: 嗯，
0: 但现在放在现在了，
1: 嗯，
0: 就像经常还买 CRV， 比如说还买什么丰田 RV4 也好，锋兰达也好，这些车型的。你看大部分他年轻人少了，
1: 嗯，
0: 都是相对来说年龄会偏大的，就图个稳。
1: 对
0: 啊，说那个威兰达呢，小年轻的买，当时你想想买一个XRV的多少钱，12-3万啊，买个缤智也差不多啊，那为啥小年轻买10万以内吗？ 想买合资品牌的 SUV， 然后小姑娘啊就开也不错啊，
1: 对，
0: 省心省油，毛病少啥的，然后后期保值跑还好卖。
1: 那时候看优点还挺多的，
0: 对，这是优点。但
1: 对呀，那得多懒，那光车辆我觉得用手比它快，它慢慢悠悠，
0: 哎、
1: 慢慢悠悠的。
0: 就是懒，然后呢，啥都让这个智能化去做，
1: 扫地，
0: 对，扫地
1: 也不扫，
0: 扫地机器人，
1: 洗碗也不扫，恨不得西红柿炒鸡蛋都要用机器人炒。
0: 但是你看老一辈的，他们可能就自己拉窗帘，
1: 动手能力比较强，
0: 对。所以说他们对配置这块就这种制冷风
1: 那就
0: 行，哎，能吹30度冷风它就行，
1: 对。能吹到30度。

0: 度就行，
1: 哎，能吹到30度冷风就行。
0: iPhone 说我也50了。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跟年龄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说那宝马X1不是三缸吗？
1: 就是你看看行不？
0: 嗯，
1: 就是你看看，好好看0T的了。
0: 嗯
1: 啊，好好看一看2.0T 的，知道吧？25i都227匹马力，啊，现在优惠完的价格大概18万。
0: 优惠完18万。
1: 闹呢，买一个 S 这个25i的2.0T 啊。谁告诉你是？
0: 我跟你讲哈，你要20左右，真的，你说这宝马X1，因为什么呢？你以前开过油车，然后你换到宝马X1的话，这是个升级，
1: 对不对？
0: 你换车吗？
1: 你换了，你还不喜欢开电车？
0: 对呀，
1: 为啥非得硬凑呢？
0: 咱也感受感受这个豪华品牌。
1: 对呀，你还说五十的多少？
0: 正当年
1: 77的吗？他们不是那个
0: 开着怎么样？
1: 我们先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这个哥哥，人这辈子，当你条件允许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是一定要对自己好，首先要对自己好。你能不能承受的？他保养能贵哪儿去？1000块钱左右一次保养，
0: 嗯
1: 啊。承受不住吗？一年一次，啊，问一下 Apple， 你的这个名字叫啥？比如说，啊，比如说啊，
0: 嗯
1: ，Apple 小姐姐，
0: 嗯，
1: 你要是说，那个就简称你姓李吧，
0: 嗯，
1: 哎，这个姓李的明星啊，你就叫我看，你叫林青霞，
0: 嗯，
1: 锦州的林青霞，
0: 嗯，
1: 啊，姓林，
0: 嗯，
1: 啊、霞姐来了，能一样身份吗？
0: 那气场也不一样哈。
1: 哎，你开奔驰就是，哎呀，小姐姐来了，真是的。
0: 关键 Apple 是咱这个预算也够了，
1: 够了啊、
0: 嗯
1: 够
0: 了，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啊！一定要你，因为你以前开油车啊，
0: 咱就是说都体验体验哈。
1: 当然了，
0: 你还不喜欢电车
1: 那
0: 是
1: 不
0: 是？你要喜欢电车，咱也体验体验，就是说这个新能源都可以，就是咱换一种感觉。
1: 你不喜欢，你说说你为啥非得整呢？
0: 嗯，
1: 是不啊，20万你这很多豪华品牌都可以去试，
0: 都可以去感受哈。
1: 对，都
0: 国产都贵
1: 80-90。
0: 嗯，所以没钱买 BBA 吗？能开到退休吗？得10年呢。
1: 不是，为什么？
0: 为什么不能？
1: 这东西有啥？就是
0: 你那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开到10年不腻歪不换车是吗？
1: 那
0: 是你的事儿，
1: 就能不能开这么长时间完全取决于车主。
0: 嗯
1: 啊，我跟你讲，我再强调一下核心的底层逻辑
0: 嗯，
1: 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心气儿往往都集中在他的新车时期。
0: 嗯，
1: 啊，你3年，比如说他这个3年，他多少公里？3年10万公里吧，这个质保期应该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这3年你出现啥？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呢？个例，啊，我还强调这是运气和点子的事儿啊！你看开路上开宝马、奔驰那么多呢。你看谁回没一个月回去回呀？然后再一个，真是你开到第10年的时候，哪怕说你开5年以上了，你这心气就变了。哎呀，出现问题是吧？行了，周8被人踩了，你得天天擦，
0: 闹
1: 天天擦啊！你穿1年了，踩就踩，你擦它吗？那不擦了啊！这叫啥效应呢？每天跟标大家报一下，叫什么效应呢？
0: Apple 是这样，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小建议哈，因为我们也是看，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体会，比如说在换动
1: 时候的汽车行业会什么发展，我们也不知道，
0: 因为10年变化那得多大呀！
1: 你要10年，我2016年的时候想想，我们往前推，就我们节目往前推，2016年的时候，
0: 2016年那时候，
1: 我的天哪，那时候那2016年买啥车都得2016，我天哪，
0: 2016年
1: 啊，16年那时候买2W4都得多少钱？还有这么大优惠呀？
0: 那时候像一些 BBA 什么的都得，就是起步都得30来万。
1: 那你想16年的宝马5系多少钱？最起码得40多50。
0: 对呀。
1: 现在宝马5系多少钱？28-29，你敢想吗？哎，所以这东西就是，那你10年之后，等到你退休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就是不要想， 活在当下，
0: 尽情的享受生活，
1: 活在当下好不好？好，给我打个好。
0: 我们这是，哎呀，谢谢主持人哈。嗯，好，收到就好啊 ，Apple。希望大家呢这个生活越来越好。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我又不想就用这种方式去生活了。
1: 嗯，
0: 那也就是中间你这个体会又没有体会到
1: 它。欲买桂花
0: 同载酒，终不似
1: 少
0: 年
1: 游。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心境，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境，
1: 你十八岁想买的东西，现在三十岁能这个有钱去买的，你还想要吗？
0: 嗯，
1: 没必了吧。
0: 嗯，包括旅行也是啊，比如现在想去哪儿啊，你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的话，你就去体验哈、啊，因为可能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你就不想去体验了，那你人生这一段又成空白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活在当下吧，哈。大家买车也是，现在车也确实特别的多，花同样的价格能够买到不同的这个。
1: 同事，您可以备一个。啊，
0: 对，
1: 一提是。

0: 是69.9块，3题139.9块，剩余不多，给自己和妈妈啊安排一下啊。
1: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女生说自己每天面如菜色，要么就说自己啊这个脸啊不白净黄啊什么的，这有的时候跟熬夜有关，跟压力挡。如果您没加到我们群里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小助理把您拉进福利群，这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一个专属链接啊。
0: 对啊，这个想进我们节目的福利群，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啊铁粉就行，我们小助理呢就会添加啊，您添加小助理的。
1: 这个帮我诊断一下，我咋一到10点我就特别困呢，等你们节目结束我就精神了，那啥意思吧，是想听还是不想听吧。那谢谢你呀、啊、天天就是一到我们节目就精神，想听坤总唱歌啥的。那意思是就坤总没唱歌呗。
0: 来来来来来准备好。
1: 对。
0: 现在是爱车时间。哎，一号做的不错，一号做的来挥动你的双手。这二号桌干哈？咋睡着了呢？
1: 谢谢你是坐二号桌的吗？一下醒了，
0: 我就是。
1: 哎呀，
0: 天天你让我上午10点50变成晚上10点50的感觉。
1: 对呢，都变由坤威变成阿威了都。
0: 哎呀，
1: 坤总变成阿威。
0: 啊，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儿。
1: 醒了吧？精神了吧？
0: 行了，然后呢，睡个午觉。你看我们这安排的时间，
1: 安排的特别好。
0: 对，
1: 都忙到一上午了，对不对？
0: 是的，哎，陪伴您枕着他的那这个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哎，你枕着他的声音入眠。
1: 是啊，这就陪伴您嘛。我们这节目就是伴随性的哈，的一个丰富性哈。
0: 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些这个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啊。
1: 好的。
0: 对，这个从8月9号到9月20号啊。那将施工单位将会对南京路任染街至广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然后呢，施工期间呢，占用南京8月9号到9月20号啊。
1: 哎，快了哈。
0: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是洛阳路啊。从8月1号就开始了，到31号，也就是为期一个月啊。会对洛阳路、解放路至徐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这大家记住一下啊，是从。然后呢，也是一样，占用洛阳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啊，机动车可沿洛阳路这个路段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通行啊。然后你也可经解放路或南京路绕行啊。
1: 好，有关于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大家呢多关注我们交通的时候，可能大家一听一过没有记住，那么就看我们的文字的推送啊，然后互相提示一下吧。
0: 是的啊，
1: 好了，朋友们，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有两项旅游，一个是这个周末带你换个城市过周末，这还有3间房，咱们要是想去玩儿，然后这空下来，这属于捡漏啊，想跟我们去新疆玩的，赶紧就拨打213691去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啊，
1: 嗯，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啊。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么稍后呢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清澈有着。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希望大家呢每天能够开开心心。最近呢几天是比较闷热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我刚才呢偶尔看一下抖音，有哪个城市了呢？好，离咱不远，湖心吧，好像是医院就接收了4个热射病啊，是吧？就是中暑啊。所以尤其啊在室外工作的

要说雍正追债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个例子啊，特别能说明问题。他的兄弟老十二胤陶，康熙朝的时候呢，他管过内务府，结果呢，在他任上呢也出了亏空。雍正呢就催他还钱，催得紧，老十二实在没办法了，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搬着家里的东西上大街去卖，可不是偷偷摸摸的卖，是光明正大的摆地摊儿，衣服、家具、瓶瓶罐罐啊，锅碗瓢盆能卖的全搬出去。堂堂一个郡王，蹲在路边呢，跟小贩抢生意。我一说到这儿，很多看过这个雍正王朝的朋友啊，说：“哎，是太熟悉了，我看过这个情节。”但是在这个雍正王朝里呢，是老十，胤俄为了给还是当皇子的时候的那个老四的上眼药，故意上街呢变卖家产。但历史上干这事儿的跟老是老十二，不是老十，而且他不是为了恶心雍正，是真的呢被逼的没钱还债了。雍正是在雍正二年十月份呢提起这件事儿了。他说老十二啊，在康熙朝呢管内务府的时候亏空钱粮，私用官物，我让他赔，他居然呢把家里那些啊破破烂的小东西呢搬到大街上去卖，装出呢一副穷酸样给我看。在雍正眼里啊，老十二啊这不叫穷，这叫什么呢？这叫耍赖，是吧？你是真穷还是装穷，我还看不出来吗？老十二的下场啊也很惨。雍正元年十二月，因为亏空的事儿呢，被从郡王降为贝子，连降两级。又过了半年，又从贝子降为镇国公。一个康熙朝的郡王啊，到了雍正朝两年之内就被撸到底，就是因为呢他欠钱了啊。在这里我还是感谢一下这个在抖音上哈看直播的朋友们啊，这叫什么呀？离得远我有的看不太清啊，送出什么这个点亮了粉丝团什么牌哈灯牌，谢谢你们啊，谢谢啊。咱们继续聊好吧。老十二啊不是唯一一个被追债的兄弟，老十呢胤俄呢也欠了不少，赔了好几万两银子还没还完。这可都是雍正的亲兄弟，爵位都不低，哎，该还钱你照样还钱，该降级照样降级。雍正的意思很明白，我自己的兄弟欠了钱都得还，你们这些地方官看着办吧。说完兄弟呢，咱们再说地方官。雍正啊对地方官员的态度呢非常明确，如果呢你是因为被上司勒索，或者是因为公事呢实在没钱才挪用的，可以酌情处理。但你要是因为贪污导致亏空，不好意思，革职。这不光是丢了官，钱照样还。很多人以为啊，革职留任呢是常规操作，我欠了钱你把我官撸了，那我还还什么钱呢？破罐子破摔得了呗。雍正最烦的就是这种想法。他专门下了一道旨意，亏空钱粮的官员若革职留任，亏空必至于累百姓，既已获罪革职，岂可复留原任，以后但凡有亏空的就地革职，限期追款。如果确实呢这个官声好，业绩好，还清了钱再说。翻译过来就什么意思啊？别跟我提什么革职留任，你都犯了罪了还想留任，做梦。革职之后钱还不上的怎么办呢？没别的，抄家。根据《涌现录》记载哈，仅在雍正元年被抄家的官员名单呢就一长串。湖广布政使、湖南按察使、广西按察使、原直隶巡道啊，这个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前这个安江粮道等等等等吧。注意这个名单里有原。

前直隶巡抚和前江安道台。什么叫原？什么叫前？说明这两个人呢，已经不在原岗位上了，要么升了官，要么调了职，要么退了休。在雍正这儿，你走了也没用，谁任上造成的亏空，谁负责到底。别以为呢，这个升官转职离任呢就没事儿了，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你想赖都赖不掉。这些位抄家的官员里呢，有一个人呢是比较出名的，叫苏州知造李煦。还有一个更出名的人呢，跟这事儿是有关的，江宁知造曹寅，熟悉吧？对，曹寅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到现在呢，还有说法说曹家之所以那么有钱，能写出《红楼梦》那种大富大贵的生活，就是因为当知造啊，富得流油，光一个茄子呢，就是一个茄子做法，就有几十道工序，啊。所以当年就是有很多人看那个《红楼梦》的书，都看呆了，是吧？就太长见识了哈，太开阔眼界了哈。那么曹家亏空的数目据说是38万2白银，这个数字听起来挺吓人的。但在当年呢，那帮被抄家的官员里面，这个排名可能都进不了前十。真正夸张的是原山西巡抚叫苏克济。史料记载呢，这个人呢勒索呢各州府县赃银达到了450多万两，一个巡抚从下面呢搜刮了450万两银子。雍正呢派人去山西抄他的家，从他家里呢和老婆手里呢要追出呢20多万两，加起来近500万两白银。500万两是什么概念呢？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呢是45两，500万两够一个知县从明朝干到清朝灭亡的工资。难怪呀，雍正呢见了这种人呢不抄家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因为雍正啊在位期间抄家抄得太频繁太彻底，民间打牌的时候呢甚至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抄家胡。什么意思？什么叫抄家胡呢？就是你打牌的时候不得胡了吗？而且是通杀的那种。牌桌上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就一边洗牌一边开玩笑，说你这是皇上抄家胡来了啊，就是一把全端嘛。就可见雍正的抄家事业呢已经深入人心，深到什么呢？深到就连老百姓啊这个打牌都拿他打趣了，是吧？

不过光抄家就能解决问题吗？显然不能，至少雍正觉得不行。雍正元年八月呢，有人提了一个建议，亏空官员被弹劾的时候，要同时呢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搜查他任职的官署，另一方面给他老家的官员呢发公文，查封他老家的家产，变卖追缴，防止呢他把钱呢转回老家。雍正呢就当场就同意了啊，太符合他的心意了，是吧？这还不算最绝的，有些人呢学聪明了，不把钱呢放在官署，也不放在老家自己的家里，干嘛呢？是分给亲戚，然后呢两手一摊，说我没钱啊，你们看着办。雍正说，就你们这点伎俩啊，我早啊就看透了。他的解决方案是连亲戚一起抄。他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说啊，如果我按法律来办，该杀的全杀了，那杀人太多，我不忍心。可要是放任不管，我又不甘心，所以呢让他们赔钱保住性命，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如果还有人继续呢搞这些花样，那我就不客气了，该正法的正法，该抄家的抄家，一个我都让你跑不了。更绝的是呢，雍正呢对那些呢自我了断的官员呢也有办法。你看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逃犯的福建官员，就是刚被弹劾呢就自尽了。雍正说这人呢犯的罪呢根本呢不到死罪，他自尽呢纯粹是想保全家产呢留给子孙，别以为死了就完了，你挂了你子孙还在，照样查，狠狠查啊，该抄家继续抄家，该追缴继续追缴。这孟婆汤啊不是护身符，你喝了也跑不了。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狠，雍正呢也解释过，他说哈，他说你看哈，这个命案盗案受害呢不过是一家一户，而贪污亏空的官员在一个县呢就是祸害一个县的老百姓，在一个府就祸害一个府的老百姓，这种人的危害呢比杀人放火严重的多。说实话这个类比放在今天呢确实有点不太妥当啊，杀人放火和贪污亏空哪个更严重，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但雍正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他觉得自己不是在抄家，他是在为民除害。从结果来看呢，雍正的抄家行动啊效果呢确实显著啊，这户部的库银呢从空空如也变成了堆得满满当当，那些呀以为换个皇帝就能赖账的人全都呢在雍正的账本上呢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名字。那抄家皇帝这个称号呢既是民间呢对雍正的调侃，也是对他雷霆手段的概括。在雍正看来这个称号大概不算是骂人，他甚至可能觉得很光荣。好，这个道理啊雍正啊当皇子的时候呢就懂，是吧？哎呀，这个追缴亏空啊，然后收拾兄弟们，就贯穿了这个雍正啊一生，是吧？他们怎么收拾兄弟呢？咱们过两天说啊。我还那句话，从明天开始十来天的时间我有个休假啊，然后呢我前两天匆匆忙忙的做了一些录音，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比如录的比较录的怎么节奏什么的哈，掌握的可能不太好啊，希望大家能够见谅能够理解啊。同时呢感谢呢在这个抖音上哈看大鹏直播的朋友们啊，有的朋友还点了一个点一些关注什么的啊，谢谢吧啊，谢谢啊，换一个心情啊，好吧。

0: 品美食烟火人间，话岁月历史典故。
1: 今天哈，就鲁迅的著名小说集《呐喊》出版了。首先说说啊，这个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哈，就我不知道在今天的小学和中学的课本当中，是不是还有很多鲁迅先生的文章？至少呢，在啊小说也好，杂文也好，对联也好，诗也好啊，各式各样的作品。所以鲁迅先生呢，对于我们那个年代人的成长呢，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我们心目当中呢，他就是一个文学巨匠。所以近些年来对鲁迅先生的争议呢开始多了起来。实际上大家真正回过头去看历史哈，就包括呢，你看那个我也讲一些历史故事，你就品一品，你就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完美的好人，也不是所有人就是真正一无是处的大坏蛋，是吧？那么对鲁迅，其实梁实秋这个人还挺好的，他还主编过《远东英汉大词典》，是吧？现在很多人还读这个梁实秋的一些这个随笔散文什么的，是吗？那么还有梅兰芳先生呢，也被鲁迅批评过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梅兰芳是一代巨匠啊，艺术家啊，当年也被鲁迅。咱们里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时候鲁迅先生吵架吵急了，就跟现在人呢在微博上吵架一样，吵急了就不讲理了。但是鲁迅先生总的出发点还是好的。鲁迅先生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对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充满了忧患意识。至于他犯的小过错，短篇小说迄今为止啊，我觉得没有其他人的作品能超越。个人认为鲁迅是第一名啊。虽然呢，我们自己的文学奖啊，包括全世界的文学奖，一般呢都颁给呢长篇小说的作者，像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的精髓之一。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最精彩的几篇都在呢1923年，就今天1923年的就8月3号出版的小说集《呐喊》当中，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像《狂人日记》《孔乙己》。

阿 Q 正传等等。阿 Q 正传、狂人日记呢，都对当时的短篇小说的发展呢，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呢，不但在文字上，而且呢，在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剖析上，对人性的那种描绘上，放在今天呢，都一点不为过时。狂人日记呢，不但是鲁迅先生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这一篇小说的开创性意义啊，是不容否认的哈。鲁迅先生的白话文呢，写的也开创者。实际上，你看之前的《太平广记》也好，《聊斋》也好啊，那些已经呢接近了白话文的文体，但是其中的语法呢？还是呢，这个古文的语法是吧？有一些那个对仗的节奏哈。而鲁迅先生呢，才是真正的第一次用白话文语法、文学的语法来写小说。就是后来大家都在思考什么叫文学诗，就经常会拿鲁迅先生文中的句子来说啊，当然也有可能拿那个进行调侃，说这个鲁迅先生。这话到底是废话呀，还是怎么的？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什么？这是文学。如果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枣树，这就不是文学，这叫叙述。鲁迅先生呢，在他的小说里呢，还用了大量自己发明的动词以及自己发明的语法，这些东西都已经流传至今了哈。我还记得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属于什么样的？就我们典型的，就是我们当时认为人家可能属于书呆子那个，学习特别好然后我还记得说过一句话，当时我们觉得不可理解，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后来才知道，这是鲁迅的这个发明的词儿啊。今天我们再看那个《狂人日记》啊，依然不为过时啊。在这部小说集里呢，还有一篇非常著名的小说，就是《药》是那一篇非常悲怆的小说，写的是什么？秋瑾这样的革命意识，为了国家的进步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普通老百姓呢，却拿着馒头蘸他的血来给病人治病。这样的小说啊，你看了以后呢，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非常的悲怆。在鲁迅的小说人物当中，还有孔乙己那样的酸腐的知识分子，还有阿 Q 这样的人，这些人物呢，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体现。伟大的文学不光是摆弄文字，咱们再说一个题外话，有趣的事儿。今天呢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特别爱考据，互联网考据也比过去容易多了。那过去你要考据要到处翻书去图书馆查资料。现在网上一搜就行了，很多人就考究了很多事情，包括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当中是因为在仙台学医的时候，有一天呢看了一部电影，他呢当时叫什么叫画片就是纪录片。鲁迅先生说他在电影当中看到了久违的中国人，一个人呢绑在中间被日本人斩首，周围的中国人都在围观，大家都很强壮，但是人们的脸是冷漠的，用文学来拯救这个世界。那么后来很多人就真的去查了一下，调查了一下，鲁迅先生在仙台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后来再查了仙台当时所有电影院曾经放映的记录，并查了当时大量的资料片、纪录片都没有。可能呢，都比较倾向于说鲁迅先生的记忆可能出现了偏差，就很正常有的时候，记得不是特别准，但这也不是大问题。作为一部小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序言，他讲自己为何弃医从文，为何要去战斗，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少刷点抖音少刷点视频，看一看这本书对我们去了解中国的历史、近代史，当时的这个国家的状态，还是大有益处的。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
1: 这个话题当中提到的很多现象是自己父母啊，在父母身上就能体验出来的。你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哈，咱们身体的各项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比较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视力衰，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过分的迷信保健品，保健品一堆一堆的买，顿顿不落的吃，有病呢也不爱去医院，认为呢是药就三分毒，吃药呢不如吃保健品。这迷信保健品，有病不看病不吃药，是一个大错，对于副作用印证了那句话叫是药三分毒。所以有的老年人生病不爱看医生，不爱吃药，而是把希望呢寄希望于保健品啊。保健品呢，它只能预防和调节机体的亚健康状态，不能治疗疾病。你这么做呢，往往呢会延误治疗时机，加重病情。另外呢，把保健品呢当饭吃，而忽略了膳食营养，对身体十分不好。保健品呢具有针对性，它营养单一，不够全面，不能保证呢营养均衡。我跟你说说保健品、营养素和营养强化食品的区别啊。什么是保健品？强调调节人体生理功能，不需要以食物做必要的载体，产品形式有食物的，也有药物的。营养素补充剂是指由一种或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素组成的产品，如钙片、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补充剂等等。营养素补充剂既不是食物，也不是药物。营养强化食品是什么呢？是指在食物加工过程当中添加了人体必需的，但是日常膳食当中又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最典型的是什么呢？比如加碘的食盐，它是一种食物啊。我们区别开来啊，什么叫保健品，什么叫营养素补充剂，什么叫营养强化食品，别混淆啊。咱们说了吗，很多人认为呢保健品多多益善，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这是错误观点啊。就是再好，就是保健品越吃越多啊，很容易服用过量啊。你看，你就再好的、再有营养的食物，你也不能多吃，是吧？何况保健品呢？人体呢，对营养素的需求都有一个最高接受能力，过量可能会由于身体无法吸收，而随着排泄物排出造成浪费。这还不是更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可能是保健品哈。保健品的定义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从定义来看，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保健品是食品，不是药，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二，类营养素的需求；第三，保健品的作用和目的是主要发挥呢调节机体功能，就是说保健的作用是保护和促进机体功能正常发挥，延缓机体某些功能的退化和下降趋势。那么老年朋友哈，我给你几个建议哈，你要合理的利用呢营养强化食品、保健品以及呢营养

补充剂啊，要遵循以下起供应身体对营养素的需要。老年人应当定期检查，当膳食不能满足啊营养需要的时候，再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和营养需要，选择适当的营养素补充剂或者是营养强化食品、保健品。第二点什么呢？要科学选购，合理食用，是吧？您检查身体的时候，您看看啊，看看那些检查的指标，啊，有没有一些指标很特殊啊？缺哪方面？这样呢，你有针对性的，这是可以的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人
1: 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
5: 好了，到这儿呢，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从明天开始呢，我有十几天的这个假期，可能要休假了。然后呢，节目还是正常，但是是我提前录制的，还是那句话哈，因为录制的时间呢比较仓促，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另外看这个草原，但是因为有一些小的有的意外哈，这个我还是去不了。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商量，我说爸爸带你去吧，咱们去看一看。她就不去哈，她说一家人去哈，我就不去。而且他喜欢的是那个什么，像游乐场什么的哈。我倒是希望他和大自然能够亲近亲近啊。我俩就意见不统一，那没办法呢，我就想呢，自己呢去，一个人开车哈，去个一两天，不去，不能长时间哈。等回来之后呢，我可能还是要带孩子去他想去玩的地方。那是我也想给自己放放假，一毛，到时候凭着感觉走。我大概想，就是往赤峰那边啊，因为以前我走过呼伦贝尔那条线，就到阿尔山什么的。这次我想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其实我觉得这个到蒙古去呢，不要去什么什么太著名的景点哈，沿途去走一走哈，看看哪条线路比较好，给我提供一下短途的，好不好？啊，好了，那个希望大家都开心快乐吧。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末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

0: 哎呀，我这开了3天的空调啊，不能爆炸吧？
1: 啊，3天3宿，
0: 对，
1: 那歇歇吧。
0: 空调还没发言。
1: 空调没说啥。
0: 冰箱就先吐槽了，原来电器还需要休息。
1: 哦，这个空调这个家用电器啊，它是季节性的哈。你看冬天的时候，快来暖气的时候，它就吹暖风儿啊，然后来暖气的时候呢，可能都不需要它了。就是，或者是刚暖气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冬天呢，用那么一些日子，余下的呢，更多就是夏天，它就是，能够起到一个作用。要春秋的时候，基本上它歇着，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呢，冰箱就不干了呗。这我啊，自打搬进这家里，我是不是我啥时候休息来的我
0: 对呀，
1: 呀？啊，
0: 这一年四季连轴转，一天假期都没有
1: 你
0: 啊。
1: 看是吧？你这冰箱是这样的，家里边的路由器呢？
0: 也不干了，那肯定说，可不是嘛，我稍微卡顿1秒钟，立马就得重启，挨骂，谁心疼过路由器？
1: WiFi 是不
0: 对，
1: 是？就什么时候那 WiFi 1秒都不能停？它和冰箱有一拼呢。那电视呢？咱就说这家用电器。
0: 电视啊，说。难道只有大年三十我才上班吗？
1: 现在看电视的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对。
1: 大屏变小屏了，就好多的电视节目呢，就是在手机上也是可以搜索到的。那手机来了，
0: 手机说：“我常年贴身跟着主人，全天待命，高温天还要承受发烫，跟谁说理去
1: 这些家用电器其实都挺不容易
0: ？”
1: 哈，各有各的特
0: 对。
1: 点。那不光是家电吐槽，还有啊，就是在网上你说哈，晒车啊，晒房子。晒幸福，不就是流行晒吗？
0: 对呀，
1: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挺让人羡慕的？好算是，好像是挺有本事的。
0: 但是有能耐正午出门晒晒太阳，
1: 这样的天气出门晒晒太阳啊，所以啊，可能打败我的并不是天真。
0: 是天真热呀。
1: 即便是出身寒门，都顶不住这么热的天气。
0: 现在才明白哪儿凉快哪儿待着，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这绝对是最深藏不露的爱。
1: 哪儿凉快哪儿去吧。以前好像说这个，对于一个人呢，有一些不屑啊，他不愿
0: 对。
1: 意理他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你该干啥就干啥去。现在就是哪儿凉快哪儿去。是一种关怀呀，
0: 是啊。
1: 所以有的朋友还是挺喜欢夏天的。你说这那个脑袋顺着脑袋就往下淌汗呢，
0: 这么多年脑子里进的水终于排出来
1: 据说今天的太阳啊，比容嬷嬷的针还毒。静莹，给他介绍一下今天的太阳有多毒。牛叔说呢，你俩哪儿凉快哪儿去吧。牛叔在哪儿凉快呢？蓝天静待花开，你们都在哪儿凉快呢？姚小滚说了，
0: 电视可以停。
1: 广播不能停。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0: 今天3号80到晚上的20点全是晴，到4号的早上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
1: 你看丽丽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吹着空调听广播。好了，这里呢是交通广播，你好 taxi 哈，啤酒诗意也来了。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大家随时可以把你凉凉快快的歌啊发送过来。还有我们的 QQ 群呢，大家都可以分享消息哈，2555-38967，2555-38967，无论是在哪里呢，都可以听得到朋友们的好声音。第一首和大家见面的是。

0: 是 Coco 演唱的。
1: Coco 最近呢，经常和我们分享经典。
0: 这首歌叫《真的好想你》。
1: 静莹熟悉这首歌吗？
0: 这个应该听过。
1: 太经典了。当年真的好想你啊！我把《好人一生平安》他们俩给弄混了，不是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哈、啊，我也弄混了。真的好想你。

0: 红豆说的这首歌，一起唱歌
1: 嗯，
0: 都唱啥？
1: 唱，
0: 啊，
1: 必唱的肯定有《凤凰传奇
0: 哦呀，《凤凰传奇》。哎，要说《凤凰传奇》呀，真是老幼皆宜
1: 嗯，
0: 啊！
1: 真的是。
0: 你说是广场舞，你是 KTV，各种这个卖场，
1: 对。
0: 哪个地方只要《凤凰传奇》的歌，真的好想你。刚才 Coco 演唱的这个，真的好想你。什么好人一生平安啊！我听过你的歌，类似于这样的歌，那必点。然后说呢，是周冰倩老师的巅峰成名之作。周冰倩，哎，你肯定是不熟悉了。等你长大的时候，这周冰倩现在人家退休了，基本上，不怎么和现在的这个网络歌曲啊 PK 了。我记得周冰倩当时是啥呢？哎。他有一个 MV，过去那 MV 有点现在咱们的短视频啊，拉二胡，哎呀，那二胡拉的就中间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一段二胡的那个伴奏是不是他自己拉的啊，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他的那个整个那个动作特别潇洒啊，等于自弹自唱，哎，那个二胡拉的特别沉浸式的。还有那个振哥也是说，对的，这首歌真的好想你。猕猴来了啊，他是这么说的啊，这儿呢。
1: 圆姐经营，中午好。
0: 嗯，
1: 还有你俩陪着一起晒。
0: 一会儿我们两个和弟哥弟姐一样啊，我们在窗边待一会儿，晒晒太阳，暖和暖和。
1: 不得盖。

0: 太对，小麦肤色，
1: 嗯
0: 嗯，
1: 不对，是你俩的声音。
0: 啊，季云和小。是不是老顺大哥来了？
1: 嗯，
0: 那我们这边为什么看不到呢？哦，来了，好，缓冲一下这语。
2: 你咋不摇来呢？你摇过让我凉快凉快呢。大叔叔，你都不叫了，我还摇啥了？不都是一次的共同点吗？热死了。叫不起来了，也要了。你不在车里打空调啊？
0: 哎，你发现我忽然发现老顺大哥有点像单田芳的声呢。
1: 那也是，
0: 是好像他在说评书。
1: 那我也真感觉。
0: 哎，金堂木。
2: 之后祝大家别中暑啊！多喝点水，给家熬点绿豆粥汤喝吧，啊，最喝碳酸饮料，喝绿豆汤，喝绿豆汤，喝茶水啊，甭不说了。
0: 哎呀，老顺大哥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而且还有实用价值。
1: 对，
0: 他提的这一点哈，少喝这碳酸饮料，
1: 嗯，
0: 是吧？这个饮料有啥喝头？喝啥？
1: 喝那个。绿豆汤，
0: 对了，熬这绿豆汤有营养，它还最解渴的，还当属大碗茶，
1: 嗯，
0: 还得热的。很幽默啊，
1: 嗯，
0: 确实好多的的哥的姐和这老顺大哥是一样的，哎，就是熬这个点儿啊，靠这个点儿，早晨可能是7点出车了，通常空调啊，身体健康，这是最大的一个前提，
1: 嗯，
0: 是吧？好了，希望呢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咱们的的哥的姐呢都能挺过来啊，然后就不耽误身体的状态，也不耽误咱出车的收益，一切顺顺顺哈，啊，老顺大哥祝福大家啦。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你看它的这个名字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阵清凉，
1: 嗯，风吹，
0: 哎，来，我就想起麦浪了呢，风吹麦浪，不知道今天风吹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首歌？
1: 这首歌叫《胆小鬼》。
0: 这首歌原唱是梁咏琪，
1: 嗯，
0: 是不是？是一个女生的歌曲，但风吹呢，旋律挺清凉哈，哦。

0: 哇，这首歌啊，非常的打动人，而且我听到了一种爵士舞的那感
1: 对，
0: 觉哦，好像
1: 是，
0: 就是在舞台上。
1: 感觉马上要跳起来了，
0: 是的，而且非常的有感染力啊，这种。本来这首歌呢是带着一种青涩，然后清新，但是又变得很迷人。这个声音啊，哎，完全的放开，哎，很放松，很松弛，这还带着深情，还很温柔。哎呦，
1: 对。
0: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出来了，这个风吹呢，就是我们大家特别喜。
1: 我感觉会多了一点勇敢。
0: 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转音，甚至是假音，哎，真假音的那个转换，滑音，它非常有层次感。
1: 对。
0: 哎呦，包括那些气息呀，紧紧的托住，而且总是。根本就听不够，是吧？
1: 是的。
0: 太惊艳了，然后男生，看一下群里面的留言。
1: 古塔炎天暑气稠，轮川闹市不停休。不辞烈日奔波苦，再得温情满。
0: 哦，一直在。这是向日葵同学是。怎么了？身份证儿？哦，这个想找身份证儿啊。这名字叫……
1: 尹锡为，
0: 联系电话是
1: 13940。
0: 咱们新疆，还有这个换个地方过周末。话说这周啊就出发了，今天是几号了呢？是不是还有名额呀？
1: 对，
0: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情况。
1: 咱们新疆还有5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还有过周末，咱们还剩3间房，就是能收6个人。
0: 新疆啊，是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啊。
1: 对。
0: 到那儿以后就，你可以去和他们跳新疆舞。其实新疆我有房，哎，这个好像是都是在旁边啊，男生的动作。我有车，我有房啊，然后还转动一下，我有拖拉机，然后还有这样一个动作，男生啊，嫁给我吧，眼睛给我吧，女生，爸爸不同意，妈妈不同意，我也
1: 我
0: 不
1: 也不
0: 同
1: 同
0: 意，然后这个我考虑考虑嘛，是一定要去的哈。
1: 这个太形象了，
0: 是的
1: 一下
0: 哦，
1: 就学会了，
0: 对吧？记住了吧，静
1: 记住了。
0: 莹。神奇的旅游，一切都给你安排上啊！当时的地接导游也非常的热情，无论是吃的住的呢，都特别的好玩，是吧？刚才上一次我带团去新疆的时候呢，这就是跟他们学的啊，刚才忽然想起来了。
2: 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已有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0: 是的，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你好，taxi 哟、哦，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说之前呢去歌厅的时候必唱的歌是什么呢？
1: 必唱郭峰。
0: 会有自己的必点歌曲。还有朋友说刚才那风吹的歌太好听了，七 up 还说啥了？一直是被大家喜欢，而且看听到七 up 的演唱之后，你会充满敬仰。咋唱的那歌
1: 是的，
0: 啊？那嗓子，
1: 凤凰传奇那小子真行
0: 说
1: 哈，
0: 曾毅呢？
1: 最值钱的，嘿哈哼，每首歌都是嘿哈哼几下，一分钱不少拿。
0: 未央铃花主唱，然后他那个 那个未央梨花，你和其他的人可能就出不来这效果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真是搭档嘛。天赐缘分呢、啊，然后欢迎静瑶丽丽，哎呦，这风扇吹的哈，说拿着，欢迎带你飞，寒风说的。

0: 小时候总来电台排练朗诵。
1: 哎呦，是不是越多的朋友呢开始尝试用 AI 创作歌曲了？
0: 嗯，
1: 然后有些人呢，这个词曲啊、演唱也都是借助 AI 来完成，
0: 把自己心底的感悟、
1: 嗯，
0: 生活里的所思所想，都赋予给 AI。
1: 嗯，这件事情你尝试过吗？方式来抒发情怀，
0: 也可以创作诗歌。
1: 嗯。现在呢，借助 AI 谱写歌曲呢，也是一种全新的表达途径。这段时间呢，静莹，咱们两个也收到了像摇小滚呐、牛叔啊，还有对方正在输入、等等，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意义有一些不一样啊。前段时间呢，我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作品，他是辽宁高速锦州东站的工作人员，他叫苗兵。苗兵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身边有同事吗？还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北往的旅客心里一直记得自己就是展示锦州的一扇窗口，遇到外地游客力所能及介绍锦州的风光特色美食，这份责任感与乡土情怀格局真的让人佩服。
1: 是的，我在跟静莹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体会哈、新还主动的用新歌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宣传家乡，实在是令人动容。苗兵把这个作品发给我之后呢，我是很感动的、因为咱们锦州人热爱故土的模样在苗兵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0: 其实这也给我满地真情，也期待更多朋友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诉说家乡故事，赞美锦绣之州。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高速人苗兵带来的 AI 原创歌曲。因为这个词呢是他自己创作的、因为他有文学功底，只是呢借助于 AI 的这个方式呢谱了曲来听这样的一首歌。
0: 这首歌叫《家乡锦州》。

0: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一首歌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1: 我觉得这个词儿写得太好了。
0: 嗯，一轮红日照奔忙，
1: 我要放声对你歌唱，大美，我的家乡锦州。
0: 能听出来呀、啊，苗兵在谱写这首歌歌词的时候，心中是沸腾的，是充满热爱的，
1: 对。
0: 是带着情怀的，真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了，而且我们可以深深。感谢直播间的各位，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我收到了另外的几首好听的歌，接下来呢，一一展示给朋友们。

不是，首先呢，我特别惊艳呢，一下子就给我们唱的就带一点小沧桑、小哀愁的，然后就把我们的心呢都揉碎了。今天呢，换了风格了，DJ 版的。

0: 哎呦，这东北热炕头那感觉啊，
1: 是
0: 又给踹炕了，从炕上踹下去了，就解释了什么叫撒死逼累了。你记得吗？撒斯比勒，我听他看大家这小哥必须配点凉皮八加一。啥意思来的？撒斯比勒，普拉斯四哥吗？
1: 嗯，
0: 赵四儿吗？确实是这个有这个味道啊。太有才了，气质这一块啊，歌曲它是有气质的，然后拿捏的绝对是死死的。那个社会我加一哥，不简单呢，不简单。嗯，刚才苗兵演唱的这首歌，牛叔也是
1: 嗯
0: 夸赞的。嗯，
1: 我要对你放声歌唱。大美，我的家乡锦州。
0: 嗯，还有啊，之前的真的好想你，红豆也说好有韵味啊。幸福小女人说，去的歌是嘉义，

0: 大家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剩十分钟的时间了，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啊，是，哎，谁要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真的，我不觉得这人是狠的。
1: 嗯，这是最真诚的关系，
0: 可不是吗？温馨提醒大家啊，高温天气尽量的减少正午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没事就在空调房里待着。
0: 嗯，
1: 别跟
0: 老师大哥刚才说的那知了啊，我前两天在我们家那个窗户上看到一个知了。
1: 嗯，
0: 哟，我才就是比较过去好像有拿那个粘杆就粘那个知了啊，它老是叫。
1: 嗯，
0: 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看过知了长什么样，只是我就发现，在我们家窗户上，
1: 嗯，
0: 是吧？是相中我们家那个窗台上那个绿植了吗？
1: 嗯，
0: 但它没叫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嗯，那可能是不够热。
0: 有可能啊。
1: 嗯，
0: 北边就是我不太，它不讨喜。就有些你看小猫咪呀，啊，是不是，
1: 哎，
0: 然后你会感觉到你想摸它一下哈，
1: 嗯，好可爱，
0: 哎，好可爱，是这样子的。哦，我看到那个车我就想远离它。你别说啊，把那豆角摘了之后是不是直接晒成干豆角啊？
1: 嗯，
0: 制作人每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和大家打招呼。最近啊，
1: 嗯，
0: 就说我还是多学一些歌曲，然后感谢听风给他很多的指导。
1: 嗯，
0: 前两天的那一首甘心情愿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有进步，所以摇摇滚啊再接再厉。
1: 嗯，这首歌叫

0: 同，是吧？就有些时候呢，我们更适合唱这个类型抒情的，然后有些呢适合唱DJ，
1: 嗯，对。
0: 或者是唱戏，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条件，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努力，让自己和大家感受到这份，
1: 暖的声音。
0: 觉得这个词儿啊，用在这个大热天儿也不为过啊，
1: 嗯。
0: 就是心里面暖融融的，真永远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情谊的永远，还有对于音乐热爱的这份永恒。哎呦，我才看到哈、啊，我发现静莹啊，你挺淡定，拿什么玩儿？
1: 拿那种就是，不是像这种泡泡机那种，就是一个透明那种管儿，然后一拿出来一吹，
0: 是的，我觉得虽然很简单啊，但是这种原始的方式可能吹出来的泡泡大。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小的时候，包括你妈妈，
1: 我也做
0: 香
1: 过，
0: 皂水、香皂水、洗涤剂都 是这
1: 对，
0: 样的。
1: 我拿洗涤剂做的，
0: 洗涤剂，然后吹的泡泡可大了呢，都适合在夏天啊，忘却了酷暑，阳光一照，好多颜色呢。很缤纷的
1: 是。
0: 啊，谢谢朋友们的守候，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明天见，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1003大家帮。

0: 好物。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
1: 见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0: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窗外呢是烈日炎炎，热浪席卷了全城。相信不少朋友呢此刻正坐在车里、办公室里，吹着空调、风扇，盼着一阵清凉的晚风，更盼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眼下正是盛夏暑热的高峰，那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用风大气温更高来形容。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辽宁省气象局锦州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两条重要的气象预警啊，大家出行之前呢一定要重点留意。首先呢是一条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8月3号到8月4号，就是今天到明天，锦州市区以及渤海

那说到换个城市过周末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呢依旧是在火热的帐篷当中。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呢是就是这周日了啊，这周日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这两天。那如果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过周末这三个字呢，您就会得到一个图片，这是我们活动的宣传图片。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报名电话2136921。那现在呢，据我所了解呢，现在我们的名额呢可能也剩的不多了啊，如果朋友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就那其实呢我觉得最近啊还是真的有朋友们呢都会觉得呢在暑假里面呢真的是很想跟家人跟着孩子去一个长一点的长线旅游的目的地。那最近呢被汶水和木白桦林的木屋、赛里木湖的湛蓝花海，还有独库公路一路四季震撼的风光。那这条行程呢把北疆的草原、湖泊、雪山、峡谷、民俗、村寨全部的串联起来，节奏呢可以说是松紧适中啊，不会带路，真的是实打实的天然避暑胜地。咱们在锦州饱受暑热煎熬，而北疆吹过来的都是清爽的草原晚风，抬头呢就能够看到澄澈通透的蓝天，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这几天的时间啊，足够大家放下所有的压力，彻底放空自己了。这条路呢都是特别的合适。那这一次呢，咱们8月14号出发的北疆余卫呢还有5个人啊，还剩下5个人，那可以说也是进入倒计时的状态了。这5个人呢可能很快就会被爆满。那如果朋友们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有的，您指的是新疆对不对？有具体的行程安排，您可以拨打电话2136921，2136921。那您拨打这部电话，那或者呢，还可以，或者呢是可以添加一个将会跟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沟通上，他就会发详细的行程给到您。现在我们只剩下5个名额了哈。很多朋友也会担心啊，说周一到周五要上班呢，怎么安排时间呢？其实我觉得暑假的这个时间呢，灵活度真的是行注意事项呢都会一一的给到您一个贴心的提醒，大家只需要带着好心情出发就足够了。大家要来拨打电话2136921，那详细的行程呢他们会发给您。那还有呢就是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这个出团的通知当中也会发给您。你的城市里边忙碌奔波，被暑热压力所裹挟，而走出门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世界呢远比眼前的方寸天地更加辽阔。就像北疆草原一望无际，雪山巍峨伫立，湖水静谧温柔。见过这些极致的风景，再回头看生活里的小烦恼，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还有呢，就是8月8号2136921。说了这么多远方的风景啊，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高温加上大风双重预警并存，日常出行呢一定要记得防暑安全，尽量的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的暴晒时间段出门啊。长时间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定时的开窗通风，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您要是想海边垂钓啊，或者是出门游玩呢，一定要警惕阵风带来的安全隐患。家里边有老人有孩子的，我们一定要减少户外长时间的活动，经常备一些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等安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哪怕工作忙碌，也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期待，期待一场晚风，期待一次出游，期待奔赴心心念念的北疆。生活既要踏实认真的前行，也要心怀山海向往的远方。不管呢计划近期短途，换个心情，还是早早规划北疆介绍，然后呢想得到详细的行程，拨打电话2136921。那如果呢您要是想参与到我们的8月8号换个城市过周末这档这个行程当中呢，您可以留言过周末三个字。那8月8号过周末我们还剩下3个房间。那8月14号的北疆的余味呢，还这首歌曲呢是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奔赴超无限。
说到这首《奔赴超无限》啊，特别的要跟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北京的环球影城度假区成立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那当时呢，轻快。

激昂的歌曲当中，感受那份奔赴山海自由洒脱的热血感。那也送给每一个渴望出发、向往北疆辽阔的朋友，或者是向往双休日能够放下压力的朋友，愿大家都能够挣脱暑热的束缚，奔赴属于自己的无限风景。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奔赴超无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为环球影城成立五周年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奔赴超无限》。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窗外呢，正好是考研内卷，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明显。私企工作节奏很快，稳定性不足。那很多辽宁的学子呢，他们都渴望一份安稳体面、没有后顾之忧的体制内工作。但是呢，他们却苦于信息闭塞，不知道一年当中呢，到底有几次上岸的机会。那各类公职啊，央企考录。那我们把呢全年考试的时间表，还有报考的优势、适配的人群，一一的拆解开来，我们一起呢来拨开择业路上的层层迷雾，让每一个心怀期许的年轻人都能够清晰的去找到自己的备考节奏，不再盲目的内耗，找准。首先呢，我们从每年开启的公职考试序幕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也就是国考说起啊。常规的招录呢，会安排在每年的10月15号开启报名通道，笔试的时间呢，是会固定在12月1号前后。那作为全额，就好像是全年公考的第一站，备考周期最长，岗位选择最丰富，而且呢不限户籍的岗位，给了辽宁学子奔赴全国各地发展的机会。那如果你的目标呢是一份层级高、规范性强的公职的工作，那么从当下啊，也就是现了，省考一般是在次年的一月份启动报名，也就是2027年的一月份启动省考的报名，3月下旬会组织笔试，岗位全部呢都是隶属于辽宁省各级人民政府、检察院、法院、司法局、乡镇基层岗位。子们，辽宁省考呢真的是一个最优解，它相比较于国考，省考的考题呢是贴合于本地的考情，竞争人群呢也大多数都是咱们辽宁省内的考生，它针对的备考性更强，这也是绝大多数辽宁学子上岸家乡边冲刺复习。两场考试呢都是相辅相成，备考效率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第三条出路呢，就是辽宁的事业单位的统考。报名的时候，对于专业性比较强的同学，像这个师范类呀、医学类呀、财会类、工程类考生，事业单位的这个岗位门槛呢是非常友好的。他招收的人数特别的多，而且限制的条件比较细化，冷门专业也能够找到那

些适配的岗位，可能不必执着于一条赛道，多一个备考的方向就多一份上岸的底气。第四项呢，就是辽宁的定向选调生，每年呢是十月份报名，是当届生身份红利。其实青春最好的模样呢，便是在最好的年纪抓住专属的机遇，为自己的未来铺路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基层服务类的项目，也是曲线入编稳妥上岸的严选，这是四月份报名，五月份笔试。那还有呢，就是大连单独招录选调生，这是三月份报名，四月份考试。沈阳和大连作为辽宁的两座核心城市，本地选调政策非常的优厚，在基层服务期满之后呢，考核优愿意就是沉下心来在基层沉淀阅历的这些年轻人，那他们呢扎根基层看似平凡，实则呢他们成长的最快，历练的也是最透彻的，脚下沾满泥土，心里才会有沉淀的底气。大专呐、或者是以上的学历都是可以报名的，服务期满两年，考核合格就会直接落事业编制。同时啊，在公务员考试当中呢，可以报考专门的基层定向岗位，竞争的压力大幅度的降低，对于学历没有，最终呢也都会化作未来安稳生活的基石。那刚刚呢咱们讲完了公务员事业编基层项目，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盘点一下央企国企的稳定的工作啊。这些岗位呢都是薪资非常的优厚，而且五险一金也很齐全，也是体制外最接近编制的优质的选择。我们来说一说啊，各大国有银行了，而且呢岗位啊会遍布辽宁省各个的市县网点，工作的环境也是超级的舒适，薪资待遇特别的可观，这是商科毕业生的一个热门的归宿。那再有呢就是中储粮辽宁分公司了，它每年四月份会发布招聘公告，五到六月呢会组织笔试面试。那作为中央直管的粮油储备央企，它的工作量工作压力是比较小的，而且作息很规律，岗位竞争的热度呢是远远低于银行的。那对于那些追求平淡安稳朝九晚五生活的考生就特别的适配，民以食为天嘛，中储粮守护的是国家粮食的安全，那这份工作既安稳又有使命感。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军队的文职招录啊，军队的科以及以上学历为主，而且他的薪资啊是远远超过地方的普通公务员的。文职技能岗呢招录的周期更长，从七月到十二月分批次报名考核，部分岗位专科呢就可以报名，像司机啊、检修啊，还有勤务后勤类岗位，给了更多的低学历考生进入军队体系工作的机会。军旅氛围呢是庄重而纯粹的，薪资标准特别的优厚，是很多年轻人心中最理想的就业的选择。那据说呢就是在咱们锦州啊，一份上网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然后呢平时呢你出门的出门旅游包括出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这份工作呢它就适合那些内心比较追求安稳的孩子。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风吹日晒的检修岗位之外呢，还有市区调度、行政文职等室内的岗位，选择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只要你的专业对口，上岸之后呢便是长久优质稳定的铁饭碗。
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学生核心的选拔。那如果你要是想参加西部计划服务期满之后呢，享受考研加分、公考定向招录、还有落户政策倾斜、学费补偿等等这么多的福利，特别的适合那些想要开阔眼界、锻炼自我的应届毕业生。那如果呢，你要是想远赴西部、奔赴山海，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书写青春答卷的话呢，这段特殊的经历也会成为人生当中不可复制的一个宝贵的财富。最后呢，咱们来说到的是沈阳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这里呢，每年11到12月呢，会开启招聘，是以面试考核为主，简化笔试流程。入职之后呢，分配至辽宁的各个火车站、机务段、客运段，大专学历就有大量的岗位可选，而且就业率也特别的高。铁路系统呢是终身合同制，稳定性拉满，适合那些不擅长笔试、一些全国的考试的路线。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都会。

会觉得原来在辽宁应届生一年之中拥有十余次进入稳定体制内工作的机会，国考、省考、事业单位选调，三支一扶央企文职轮番上阵，从直到毕业只知道国考、省考，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定向选调、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那有的同学呢，是错过了应届生的黄金报考期，等到往届限制增多才后悔莫及。但是呢，虽然往届会有一些限制，也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剩下漫长啊，刚好用来沉淀自己，不必被身边人的焦虑所裹挟，不必看见别人匆忙备考就乱了自己的节奏。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学历、专业、户籍是否应届，从这些出路里边筛选出两到三个最适合自己的目标，然后呢制定一些优势，找准适配的赛道。稳定的体制工作固然很好，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公考呢只是千万人生选择里边的一条，放平心态，耐心陪伴，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后盾。据漫长的前路，只要步履不停，终于呢也会抵达我们内心的心之所向。我们可以打破认知的壁垒，抓住每一次招考的机会。辽宁的学子完全有能力凭借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受到那种埋头备考、坚守初心的坚持，也愿大家以梦为想的感受。好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英雄赞歌》。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
1: 都记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圆肩值的。
3: 要了解一条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魔幻的消息啊，那就是呢，清北在2026年居然也有补录的情况。那今年呢，录取季啊，出现了一个打破大家固有认知的一个印象，被很多家长呢称作本届录取里最魔幻的一幕呢，就是清华北大呢也要开呢出现了报考人数不足的情况，不得不开放了一条补录的渠道。这些需要补录的专业呢，大多都是集中在小语种以及长线基础学科，或者呢是带有定向就业要求的专业。就业面呢相对是比较狭窄，巨大的转变啊，大家不再一味的去

追逐名校的头衔，不再觉得只要是能够踏进清北的校门就万事大吉，而是开始冷静地考量专业的就业前景、未来发展的自由度。他们宁愿谨慎的选择，也不愿意为名校招牌妥协自己未来的择业方向。其实呢，和名校冷门专业遇冷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类毕业能够拥有稳定岗位的铁饭碗专业以及特色院校的分数呢一路飙升。理性择校、就业优先已经成为很多考生们的一个考量的主流。在这里呢，也是提醒还在等待后批次录取的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我们既要看重院校的实力，更要读懂专业的内涵。看清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选项。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如愿的去奔赴自己心仪的学校。好了，那说到这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寂寞沙洲冷》。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共同的来分享

咱们这档节目呢，要跟着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去找寻生活的款行动。其实我觉得美好呢，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成本。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份清单，这是一些普通人也可以长期坚持的低成本爱好，不用大额的开销，碎片时间就能投入，既治愈焦虑，也能悄悄的提升自己，就能够游遍山川湖海，读懂不同的人生。第二个是跑步啊，我们需要准备一双合脚的运动鞋，清晨或者是傍晚出门跑步，既能够锻炼身体，也能够放空繁杂的思绪。第三个就是散步拍照，出门遛弯，随手的去记录街边的日记本怪麻烦的，你可以写朋友圈。那有的朋友说了，这个朋友圈真的是很麻烦啊，就会觉得有很多的顾虑。没有关系，你可以设置成仅自己可见或者是仅家人可见就可以了，配上一些图片，配上一些心情，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呢，记录日常真的是可以帮你下心来褪去浮躁的，特别适合结束一天忙碌之后来慢慢的沉淀。还有呢，就是亲手做咖啡，简单的器具搭配上不一样的咖啡豆，一点点的仪式感就能够瞬间拉高居家的幸福感，满满的成就感。那还有呢，就是听广播了，我们可以戴上耳机做家务赶路的时候都可以来听。那如果说我没有收音机怎么办，下载北极海啊，来听咱们锦州交通广播，从早到晚都有声音在陪伴着你。我们可以一边放

其实呢，有些爱好啊，门槛真的是超级的低，还有一些同样也贴合日常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养花、种草、手工折纸、骑行、摘抄美文、观影、泡茶、冥想、拉伸、整理收纳、临描绘画，长期的坚持向内去滋养自己。现在很多人呢，都沉迷于短视频碎片化的娱乐。停下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还是有点空虚，而深耕一个安静的爱好，给自己留一方独处的天地。学生呢可以利用课余时间练字，可以拉近亲子的距离。 其实呢，培养爱好从来都不是为了变成多才多艺的达人啊，核心呢就是好好的取悦自己，不必追求速度，从来都不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那幸福呢，它可以藏在看书的午后、慢跑的晚风中，以及亲手做的一餐一饭里。所以说，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啊，一个从一个小小的爱好开始，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温柔又有趣。啊，不知不觉当中呢，时间来到了13:56了，也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的时候了。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低成本的爱好，没有高昂的开销，也不用挤出大把的时间，却能够悄悄的，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状态。平淡的日子也可以闪闪发光，适合自己的让内心安稳就是最好的选择。愿大家都能够在烟火的日常里面找到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3: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能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爱过的人，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钥匙当初了。二十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可回头一看，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

0: 真心，
1: 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

有人说，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就是人生了。你觉得呢？我总在想，两个人最后只剩念想，连打扰都舍不得，大概就是最深的克制吧。就像歌里那句

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原来被遗忘的时光从来没有真的离开，只是在等一首歌，把他们轻轻叫醒。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意。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的痛过，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一，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朋，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始终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它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它忘情的世界里。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是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张雨生的《大海》是爱情歌曲吗？其实每句歌词都是哥哥对妹妹跨越生死的呼唤。那年夏天，妹妹张雨仙给哥哥张雨生打来电话说，哥，全家去郊游，你有空吗？张雨生因为有事遗憾错过。

夜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明浪子心》唱的是

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到音乐时光"。

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是我的所有。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

0: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
0: 欢迎乘坐凌寒直。

0: 搜交通广播联韩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星期一了，非常非常开心啊，能够邀请到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做客直播间。王主任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联韩直通车然后博奎开法的时间段。也像主持人说的，又到了愉快的周微信平台或者是联韩的抖音直播间的留言，王雪律师呢在这里为您答疑解惑。
0: 生活当中啊遇到问题，欢迎联系博奎律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王主任的电话同微信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0。那这一周呢，我们应该是要开启去内蒙的行程了，还有呢8月15号、22号新疆的行程也要开始了，大家伙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咱们后续也许活动多多啊，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多多关注。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生活当中啊，您是否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呢？比如说，有的可能是网购的商品呢货不对版，有的朋友可能遇到的是租房啊，然后突然被房东解约了，要不然呢就是可能跟朋友借钱或者朋友跟您借钱这一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一些纠纷，这些看似琐碎的矛盾其实呢都是和法律相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您来探讨一下关于契约的这些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啊第一个案子，这个呢是子女借钱，然后呢父母是否可以去偿还呢？大家也可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父母是否可以去偿还？这事情是怎么说的呢？说小王和小明是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有一天啊，这个小王就告诉小明说家里面呢有急事儿，希望小明能够借20000米啊进行救济，他的父母呢随后会把这个借的给他还回去。小王家和小明家一向都是来往比较频繁的，关系也比较好，小明呢非常信任小王，见兄弟有难二话不说就将20000就借给他了。可是转眼这到了还钱的日子了，小明呢要求小王来偿还，但是这小王拒绝了，他说你找我干嘛呀，这个我都不跟告诉你了吗，是由父母来还，那你应该去找他们呢。小明呢又去找小王的父母，结果这两位老人呢也拒绝了，他说那我们老两口也没跟你借这些呀，那你就去找小王去要吧，我们都不知道这回事儿。而且呢老两口也说了，这个钱呢就借出来的这个米呢也没有用到他们身上，这就很麻烦了，这该怎么办呢？当时确实是说了啊，借完之后找自己的这个父母去偿还，就父母也不给，那小明借出去的这个还能够要回来吗？我们有请王主任先从这个法理上跟大家来讲一讲，然后呢再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他有没有一些合同呢，还有呢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好心好意的把这个借出去了，到最后确实要不回来，这该怎么办？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详细的解答。
1: 这个案件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很常见的一种方式形式，因为往往呢借钱呢都可能有的时候朋友之间

0: 借钱对于朋友来说能够出借给对方，可能会看说哎呀他父母会有很好的一个经济基础或者是条件，或者是呢对方的妻子啊他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对方的丈夫啊有很丰富的经济基础，这样呢我借给他钱，那么可能是不会有还不上的这个风险。或者是呢像这个案例觉得子女借钱约定由父母来偿还，可能大家还会认为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那么究竟如果这些情况借贷发生争议的时候，到底呢我们当时认为的可能是很有保障的这些条件，在法律上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或者是在法律上是不是会得到一个有还钱的一个保障的这么一个效力。所以我们首先呢根据这个主持人所讲述的案例，我们来听听民法典上对这个合同是怎样来规定的。民法典呢465条，它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是法律上对合同的一个明确的约定。那么双方呢互相借钱，相互借钱这个也是一个合同，那么就是说是一个借贷合同。紧接着呢523条也有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那么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那么也就是说，首先合同是一个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的，并且是来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一个协议。那么依法成立的合同原则上它是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出借人和借款人是作为一个借款合同的双方的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也由合同当事人来享有和承担的，其他人不得主张合同的权利，也无需承担合同的义务。但是呢由于这个社会生活就是比较复杂嘛，民法典当中也没有完全禁止涉及他人的合同，比如说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的义务由第三人履行，就像这个案件如果双方约定是由父母来这个偿还，当然了任何人只受其同意的义务约束，比如说他约定由父母来偿还，但是父母前提条件下得是知晓并且同意，那么民事主体不能通过签订合同让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来无缘无故的躺枪或者是承担义务。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没有经过人家承担义务的人同意或者知晓的情况下，源于借款人和出款人双方就签订了合同，这样就成立。本案例当中呢，小王向小明借了20000元，也打了借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借款合同。那么小明和小王是借款的双方当事人，借条里写了由小王的父母还钱，然而呢当小明找上门讨钱的时候，父母表示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显然小王的父母是就是说人在家中坐，债就从天上来了，那么有权拒绝履行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的还款义务。因此呢小明可以直接找小王还钱，因为小王是和小明是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小明向他讨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家这个在进行借款合同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和注意，就是不要因为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约定了或者在借条当中写了当日后由谁来可以进行还款，那么即便是比较最近的关系父母关系，也不是说双方约定了写了就是有效力的，那么是要经过人家第三方的一个同意或者是知晓。所以借钱不要是看他本人之外其他人的 这种保障，就是认为借了钱不会有更大的风险的存在了，不要为这一点而进行误解了。
1: 其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挺常见的，但有些朋友可能压根儿就没有 get 到这个点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之后呢，您就知道了，当您亲朋好友啊可能跟您来借钱的时候呢，就说了，那我这个比如说我家人谁谁给你还，你一听呢还挺有保障的，千万别太信了。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在路面上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朋友，您平时在逛街的时候呢，有没有看到一些给您发小宣传卡呀、什么单子的这些人？小李呢，在步行街就收到了一张单子，上面就写的关于一个家电商城的一些宣传文字吧。小李呢就看上了一款笔记本电脑，这里边呢有文字说是某品牌，然后呢某型号的这个笔记本电脑有四三个八，就是4888元一台，而且呢还说了这个真的呢是很合适，在这个期间之内可以是现货的。小李就在宣传单上注明的时间内来到了这一家商城，然后呢就打算把这一款笔记本带走，但是呢他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就发现说，人家跟他讲就这一款印在画册上的电脑已经没有了，然后呢恢复到了原来的5888，等于说涨了1000。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大家会遇到过呢？您可能就是看这个宣传册才去的，结果到那儿之后呢，您看上的心仪的商品已经不是画册上的样了，可能又恢复以前的这个价格了。那想问一下，那画册上写的说这个在此活动期间呢保证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供应的，那它还能不能够按照上面所宣传的那样得到这一款电脑，并且是以上面宣传的价格得到呢？
0: 其实这个案件就是我们日常一个典型的商家是否应当按照传单上的促销价来结算，可能像的这个客户来进行购买，也是常见的一种宣传的行为。但是呢像这种既然就是说在传单上已经向大家宣传了这种优惠的条件，而且非常清楚，包括于是合同在双方之间成立，除了要约之外，民法典相关条款还规定要约邀请，也就是即邀请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民法典472条呢规定，构成要约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就是法律上的一台，那么快来买吧，那么可能因为这个型号不明确，所以呢它就不构成要约。但是商场内的比如说导购员指着一台空调对行人说，这台某某某型号的空调特价199元卖给你一台，这个则就构成了，导购员表示我想把这台空调以199的价格卖给你，但是呢你先等一下，我要向相关经理请示，那么这个就不构成要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商业广告和宣传原则上是要约邀请，但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就构成要约。那么就像本案例当中传单上呢，它明确刊载了产品的型号、单价、内容、具体的信息，特别具体而且确定促销期间内保证现货供应，那么
1: 跟大家分享了两个生活当中啊非常容易遇到啊出现的这个例子，一个呢是亲朋好友之间有借米的行为，然后让父母来偿还的，还有呢就是您要是在路面上再过一个月呢，店内的装修就可以完工了，小王就想在门口啊贴两个装饰物，两个石狮子。石雕师小明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小王了，说自己愿意提供精雕的石狮两只，按照市场价呢可以88折，后正式签订承揽合同，由小明给茶楼雕刻两只石狮，不签订者赔偿对方 违约金5000元。

0: 源。那自然是不再需要石狮子了，说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了。那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定制的东西，尤其是像这个石狮子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吧，它都已经约定好了，而且所有东西都已经一拍即合了，可是最后反悔了，这该怎么办？是一条道歉信息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维权呢？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享，有请王律给大家来解析。
1: 那么这个案例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违反了预约合同的行为，到底是应不应该进行赔偿，这种双方进行一个交易的行为或者一个商业行为。那么就本案来说呢，这个石雕师小明，我认为他还是比较具有规范性的进行经营的一个行为。双方毕竟就是用了一个道歉的消息，是不是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那么这个案例呢，是大家需要了解的最后的一个结论。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或者是预订书等，它是构成一个法律上的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是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后来签订承揽合同为目的订立了一个预约合同，那么双方当事人都应受到预约合同的约束。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对方可以请求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小明有权要求小王承担这个违约责任，因为双方呢在预约合同当中还签订了违约罚则的条款。所以说呢，这个案例当中呢，作为小王不是仅就一个道歉的消息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也就是不再承担任何责任了，是不是这种情况的？那么仍然要对这个没有履行预约合同、不再继续签订承揽合同这个行为来进行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0: 可以找到我们。

0: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1: 刚得到的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是8月3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8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7度。大家感觉一下，现在外面能有多少？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呢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

0: 高气温35度，这是下雨的情况下35度的温度。4号的晚上8点到5号晚上8点，是抖音平台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今天非常热。黑山说车里晒得达到41度，这活生生的是不是就差昨儿孜然差点辣椒面什么的了？这样啊，咱们方式方法来维权。一到天气热了，是不是就想去游个泳啊，踩踩水啊？小李特别喜欢游泳，有一天小李下班之后呢，去单位附近新开的自在游泳馆去游泳。他把自己的手机还有一些，小李就找到游泳馆的经理呢去讨要说法。经理就指了指馆内多处张贴的明显的标语，这内容呢是说请妥善保管自己的贵重物品，若有遗失本店概不负责。这听着也太让人觉得不负责任了，你这个你放柜子里，柜子开了，不为顾客丢失的商品负责任了呢？那咱们以后要出去的话，这所有东西该怎么办？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详细的解答。
1: 其实这种行为呢，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见，我们到某某这个商家或者是公共场合会经常看到以内我概不负责，好像经常或者是能看到这些字样，或者是耳熟能详能听到。那么这种商家声明的，比如说物品遗失概不负责这个条款，到底是不是这个有效力呢？是不是应该成本？往往呢，在民事活动当中，常常会使用一些预先拟定的一些格式条款，这样呢，比如说，就是为了充分的保护格式条款向对方的一个权益，就会事先对某个事儿就进行了一个格式条款。保护法的规定呢，也明确规定了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的时候要有一个提示的义务。本案例当中呢，请妥善保管自己的贵重物品，若有遗失本店概不负责，这样的警示标语呢，通过在显著位置张贴的，就是说小李到游泳馆来进行游泳，双方就形成了一个消费合同的关系。并入合同格式条款呢，并非就一定是当然有效。民法典当中规定呢，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或者是不合理的加重了对方责任，免除或者用的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通常情况下，自己确实应该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但在本案例当中呢，自在游泳馆的经营者应当预见消费者通常情况下会将这个手机等贵重电子里的免除自己在这方面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本案例当中的格式条款虽然被订入合同，但是因为概不负责不合理的免除了游泳馆的一个责任是无效的。若在游泳馆经营过程当中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重贵重物品丢失概不负责呢，它都是格式条款。那么你不能通过格式条款就免除或者加重了对方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如果这游泳馆它没有尽到它应该尽的这种责任，比如说你应该有非常好的锁具来对除，
0: 说遇到的话也会游刃有余的，首先在第一线先平稳，然后大概率的啊，先处置一下。当然，更专业的问题呢，还是要给专业的人来为您维权。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的联系方式：189-4160-1699，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0，0416-437-40，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如果说啊，您捡老王的名贵的手表给丢掉了，于是呢，他就贴了一张悬赏广告，里面就写：如果好心人捡到手表的话，可以归还给我，那么重谢20000。捡到手表的热心市民小明看到了这个广告之后，就联系了小王，并且把他捡到的手表归还。见到小王拿雷利仕途的人呢，大家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还有呢，如果要是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小明是不是可以找小王来去追偿或者说支付这个悬赏金呢？
1: 这个案例呢可能

0: 也就是一个可以索要广告当中所标明的报酬。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为的人是可以请求支付的。具体到八例当中，小王为了找回丢失的手表贴出了悬赏广告，并且清楚地写明了对归还手表者重谢2万元。小明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捡到他人遗失的物品主动归还。那么无论小明归还遗失物是否为了获取悬赏金，就是说即便小明在将手表归还给小王的时候不知道存在悬赏广告，但在归还手表之后回家的路上偶然看见了，小明仍然是可以要求小王支付悬赏广告上承诺的报酬的。当然了，如果失主张贴的寻物认为失主并没有做出悬赏金的承诺，拾得遗失物呢并归还者并不能要求支付报酬，但可以要求失主支付管理遗失物所支付的一个必要的费用，比如说在送还走失的宠物前因为喂养产生了这个费用的，可以要求这个管理期间所发生的或者所垫付的这些费用。
1: 欢迎回来，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咨询的问题呢，可以发送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关于银行的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些东西的。小李工作两年之后呢攒下了20万，这还挺厉害的对吧。为了资产保值，小李呢就联系某银行的客户经理小王去咨询。小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有意购买这一方面的东西。按照规定呢，银行要先对小李进行风险评估评测，那么在测的时候小李没有按照真实情况去填信息。小王根据小李的测评材料吗，而且这东西是你给我选的，所以说现在亏了，那你要对我负责任的。如果说啊，您要是这个小李的话，您怎么办呢？小李的要求又是否合理呢？就关于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刚才听他说把所有的
0: 规定就是合同的履行应当遵循诚信原则，除了合同明确约定的义务外，当事人也要履行合同当中未约定但依照诚信原则应当履行的一个通知协助或者保密这些义务。同时呢，民法典还规定金融服务的时候呢应当进行一个金融消费者适格性的一个审查，也就是说推荐与消费者抗风险能力要相匹配的投资理财产品以及服务。那么为此，消费者呢应当提供必要且准确的个人信息以便推荐等这个专业化的一个服务，双方构成以理财顾问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这么一个金融服务的法律关系。小李在呢风险评估测试时候提供了不实的信息，购买了不适合自身情况的理财产品，也应当自行承担产品，那么遭受损失也不能完全要求银行来赔偿。正所谓就是说世上没有稳赚不赔的这么样的生意，所以说资本市场是有风险的，那么投资呢也是需要谨慎的。当然了，如果银行故
1: 所以通过为大家准备的这些事情啊，咱们还是要小心一些，就是别人跟您说有这种大利呀、啊、或者什么很吸引人的这些东西啊，保持冷静吧。接下来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起小张让他还回自己的那个钱。小张说那没有啊，那没有咋还你啊。于是呢小明就提醒他说，小张啊，你这样吧，我告你个好主意啊，你找小王去吧。但小张呢表示说反正啊找小王讨了钱还是要还给小明。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这种债务关系就是产生了这种连锁的，也就是说这种债务人的债务人可不可以是我的这个债务人。 那么本案当中呢，我们先来看看民法典的规定吧。可以说以至于影响到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影响了这个债权人来进行实现他的债权的时候，债权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债权，是可以自己的名义来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呢，代位权的债权债务都是要到期，合法到期的，这种对于赌债等不法债权是不能主张代位权的。如果这个是欠的赌债，这样就是不能主张代位权的。第二个就是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不具有专属性，如果是专属于地金养老金等这些债权，那么是不能主张代位权的。第三个就是债位人怠于行使对第三的债权，影响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这里的怠于行使债权是指债务人没有以起诉或者申请

0: 仲裁的方式对第三人行使到期债权，同时由于的债权以及小张对小王的债权都是合法且到期的一个债权，也就是说小张向小明借了钱，小王向小张借了钱，都是合法到期的。一方面呢，小张无力偿还欠小明的5000元借款；另一方面呢，小张呢又小明是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小王的，要求直接向自己偿还5000元的欠款。当然了，如果这个小王欠小张的款项不是5000，而是10000的话，那么小明也只能以自己债权数额为限，也就是你只能小张自己向小王去要去，就是欠你多少钱你就可以向他直接要多少钱。
1: 但我感觉这样其实挺麻烦的，
0: 但是还好，如果你的债务发生了偿还有风险性的情况下，还有一个第三人所欠债务人的这么一个债权，那还算是一个有完全可以来保障一下自己的权利吗？
1: 能托底。
0: 对，那么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们刚开始头说的，就是说债务人的债务人是不是可以是我的债务人。
1: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呢，您自己如果要是捋不明白，或者说9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0，0416-437-40，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解除合同的这些事儿。公司派小明到某个地方去工作1年，那么面对陌生的环境，正当小明为居无定所苦恼的时候呢，他通过朋友结识了小李。小李说啊，可以把自己家闲置已久的老房子租给小明。于是呢，小明小李就签订了房屋，买了一些东西呢，也没有什么到期啊，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收益。再加上小李呢，也不想对老房子有所投资，于是呢，就拒绝了小明。一段时间之后，因为长期失眠，小明的正常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堪忍受啊，决心另寻他处。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解约呢？这房子能不能不租了？
0: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实务当中租房子的时候涉及一个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在合同没有到期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民法典当中呢，对于法定解除都是规定有哪些条件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法定的解除呢？首先是因为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还有就是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了主要债务。第三个就是当事人意向合同的目的，当然还有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那么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呢，当事人是可以随时解除合同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不定期合同，那么有的时候房屋租赁呢可能会视为一个它的根据它的租期长短签订的方式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定期的合同。对于不定期的合同呢，当事人是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具体到本案例当中呢，小明承租了小李的住宅是为了居住，那么随后呢房屋在履行义务，但是小李拒绝履行该义务，致使本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小明无法在该出租位出租屋内正常生活，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小明是有权解除合同的。因为双方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当中呢，对房屋的均可以请求法院来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此外呢，小明也可以直接以提起诉讼解除这个合同。
1: 时间关系，咱们最后呢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很日常的关于宝盖头的定金还是言字旁的定金。定价，小明对这个车呢决定就购买了，然后呢销售员告诉小明说这个车型特别的火爆，就因为太火了所以店里面没有库存，希望小明能够支付啊一定的费用之后才能为他把这个货调过来。大约一个月之后吧 ，4S 店收款之后，向小明出具了言字旁一个钉子的钉的这个定金的收条。两个月之后，小明还是没有收到提车的通知，就问嘛，说怎么回事啊？ 销售员告诉小明，他订购的这款颜色呢比较少，那还得再等一等。还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有请王主任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啊。
0: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实务当中，我们经常会写合同，然后会有履行交纳定金的这么一个情况。宝盖头的定，那么也着实让很多人呢都是搞不清。那么在购买机动车、不动产等这种高价值的商品的时候呢，卖方多要求买方支付一部分款项作为订货之用，这部分款项是保值盖的，是金钱的一个担保，也就是指合同当事人于合同订立时或者是合同履行前由一方向另一方来交付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一个资金。那么

0: 这个宝盖定金呢是具有双重的担保功能，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交取双倍返还定金。具体到本案例当中呢，4S 店出具的是言字旁加个丁字的一个定金收条。若小明与 4S 店约定了保值盖的定金性质，小明是有权要求 4S 店双倍返还定金。签发定金呢，这个要搞清保值盖的定金和言字旁的定金，它的功效、它的效率、效，也就是说作用和这个约束力到底是什么。
1: 说他们有的呢是只有这个转账的记录，没有条，就说等于是没有写到纸面上。

0: 要形成，要留好。
1: 对，平台上大家也说必须要学尖点儿，还有提到了说现在说啥都天花乱坠的，不能上当啊，不能信，不管啥事儿把眼睛擦亮，说的都有道理啊，都是很正确的。但有时候万一你掉坑里了怎么办呀？不要自己去想当然的去解决问题啊，很多时候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去给你们进行处理。辽宁博奎律所的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办公电话04164374个0。王主任呢，大家可以联系18941601699，18941601699。我看刚才王主任，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区域啊，就是都是这种大的落地窗，应该看到了不少熟人主持人吧？
0: 嗯，
1: 来来回回的，谢谢，看看就好。还有朋友问到了，这是谁呀？这是博奎律所的王学主任，也是咱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公益嘉宾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十多年的时间，咱们从这个电波里啊，经常会听到王律师的声音为大家答疑解惑，包括普及法律知识，风雨无阻。大家如果要看视频的话，可以发现这个王律师现在这个手上的绷带已经拆除了，这胳膊之前骨折了，就可能刚打上绷带两三天的时间，一点工作也没影响，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呢。现在手依然还是肿着，上次去看怎么样了？恢复的？
0: 还在康复期。
1: 是，我听说车都不敢开了，是吗？所以非常感谢王主任啊，希望您可以早日康复。另外呢，平时这个案子方面，咱们听友啊，也希望您可以信任博奎律所，信任王主任，直接联络18941601699。
0: 对，虽然我们外面的天气特别炎热，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遇见事情的时候，能够一个冷静的来处理，然后呢，多学听一听法律方面的这种维权的法律知识，这样呢，在自己日常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当中呢，可能都会时时刻刻的会用一些法律的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会对自己的行为时时的注意，会留存一些相关的保护自己权益的一些证据。
1: 黑山提醒说安全第一，真是这样，安全第一啊。那这样吧，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期待下周一王主任做客直播间。王主任的联络方式18941601699，办公电话04164374个0，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博奎律所。大家下周一再见。
0: 好，我们相约下周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各条街路整体来讲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就是人民街沿线比较畅通，市营街沿线呢，只是和延安路、重庆路那一带呢车相对多一些，但整体呢也都是比较好走的。今天的云飞街上相对稍显繁忙，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分局港南向北、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以及

0: 在白楼港。白楼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排队缓行的，云飞桥南向北下桥处呢，大家也是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其他街路行车压力都不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10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0: 每日里消暑散热，高调纱窗啊，哎哎哎呀啊！这几天我休假在家，身懒动转呐、啊，哎呀哎哎呀啊，哪都不想去，头不梳脸不洗呀、啊，懒得念文章啊，哎哎哎呀啊！所谓的怎么说呢？叫做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摆烂躺平，好好的假期咋就结束了呢？我的妈呀，这玩意儿为什么就这么短暂呢？咱就说的，还得上战斗晚高峰。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长途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感谢浮华，感谢建平，感谢南山有樱桃，感谢你们。雨他说唱得好，感谢您。建平说你这一唱我就凉快了，给我唱凉快了呢，是吧？哎，我这个为了今天跟大伙打招呼这几句啊，哎呦我的妈，我听了老多老多遍，撵进学呀，这个我哎呀怎么好唱呢这一段，你说说。原来有你说你这是正式回归了吗？好曲儿好听，回归了，假期有点真短暂，真的是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当你上班的时候你就觉得也很短暂。快乐的时光总是觉得很短暂。释然说来了老妹儿，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呢。嗯，那姐姐是这个杨子弟。此时此刻说谁唱的，这是谁唱的，声音怎么这么熟，熟就对了。平台说妈呀，这谁回来了，这是正是陛下。爱丽丝说月呀你瘦了。并没有。我满以为啊，我这段假期呢我要好好的，我因为无忧无虑嘛，没有压力，你知道人就是我就想用这么长时间我使劲减减肥，因为不让我干活啊，所以我就可以不吃东西，我想锻炼就锻炼，结果体重又那啥了。真的是身懒动转，不是懒，是太是太热，是这天儿不对劲儿，不是我不愿意动弹。你这一出去一身汗，一出去谁得劲儿啊，是不是？发如雪说没回，嗯，我妈不让我回去，她说你回来还不如你在那儿待着，可热了。无忧无虑，哎呦喂，作诗一首，弹月一道，快乐加倍，作诗唱戏出类拔萃，听得痛快开心一笑。我给你五块钱，你要不再斟酌斟酌呢，你这你这个韵脚五块钱能拯救不？浮华说我想死你了，谭老太太，玩玩就扔沙子。没有啊，这节目一打招呼，是不是当年的眼神，当年的身影，还是当年那一颗心跳的依然，还是天真。哎呀都朋友。我这一进直播间，我突然间我说那个小林，我接林涵的班吗？小林你给我介绍你们这些设备都是啥意思。哎，给他气的，我一天天的想你，你这会来了你哪儿都不认得了，你能认识我我就感谢你啊。我说你以为我多大岁数吗？我这一瞅这一段时间咱们交通广播又搞各种事情啊，事儿不少啊。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2: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0: 啊，我听明白了，这个活动报名呢就关注世博园的抖音账号就可以了啊。不是说每一个锦州人都是一个烧烤大工吗？展示我们能耐的时候到了。浮华说，你每回不是作诗一篇吗？我今天唱曲一首不行吗？真是的，唱曲可比作诗难多了。清风说，你干是啊，您能啥？你意思是你干啥的？我天天等你听节目，你也不上节目，你看看你为什么负我不负他呗，这是就白等了哈。今天没等，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他都是无法预料的。若有来世别和我重逢，我怕春雨负了冬的寒冷，缘起缘尽缘终灭，缘已成了空，两处相思珍重泪朦胧。哎，他是姐夫，你回来别走，这不接着，这不上了吗？节目上着呢。说是闹，玩笑是玩笑，你这个。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空调，同样的温度，我们这两天开同样的温度，它就不如那几天凉快。真热，海滩漫步说，月，你什么时候也抖音直播一下啊？可以。我今天还跟林涵探讨这个问题呢，问问大家伙，假设说直播的时候我不出镜可以吗？只跟你们聊天不出镜，他会封我吗？林涵说他会把你直播间封掉的。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照片，或者是我对着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在那个我背景人跟大家聊天，他会把你封掉的。我不知道啊。哎，丽丝说以为回来避个暑，结果一样热吧，月呀。我看了一下温度，超过了河北。发如雪说缘分呢，说的可就是呢。当你放弃他的时候，哎，不定在某一个角落哪个地方，于是他就出现了。

其实，大家伙说你怎么才来呀？这我要不上节目的日子呢，听见他们上节目，我这心里边也痒痒。真的，以后真的不要让我这休这么长时间的假了。哎呀妈呀，真闹心。

那我们就听点让大家伙感到比较凉爽一些的段子吧。比如说，我们这就是要听听什么秦腔啊，听河北梆子，大伙都得造，都恨不能把收音机给砸碎碎的都。我们听点小清新悠扬的。

这谣言都是怎么来的呢？丑得我心惊胆战的。醉爷说，听说回家生宝宝去了，大王小子巴结。半个月就出月子了，这谁成的谣言？不用回家再待半个月再回来，那样能把谣言坐实。谁说的？气死朕了！我喜欢姑娘，这谣言传都传不对。哎呀，我这喜欢小丫头，多好看，多可爱，多，哎呀，多豪啊！这谣言从哪儿秃噜出来的？这气死我了！你们不得随点礼什么的呀？张明伟说："月呀，你要直播就不能是26了。"那有兴许就是24了。真的，我要弄一个美颜，然后再开个滤镜。我跟你们说，那谁还能认出来？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海滩漫步说："看人多有感觉呀，啊，意思是大家伙都从那个抖音上去看我，然后我跟大家聊天是吧？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等我先选一个特别好看的美颜，然后再说。"

个都是谁传的？这个你怎么？但凡是传个我去相亲了也都行啊，是不是啊？相亲那你说相亲没准相亲没准是真的。这个玩意儿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光棍时间长了都是想结婚的。半生已快过呀，两手还空空，别人都是成双对，就你还是从。酒要自己倒呀，屋要自己整，晚上睡觉一个人，被窝冷冰冰，滴咯冷咯里咯冷咯里咯冷的。你也很着急呀，急得你快发疯，可是着急没有用，还得慢慢等，等那缘分来呀，等和他相逢，等待爱情的降临，和你过一生。天灵灵地灵灵，月老你快显灵。给你一段爱吧，赐你真感情。你说这玩意儿就是小哥一样。爱丽丝说，我随200借官为账上。你记他账上，那我不我能收着什么？我就白把这谣言做实了，真的是。感谢相逢是缘，他说交通广播我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谁谁，他说的是我，然后还有我们许许多多的主持人，然后呢他说还有阿达、关维、天宇一大堆，这就是都喜欢呗，意思是。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喜爱，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的使劲的好好的做节目，把快乐呀然后安全呐、或者最有用有品有爱的节目以及信息及时的传递给大家伙儿、表扬我，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唱一首万事如意，说好听，我没唱好那个，因为我老想不起来词儿，等哪天我把它记在我的那个本上，我抄在本上。半生已快过呀，两手还空空，别人都是成双对，就你还是从，这样的得有点韵味，唱歌尤其是这种歌曲你得有那个韵味，所谓的必须得浪。其他的还有什么我看看啊，我最近交通广播活比较多，我瞅着也挺忙活。今天我们待会儿17:15，哇，各位开车的朋友，尤其是你们那个时候一定要打开收音机啊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比较多了，云飞桥南向北呢就是小半桥的车，整体上还行吧，行车压力不大，因为大热天的谁出来，除了上班的我们谁出来，是不是？我怎么没看见有许许多多平时一到这个时间来跟我聊天的一些老朋友，他们现在还没出，是因为他们太热了吗？还有说想我的，还有说你以后别休假了的，不要这个样子说，咱们情谊无价是无价，但是假你不是该休假还得休假吗？这

带雨树里。东北人说真事儿啊，这是啊，我给你拎老两只老母鸡去。你最好再给我拎两条鲫鱼，这两只鸡不够。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今天节目不白上啊，你说。咱们怎么说的来着，人家有的孩子说我妈说我是垃圾堆里捡来的，那个说是充话费送的，我妈说我是我爷十分的时候拿筐头背回来的。好，现在可好，咱们现在以后要但凡是听说有天上节目，大家伙说有个孩子就凭空诞生了，就思念说要这谁呀，这是你猜。三眼皮说娘子是你回来了吗？啊，好。

哦，我们今天听没听戏呀？好像禁锢聊了，谁知道聊的什么？禁锢聊了，谁知道听的什么？听点这样的调调的，小清新。

啊，刚才我们听的是几段黄梅戏的连续唱段，听起来就是让人心凉一点呗。因为自己说出门就黏，那就都这样，谁不是呢？谁想出去啊？这个天儿还刚才还有人谁说的？浮华说：“来呀，老太太，爬山减肥暴汗，好家伙，这个天儿我爬山，我可不中啦。”思念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小娘子，是这个样子的。”同喜同。

我们这时候要听个什么那个马前泼水什么的，那是最好的。天下三尺鹅毛雪，那个好不好？我试试啊，我们试试看看可不可以。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肝胆胰一病区的崔本伦医生。上期我们科普了肝胆病变的各类预警信号，今天就针对性解答大众最关心的健康问题：体检查出了胆囊结石，是不是都必须做手术切除呢？首先给大家明确结论，并不是所有的胆囊结石都需要手术切除，诊疗方案要结合结石大小、数量、胆囊功能以及身体症状综合判断。胆囊就像是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天然仓库，负责辅助消化油脂类食物，而胆囊结石主要是日常饮食不规律、代谢紊乱等因素导致胆汁成分失衡，析出结晶，慢慢形成的硬脂结块，通过腹部彩超就可以清晰确诊。如果体检发现结石体积较小、数量单一，平时没有腹痛、腹胀、恶心等任何不适症状，胆囊收缩功能完好，这类无症状静止性结石完全不用开刀手术，也不要随意乱吃各类排石药物，日常做好生活调理，坚持规律吃早餐，避免空腹，保持清淡低脂饮食，少吃油炸、肥肉、动物内脏等油腻食物，每年定期复查一次腹部彩超，监测结石变化即可。但如果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就建议尽早到专科就诊，积极接受规范治疗。一、胆囊结石反复诱发右上腹疼痛，慢性胆囊炎频繁急性发作。二、结石数量多、分布广，或是单颗结石直径超过2至3厘米。三、胆囊壁长期慢性增厚，胆囊壁钙化、胆囊萎缩。四、同时合并直径1厘米以上的胆囊息肉。五、本身患有糖尿病、年龄偏大的中老年人群，或是有急性胰腺炎、既往病史的人群，这类高危胆囊结石如果长期拖延，容易诱发胆囊穿孔、胆道梗阻、胆管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增加远期病变风险。目前临床治疗胆囊疾病以腹腔镜微创手术为主，技术成熟稳定，具有创口小、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的优势，大家不必过度恐惧手术。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肝胆胰一病区的崔伟伦医生，谢谢收听。
6: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05，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只是咱们的云飞大桥上南向北呢，这个桥面上车多，北向南是没问题的。同时呢，在白楼港西向东南京路上这个位置排队环行，而且过了港区之后再往北走到洛阳路这一段车相对也多一些，但是呢其他街路这个时候行车压力都不太大，大楼港西向东小小的缓行状态。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在附属医院门口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相对多一些，请大家注意安全。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8: 车水马龙
9: 穿行，
8: 大事小情
9: 完成，
8: 打开广播
9: 相逢，
8: 调整引擎
9: 快乐加速，
8: 大街小巷都在听，
9: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
1: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1: 哎呦我的天
0: 啊，这个节奏你说说。
1: 哎呀，太熟悉了，
0: 多么的带劲，
1: 久违呀，
0: 就应该这样。
1: 我都坐在这儿的时候都觉得浑身上下就是每个细胞都散发着一种轻松惬意的味道
0: 啊。你是这么感觉的？
1: 是，
0: 我觉得坐在这里就有一股我焦虑的味道，我怎么上班来了呢？
1: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是不知道我上礼拜咋过的都。
0: 错，我那是那意思吗？我这分明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哎呀，这个上周啊，我这个是又当爹又当妈，这不是这个
0: 肩挑两家。
1: 哎，这真的啊，肩挑两家，就是上着晚高峰，还上着合伙人，我自己都说了，就是属于合伙欺负着一个人。
0: 晚高峰实际上是俩人的活，合伙人也是俩人
1: 俩人的活，
0: 合着四个人的活让你一人干了。你这是四缺三。
1: 我行，
0: 这一缺三，你这是。
1: 我可以，我可以，完我坚持下来了。
0: 你这不锻炼出来了吗？
1: 可不是，什么叫幸福？回头望你的坎坷就叫幸福。
0: 你未来，你我跟你说，未来还有更坎坷的。
1: 没事，这都过来了，能咋地？是不是？
0: 这个，因为我你说到更坎坷这个时候，想起来就是。有朋友呢，你可以咨询一下天马旅行社，我们新疆那个出行的那个团队不是爆满了吗？
1: 对。
0: 然后有朋友临时有事儿，然后他就有事儿，他就去不了了吗？如果有朋友之前没有报上的，你可以先问一下天马旅行社，你还能不能报上啊？早晨我听说是这样的。
1: 反正15号那团吧，有5个座，
0: 早晨说的。
1: 早晨说。
0: 你看这个时候你打一下213-6911，问问他们。
1: 挺好的，
0: 爆满没有？
1: 对，北疆同志们，北疆啊，
0: 22号那个是满的，是吧？
1: 22号，哎，22号周上周五的时候，可能有2个座，但是2个座迅速的就被补满了。
0: 22号是个好日子。
1: 你不会带队吧？
0: 你不会带队吧？
1: 更坎坷的在这儿呢吗？不会吧？
0: 没有，我可什么都没说。
1: 是吧？你要带队的话，就杀人诛心了，有点。
0: 我什么都没说哦。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咱俩争取半天，咱俩什么时候有过用？
1: 万一呢？你说这玩意儿，这没准的事儿，这都是。
0: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就是意思就是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对，大家、
0: 现在呢、
1: 啊、
0: 有几个空出来的余位，大家伙可以打213-6911咨询咨询。醉爷说：“我愿意称空调为最伟大的发明。”
1: 救命的东西！
0: 今年确实是这样的。
1: 就是每年我跟大伙儿讲，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开空调。
0: 啊，你是这样的，你开车和四马汗流来了，
1: 我就觉得就是自然风啊，就是比那个空调得好得多。就是自然风，不管是风扇什么的，那就属于物理打击。然后呢，空调属于魔法攻击，自带那个叫什么寒冷 buff。
0: 它是寒冷属性。
1: 对呀、啊，然后
0: 就是冰凌跟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你修完之后吧，你浑身上下你就修不好，就走火入魔，你就疼。
0: 而且是单灵根，不是杂灵根、
1: 哎。然后再走火入魔呢，就是更严重一点呢，你基本上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了啊。
0: 因此上你就排斥它。
1: 我就不喜欢，但是今年真不行了，
0: 忍无可忍了吧？
1: 今年据说是从1951年到现在啊，辽宁最热的一个夏天。
0: 我还用他们说，我们自个儿都有感觉、
1: 啊。当然了，跟你们那儿比的话，我们这算凉快了。我们不横比，我们纵比。
0: 不凉快，这几天咱们的温度比我们老家高，
1: 是吗？
0: 嗯，
1: 倍儿热。
0: 你说都到什么程度了呀？
1: 不是，这河北没我们辽宁高。
0: 这几天温度看就是它，我们那个雄安那块的温度比咱们这儿低、
1: 为啥呢？这太不平衡了，这个。好歹我们算关外啊，
0: 所以咱们真的是热，
1: 热热啊！就是你在外边，它甭管说有没有风，刮在你身上那个风都是热的。
0: 像那个醉野刚才说的，被舔了，
1: 就是
0: 黏糊。
1: 对，热。
0: 嗯
1: 啊，然后多防暑降温吧。
0: 然后，翻滚的悠悠说，昨天在人民街4中那公交站，有个这公交站牌特别低。我的妈呀！我这一抬头，正好撞站牌脚上了，好家伙，给我撞的滑好淌血，上院打了一阵破伤风。
1: 哎呦我的天、啊！
0: 所以他意思就是，能不能给相关部门建议一下，公交公司呗，是吧？
1: 嗯。
0: 他这种特别低的站牌，你处理处理。我敢问一下，哥，你多高啊？你是不是大高个儿啊？
1: 这个事儿就不能总怪站牌，对不对？
0: 但是吧，可能也真的是。我们要有不注意的话，反正我够不着那个站牌，它可能很高。但是你确实你得考虑考虑，现在我高个多。
1: 是，而且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自。

0: 己得给自己上点心，你不能说你半道撞电线杆子上了看手机，然后你说电线杆子在那块害你是，
1: 就是我真替他感到，我也觉得很忧伤，这是烦人，这是。
0: 不行，跟工程公司说一下吧，给那个
1: 咱们都上调10公分吧，
0: 对吧？给那站牌角上弄个软包呢。
1: 你这比上调要好点
0: 是吧？整个海绵啥的，省着撞着。
1: 嗯嗯，
0: 那大家别走神儿，就是走路的时候千万别走神儿。反正现在手机也方便，大家总是在走路的时候觉得看看手机啊、听听歌什么的，其实挺影响安全的啊。
1: 那种特别低的，但是他这个提的也不无道理。
0: 对。
1: 大高个儿们，
0: 你1.92米、2米那个玩意儿，它确实
1: 这大高个儿们真的是。
0: 但是太高的话，人家大姨什么的出行看站牌就费劲了，
1: 真中控难调了。
0: 嗯，
1: 然后呢，金尊优越说，现在最热门行业就是中空调，
0: 是吗？
1: 嗯嗯，我们现在看也是，就是辽吉黑这三个省份的很多原来就坚持不装空调的人，今年夏天实在是忍不了了，现装空调，但是得排队还排不上，
0: 没有办法，就今天谁知道这么热呢。然后那个有的时候这种季节性的东西会造成什么呢，就是某个行业瞬间爆满，比如说头几年广东和我那边就是下雪天冷，好家伙那电视塔卖疯了都，
1: 嗯，
0: 就是他不觉得这东西对于我们有用，然后现在一看冷了就赶紧买。
1: 咱们也是热了，不得吹空调吗？
0: 我这些风扇就可以了。现在今天真不行了。
1: 发明空调的这个人叫威利斯·凯利，
0: 是吗？
1: 啊，我永远记得他的名字。
0: 不行，我给他名字写纸壳上呢。吃西瓜的时候给他留一杆。
1: 你这个主意不错啊，而且你最好把那西瓜给他冰一下子，
0: 祭拜一下。
1: 嗯，他真的这个发明真的很伟大。
0: 嗯
1: 啊，
0: 反正就是。你像古人就这天咋过的，
1: 爱丽丝说听说明年比今年还热呢，哎呀明年再说明年的事儿吧，先把今年过去，
0: 空调安上啊。
1: 还有网友调侃说，你说热到什么程度，我奶都开空调呢。
0: 真是这样，就过去不开空调的都开空调。
1: 对，是这样的。
0: 那个大爷那个奶奶们就说，哎呀这空调拔人呐，现在一看老爷子空调开开调热点儿，
1: 不拔不行了，
0: 是吧？27度就行。
1: 其实是别让自己因为太热而中暑啊或者怎么样的，还不如把空调开
0: 就26、27度就正好正好了啊。

0: 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
1: 穿越不上。这个也是一个随机的问题，这个跟答题不一样，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2: 对，
1: 但是这个吧，你赶上还真没准儿。
2: 这就是幸运啊。
1: 嗯，
2: 咱也别说谁手速快。
1: 还记得我们曾经的双闪时刻吗？跟那个是一样的。
2: 就是在哪个路口？
1: 我们告诉大家路口与方向，然后打开您的雨刷就可以了啊。
2: 这叫
1: 中央大街上。
2: 和洛阳路交叉路口北向南方向啊。
1: 离咱不远，你这时候可以参与一下的。
2: 你等会儿下去，我下一趟。我看我拿双手比划一下行不行。
1: 准备啊，今天我们的雨刷时刻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答题环节呢换了一种形式。
2: 对，
1: 我们主要是给就稍微快点。
2: 是。
1: 嗯，然后呢我们今天雨刷时刻刷到的路口是中央大街洛阳路北向南方向。
2: 也不近。
1: 中央大街洛阳路北向南，此时此刻开车经过这里的各位车主，就是闪动您的雨刷。
2: 对，
1: 但是你这给我激动坏了。
2: 啊，跟你不一样，我要赶上的话，我刷刷刷我就闪，我是吧？我的脑袋都探出来，喂喂，在这儿呢，我。
1: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看是你，然后就不抓你了，你知道吗？啊，大家这个
2: 冷面不给你买了。
1: 经过洛阳路中央大街北向南的各位车主，
2: 嗯，
1: 中央大街洛阳路，
2: 他说：“哎，亮哥，今天状态明显不一样，那能一样吗？”
1: 相当不一样。
2: 那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儿和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儿，然后旁边有搭档，那能一样吗？
1: 哦，
2: 那真想的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今天我还看了，我冷不丁进直播间，说一天不练手声，两天不练眼声，这个怎么的？
2: 大伙儿送奖品，
1: 是的，
2: 开最大那胆儿啊！
1: 花落您家哦。
2: 嗯。哎，你说下雨天的时候，咱能不能这活动改个别的呀？
1: 大伙儿都开，

0: 给我刷。
1: 然后金尊优越说，我刚从那儿过去，每次就等的就是本幸运的礼物送给您，不需要您做别的了，只需要打开雨刷，有工作人员会抓拍您的车号啊。
0: 对，然后您就听着啊，别关收音机，然后知道自己中没中奖，中什么奖品，到时候去领就行。
1: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业务还得熟练，下一个环节呢，我们该那什么了吧？
0: 哎，你上周就是前两周
1: 那个鞋子是吗？
0: 鞋，小包。那你各种各样的小包、小鞋、小 T 恤，哎呦！
1: 我今天这个，说实话，我要不是、
0: 哎、我去，
1: 我要不是手上有一块，我跟你说，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
0: 啊，对，上周还卖那个小方糖来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不管怎么样，都把有人把你放在心上。
0: 哎，对，这就是送手表的这个含义啊。
1: 还有一个节点呢，七夕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十几天，
0: 牛郎织女啊，
1: 不送礼物嘛？
0: 对，尤其是织女在家等牛郎的时候，成天看手表，今儿几号了？
1: 怎么还不到19号？好呗，小美人系列腕表，
0: 对对对，小美人系列。
1: 这块手表戴在手上呢，有些东西它不一样。这个天梭是瑞士手表里的一个课代表，老品牌哈。
0: 嗯，天梭这牌子大伙儿能知道吧？
1: 就是让你觉得很踏实和从容的一个牌子。
0: 是是，它有个 BGM 呢。
1: 是啥呀？
0: 金梭银表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有三款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棕皮带白盘款柔和显贵的一个，还有就是绿皮带白盘，哎，这个好，这个我得意。
0: 买绿的，买绿的
1: 范儿的这个
0: 显白。
1: 说它价格吧，
0: 嗯，
1: 它这个天梭官网线下专柜呢，比他们便宜太多了，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用的这个手表里头，它不算便宜的。
0: 它正常情况下，这个表。第一精确，二一个它确实贵，就是这个价格在整个这个表的，就是我们日常佩戴的表格当中，它不属于那种便宜货。
1: 所以大家如果对天同样是1299，
0: 便宜，
1: 嗯，
0: 真便宜，
1: 而且配齐礼盒礼袋，
0: 嗯，
1: 限量200块，
0: 买吧。
1: 关键词是小美人儿。
0: 对，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小美人儿三个字，然后呢，这款天梭腕表您就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嗯。
1: 你看，有朋友已经开始着急了。那天
0: 在万间，你不论穿什么衣服啊，然后一块比较好的手表，确实能够给你提气质。
1: 我还看过那个一个戴一款手表，然后再戴个钻石手链，把他俩放一块儿戴，哎，
0: 嗯，
1: 那家伙的真是非常的带劲，
0: 是吧？那表还不能说严丝合缝，得啥还能晃那种。
1: 啊，你咋知道？天，
0: 男主。你那个车是租车行租来的吧？1000-8000。
1: 你咋知道呢？
0: 你那个表是借的吧？你咋知道的呢？晃的。
1: 不能根据我自己手腕调整合适的。
0: 对，一定要说服帖，男的戴表也要服帖，女孩戴。
1: 不是为什么呢？
0: 就拿着表就不想还是吗？
1: 哎呀，
0: 天梭是好东西，天梭是好东西啊！
1: 让你珍惜你男朋友。
0: 当然了，能送你天梭的人。
1: 哎，这回就到七夕了，你说要不是我还他一块儿，
0: 你还他一块儿那个男款就行。
1: 两四位车主哦，
0: 别着急啊。
1: 然后维维安说月回来了，加个美人儿，那可不敢当，回来了就是
0: 啊，对对对，
1: 你管就谭汉三就行了。
0: 哎呀，他回来之后我就感觉我浑身上下我都轻松了，
1: 哪怕天热也舒坦了。
0: 对，一个人上节目吧。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
1: 咱们俩一块儿休，让坤威上来。
0: 对，是吧？就这样，咱俩就感觉不到说休假有什么不好，对方休假给自己带来哪些个困扰？
1: 根本没有，
0: 没有，都是快乐。
1: 领导有困扰，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想搜索我们这款天梭手表的话呢，可以搜索关键词。打完这个小美人关键词之后呢，会收到一个图片，然后一个链接，
0: 嗯，
1: 链接点开，图片可以看一看。
0: 那个大白盘那个也挺好，挺复古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戴大白盘穿一身西服 ，Hello sir，
1: 这不都是罗马数字的吗？
0: 都是都是，
1: 这么嗨端大气 up，
0: 好看好看啊！表是绝对一个能，吃有的时候还得晒太阳，
1: 真是的，
0: 是吧？
1: 嗯，大家看看啊，大家
0: 太阳能晒太阳。
1: 在我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三个字“小美人”，然后就可以看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给各位车主谋福利，大家开车在路上走过某一个路口的时候，可能就会听到我们广播当中说，
0: 就是哎呀，开着车没办法咋提，是不是？这咋整啊？过去咱们都只照顾了，都得照顾着，是吧？
1: 很多退休人员，人家也是开车的，鱼。

0: 您真的，你把我们那60岁，难道我就不开车了？啊，
1: 咱
0: 真是的。
1: 骑自行车拿一插线盘也行。
2: 高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3: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
2: 送六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7:31，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解放路上都是排队缓行的。今天的广州街车非常多，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车队排的都是比较长的，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1: 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是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哎呀，但是我劝大伙一下啊，不用太着急，对吧？
0: 嗯，
1: 你过3月你就交钱，你都体会不到这种温度了。珍惜。
0: 又这么安慰我们是吗？
1: 真的，你过3月你就交钱，你都体会不到这个温度，好好体验啊。
0: 好的，现在呢，我们给自己
1: 花钱，我
0: 少花了，
1: 我得便宜了。
0: 但是你要跟原价比，我们说到的这个天梭这块手表，这小美人儿这块女表，原价3500块钱左右，去官网大家可以看。今天在咱们商城只要1299就能拿下。
1: 天梭啊，瑞士的一个比较知名品牌，
0: 嗯，
1: 是个电子表。
0: 电子表准。
1: 儿童版的，带指针的，没有电池。
0: 我刚想说完了呢。
1: 完了完了，我退我都不知道往哪儿退。
0: 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真的，那不是圈套就是陷阱。
1: 对，
0: 我们只能男生跟女生
1: 送。不是啊，我们说这个小美人系列是女士的，然后还有一个俊雅系列是吧？
0: 对，俊雅男表。
1: 俊雅是女孩给男孩送的。
0: 总之就是，你如果说你那个爱人手上缺一块手表的话，你可以给他选这个，因为咱们现在商城上的这款天梭表，它降价降的，大家都能挺满意的。
1: 对，
0: 我
1: 不对
0: 啊，是吧？然后呢？玫瑰什么什么，男士送爱人，七夕送老婆，女生宠自己，反正你找个理由，
1: 你就送一块。他为啥男孩女孩不一样呢？这女孩手腕上戴的东西特别多
0: 啊，那真是
1: 金镯子，
0: 嗯，
1: 金手链，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个
0: 人三个字，
1: 1299买块表啊，
0: 嗯，
1: 算是
0: 1299啊，
1: 1294呗，再减5元钱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买一块这样的手表，我觉得可以了，真的挺便宜了。很便宜，很便宜。
0: 然后呢，泽山说，本来我在南向北方向雨刷时刻是吧，
1: 嗯，
0: 我合计我去大楼那个路口我掉个头呗，结果到跟前发现不让掉头。
1: 不要强求。
0: 然后我哇哇开呀，我说宜昌路我肉撞大街，我告诉你，
1: 你这个时候你还能挑出来，你这不容易。你
0: 都马上到达那个洛阳路路口的时候，谭月姐说了一句话，
1: 结束了。就怕什么呢？下一个路口就是了。
0: 然后他说：“
1: 这边是红灯，我不去。”
0: 他说：“停了。
1: ”特别闹心，我理解啊！我最近的一次就是下一个路口晃，就是闪，然后没赶上。
0: 好，正说着道着就来了，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已经出现了。我们四位车主，请听，看看是不是您啊？准备，第一位朋友。您的车号是辽 GTK977，辽 GTK977，您获得的是烧火英子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H2529。
1: 就这么怕我就获奖吗？这就
0: 哎，辽 A 呀，
1: 是吧？
0: 嗯，外地牌照。
1: 嗯，辽 A 最美沈阳吗？
0: 辽 AFH2529 啊，
1: 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送给您啊。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
0: 东葫芦王为您提供的这个礼物，您的车号是辽 G030W9。
1: 来，我说这个奖品啊，我给他说两句啊。
0: 这个酒啊，
1: 这酒啊，
0: 啊，你说吧。
1: 你

0: 你领去啊，这关东葫芦王酒啊，
1: 价值139元的这个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
0: 一瓶啊，
1: 啊，
0: 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我问过别人，我说葫芦香是啥香？他说这个香是很奇特，我没喝过，但是你可以尝一下啊。然后呢，
1: 尝完之后告诉他。
0: 第一滴是冻藏，喝过的人都说挺好啊。你买点小熟食啥的啊。领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65，
1: 地址在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请记住电话13194161919。大家都是拿着行驶证去，就是有您车号的那个证件，
0: 对，
1: 然后去领奖啊。
0: 青梅酒，葫芦香，青梅酒，那个有没有去领？沟的夏天的平均温度啊，22度。
1: 是吗？
0: 22度的夏天，就咱们这空调22度，你打完之后，你是不是都得盖被睡觉？
2: 那我也换个地方过周末。
0: 你都不耽误啥，就直接的你就一报名，然后呢，周六你就咔咔一去玩，周玩住一天，然后据说咱住湖边啊，景区真是这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那所以说内蒙那块挺凉快的啊，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在我们平台上打过周末啊。
1: 咱们这个还有名额吗？
0: 研究研究呗，
1: 嗯，
0: 是不是？问问，万一有呢？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2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4: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
3: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4: 立秋之夜，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3: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城园提供，香城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城园。
1: 就比是比量比量去呗，
0: 比划去了。
1: 嗯，
0: 这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这么比划的话，就很容易比划成什么情况呢？
1: 什么情况呢？
0: 大哥，你这事儿搞挺好哦。是，拿吃去，拿个羊串拿去。大哥，我这有，你还猪头肉啥的，
1: 给毁成一盘一块喝点吧，
0: 一块来吧就。
1: 哎，你这么一说倒是挺快乐的一个事，
0: 肯定是快，喜欢这种热闹劲儿。
1: 是的，总是有人，你无论你怎么起个头，总是有人给你接住。
0: 掉话不能掉地下，
1: 是的，
0: 不能让别人尴尬，
1: 不能掉地上。
0: 嗯，我们是有修养的人。
1: 维维啊说，雨刷时刻我极力申请一下铁合金下班方向的路口。
0: 你打报告吧，等我们啥时候批一下，我告诉你。
1: 哎，锦玉公路。
0: 对，但是都闪过，都闪过啊。
1: 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车速限速比较高的，像车速开得比较快的，一般我们为了安全着想呢，
0: 唰，看不着这个，闪过去看不着。
1: 不是、
0: 嗯、
1: 如果是大家都是奔那个位置去，容易、影响安全行车，
0: 就是不要强求。
1: 嗯，
0: 对不对？就像刚才我们说、哎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这个就是也开车，然后你要说我们在外边，那室内朋友说了，我们在里边啊，
1: 能不能闪闪临海，能闪闪易县，
0: 就不能兼顾这件事儿啊。
1: 能不能闪闪我们雄安新区，我们闪。
0: 就这就慢慢品，慢慢品啊，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嗯，浮华十三山北普陀山爬汉暴汉那老快乐了，就这个天他也爬山去。
0: 你
1: 说什么人这是。
0: 前一天我
1: 钢铁铸成的人呢。
0: 对，你不就是我不看日出那个吗？我就这两天我就因为。
1: 你看了吗那日出？
0: 多热呀。
1: 不适合这几天。
0: 不这不行，这个咋整？咬我，天气是不是冷？晚上会不会下雨？
1: 重点是现在真有蚊子，不是咱们不愿意爬那山去，
0: 是吧？你说这不都得是考量吗？这能耐着急一冲动上山，不管啥，这风吹日晒雨淋的，有没有蚊子就上山，冲动，你这样你不为自己负责，你都属于。
1: 你就是在特别，我想了想哈，
0: 嗯，
1: 就是这两天这个热的程度，中午我出去过，在外边
0: 干啥？体验生活去了。
1: 我感受了一下。
0: 咋样啊？
1: 我想了想，我小的时候6月份我们收麦子，6月中下旬，就说特别草帽我行，这个我真不行啊，我打把伞都不行。
0: 证明你娇气了，这两年啥也别说了，自打来了东北之后，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妈呀，穷家养的富娃娃，你可说的呢，
0: 是吧？

0: 娇气。
1: 我就属于那种，
2: 我这怎么压过身子小姐命？
1: 乖，我受不了了，然后成天在空调房里头趴着，不敢出门。他说一出门之后，浑身还长疹子。
2: 后来我真比较了一下，也可能是我那个时候我遭的罪我都忘了，我就觉得不如这两天热。
1: 六月，我们这八月，能一样吗？是不是温度啊？
2: 是的。
1: 就持续的这种温度，
2: 十一的时候还是这样的。
1: 我们是实在受不了，咱这就是几天过去之后，就小风一吹啊，只要立秋那天，我就看天气预报预测啊，立秋那天可能最低温度是23度，
2: 嗯，
1: 早晚就开始凉爽了，
2: 嗯
1: 不怕了哈。
2: 我就是特别重运动，
1: 就什么支持的呢？就这样天爬山，他就是就那么喜欢吗？就这天爬山啥感觉？
2: 在家里做顿饭都觉得好热好热的。
1: 是你，反正我也挺佩服，但是佩服是佩服，但我不愿意学习。嗯，在这儿在空调里边房里边写胖。
2: 哎呀，总之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天气下呢，要保护好自己。
1: 嗯，千万别去做一些你平时不做的剧烈运动。人家能爬山，是因为人家一年可能每天或者隔几天有一个运动的习惯。我这就是上山。天刚开始热的时候就爬，慢慢的属于这个温水煮。
2: 如果您觉得这个开车时光寂寞无聊无趣，可以打开我们锦州交通广播100.3，我们陪您快乐度过。
1: 跟着我们一起啊，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然后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话题，同时还能买好多这个特别便宜的
2: 好货。
1: 哎，今天咱们介绍那个表多好，我们口令，然后什么时候让你这个把雨刷您刷起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车牌号。然后听着啊，中没中奖？
2: 大家就是雨刷时刻啊，我们晚高峰的雨刷时刻大概在17:15左右。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叫英明，他说：“这么热的天，我都佩服我自己，我的妈呀！你知道我坚持这个运动，
1: 可不咋的，这运动好，你爬爬山试试。
2: 你还得去爬山呐，四马汗流啊，哎哎呀。”哎呀，
1: 这容易爬晕菜，这个
2: 那就不如人家游泳的了。
1: 游泳好，游泳好。
2: TWT 说愿你回来了，这也是俺俩的下半点
1: 儿，
2: 是不是啊？
1: 对，你别着急啊，你文文，你是不是因为那个雨刷那个刷不上了，是吧？
2: 再结伴下班吧，咱们仨就
1: 走吧，那等着吧。
2: 你说什么呢？还
1: 好，以上就是那个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趣的种。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0: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0: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
1: 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0: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也许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4: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3: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4: 心事有人听。

0: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
1: 下班得有热情。
0: 当然，你开启新的一周了嘛，
1: 嗯，
0: 而且又是新的一个月份
1: 啊，对呀，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八月份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1: 嗯，
0: 给您请安了。东北超级惨，东北超级酷，我们超级盼，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级酷。又开启新的一周了，
1: 嗯，
0: 我们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有很多的学子也上了我们的这个节目，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出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1: 嗯，
0: 对吧？也有这个切片啊，包括这个视频，
1: 嗯，
0: 啊，给大伙儿去看。
1: 对，就如果说我觉得哈，虽然这是我们采访到的一部分，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准大学生朋友们，也可以把您的喜讯告诉给我们，是吧？
0: 显摆一下嘛，
1: 对吧？只要是你自己这个和你心意的、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都可以呀，也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对，
1: 嗯，
0: 比如说录制八点零。

0: 对，你不赚不行
1: 啊
0: 这个时候。
1: 嗯嗯，这我之前看了一个数据嘛，
0: 嗯，
1: 对吧，好像说全国的整体的一个供电呢，
0: 嗯，
1: 基本上30%-40%，
0: 嗯
1: 啊，都给到了空调，
0: 都给到了空调，
1: 对对对，就是整个就是全国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大概40%左右吧，都是用在了这个空调上头。
0: 哎，全年就真就集中在这几天了。
1: 那你说你这个天气，你不点空调是真受不了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家里面点风扇它也不管用，吹来风都热的，
0: 吹来的风都是热的。这时候你知道我的小妙招是什么吗？
1: 啊，你还有小妙招？
0: 我的小妙招就是，哎，这个白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窗帘都拉上
1: 啊
0: 啊，别让阳光进来
1: 啊。白天都拉上，
0: 对对，
1: 啊，
0: 但咱不是有那个，你别把那个最厚的那个帘拉上，咱有那个叫什么帘啊，什么幻影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白色的，它透光不透人的那种的，
1: 啊，
0: 就把那个纱你给它拉上，
1: 就是，纱帘，第一层纱帘给拉上，
0: 对，你就阻隔一下阳光进到室内
1: 啊，
0: 嗯，这样的话真的能够就是阻隔这个阳光进来，然后屋里边能相对来说凉快不少。
1: 我上一次听到这个小妙招
0: 是在多少年前啊？
1: 是在一部电影当中。
0: 哦，
1: 这个电影叫《吸血鬼日记》。不是，他那个不都怕阳直射室内地的这地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嘛？
0: 对，
1: 和强度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一个是把这个帘拉上，第二个呢就是把灯关了
1: 啊，就灯关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灯啊，点着灯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像咱们直播间现在好多的灯是吧？
1: 嗯，
0: 包括这叫什么灯啊？
1: 啊，直播灯嘛，直播照明灯嘛。
0: 哎，这咱们是不是之前咱讲过？
1: 对，节目当中咱们也说过。之前咱们还说欧洲的高温嘛。
0: 对。
1: 对不对？然后
0: 都要买咱们那个小风扇。
1: 啊，
0: 对。
1: 是的啊，然后还有那种没有外挂机的空调。
0: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建筑的一个特点嘛。
0: 嗯嗯。
1: 对吧？就是对于欧洲，咱们出口的很多的空调，
0: 嗯，
1: 都是这种啊，咱们有几个事儿跟大伙儿说说。
0: 好啊。
1: 啊，一个事儿是什么呢？一个事儿就是，之前也不知道我们大家伙有没有认真听讲啊，啊，一个事儿是我们8月8号，
0: 嗯，
1: 又要带着大家伙出去玩了。我听说
0: 出去玩，对对对，就在这个周六，
1: 就在这个
0: 啊，还有什么？
1: 还与我有关，
0: 还与你有关。
1: 我听说这次我搭档要带队去了，
0: 哦，
1: 这事儿与我有没有关？
0: 有关系，
1: 对不对？
0: 你看是不是你搭档吗？不是别人搭档，
1: 哎，又把我一个人留在直播间了，
0: 哦，
1: 虽然周末没节目，是不是？
0: 那你把你甩在锦州。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过周末这个事儿
0: 啊，
1: 你有没有什么小期待或者小期许？
0: 那当然有了呀！你想啊，
1: 啊，
0: 天天在锦州待着，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1: 都待腻了呀，
0: 都待腻了，
1: 哎呀，
0: 腻了心烦的了。
1: 一到周末就这几个地儿，
0: 哎，就这俩地儿，
1: 哎，尤其是有孩子的，
0: 就是那个紫蒙湖啊，
1: 你看看。如数家珍，
0: 嗯，
1: 厉害呀！
0: 我跟你说啊，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最期待的是到那个紫蒙湖之后啊，
1: 啊，
0: 我要吃那条大鱼。
1: 要吃鱼是吧？
0: 对。
1: 啊，他那鱼，哎，
0: 这鱼是什么鱼？我不知道，但是我得吃。
1: 特征特点的。
0: 有多少根刺儿？
1: 是那东西，我跟你说，那我得你把那刺儿打包回来，我给你查查，行不行？包括它生活在什么水层？
0: 嗯，
1: 有什么习性？
0: 啊。
1: 不信，听节目的各位，你也可以试一试。
0: 哎，那你猜一下呢？在这个湖里的鱼会是什么鱼呢？
1: 湖里面的，也不能说它，反正就是嘴小脑瓜肉没有那花鲢肉多，
0: 做不了剁椒鱼头。
1: 不适合，
0: 不适合，
1: 但是也要拿那个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反正呢，你就可以试验一下。
0: 我可以验证一下你说的对不对？
1: 听节目的各位，你要不信的话哈，你也可以试验一下。
0: 嗯，
1: 但凡说不出来，我就请吃一条鱼。
0: 啊，
1: 俱乐部见与不见，我跟你说。我必须得拿出我的专业水准，
0: 哎，这我觉得挺专业的了，
1: 对吧？我敢说这话，
0: 哎，嗯，
1: 你敢发我就敢说这话，哎，让得赶早山河有情，天亮地明，
0: 俺们的热情少不了，热血燃动东北鱼啊，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呢，我跟你说哈，
1: 嗯，
0: 不仅赏这个，也得是铁锅炖啊。
1: 我猜测一下啊，会有几种鱼，
0: 嗯，
1: 啊，
0: 几种
1: 以河鱼为主嘛，
0: 嗯，
1: 对不对？淡水鱼为主，
0: 嗯，
1: 那鲢鱼肯定是其中一个了。我之前跟你说这个，
0: 啊，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叫白鱼，
0: 白鱼，
1: 哎，
0: 我没听过呢。
1: 白鱼，这个在南方呢，会有这个三花一岛嘛？咱北方的鱼
0: 哦，
1: 三花一岛，就
0: 哪三花呢？
1: 有傲化，
0: 什么什么
1: 傲化鱼？
0: 傲化，
1: 对，
0: 怎么写的？
1: 傲化，
0: 傲化，
1: 对
0: 啊，就是那个傲化，
1: 对，
0: 傲，
1: 鱼，
0: 扁鱼，
1: 扁就扁扁的，
0: 扁的，
1: 哎，对，扁扁的、
0: 哦、
1: 啊、
0: 哦，
1: 就是锅盖扁、
0: 哦，
1: 扁鱼，
0: 扁鱼，
1: 对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说，就这，我能跟你聊聊半天啊，把真事儿，
0: 聊这个节目就变成聊鱼的节目，
1: 那不能不能。

0: 我们疗愈的节目，疗愈不了，疗愈你没有是不是？
1: 现在没有，
0: 你回头
1: 没吃着呢，
0: 你给我拍。
1: 行，
0: 倒子肯定得有。
1: 倒子，
0: 哎，对，就是咱们去苏杭一带，
1: 嗯，
0: 你知道吧？他们有一道名菜
1: 叫啥？
0: 就是叫白鱼，就应该就叫白鱼。
1: 白鱼，
0: 哎，对，就是清蒸白鱼。
1: 哦，
0: 对，然后哎，
1: 哎，就像那个松鼠鱼似的，是吗？
0: 松鼠鱼是切出来的。
1: 切出来的蒜瓣，
0: 它是炸切，它是把鱼切改刀了之后，
1: 啊、
0: 哦，完事了呢，直接搁油，
1: 嗯，
0: 定型，
1: 给它定型了，
0: 定型完了之后，它就成那个一小半一小半的了，
1: 哦哦，
0: 它不是肉质是，它是肉质是蒜瓣肉，
1: 哦，
0: 啊，一般就是你看，我跟你说，引起了全国各地游客的关注，
1: 哎呦呵，
0: 这事儿都已经火了，
1: 火了，
0: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岸边啊，你搁那个网啊，
1: 嗯、
0: 哦，据说一捞，哗一下全是鱼。啊，都是小海鱼儿，
1: 这什么
0: 海中趴地虎、
1: 哦，
0: 还有咱吃的踏板，
1: 啊，我知道，
0: 啊，我跟你说不要紧，
1: 哦，那好呀，
0: 不要紧，
1: 那你没去啊？
0: 我这不是什么呢？是把机会让给
1: 更
0: 需要
1: 的，
0: 人。你说我去了，我这个手法，我这个技术，还能轮到他们什么事儿、
1: 嗯？
0: 对吧？啊，什么都轮不着他们了，
1: 嗯，
0: 那不就都我的了吗？我不就上那儿求吗？我不就是，哎。
1: 哎
0: 到徐山，
1: 哎，到那儿咱们还得尝一尝这个农家的这个山野菜。
0: 哎呀，都是营养啊！
1: 哎，
0: 是吧？
1: 就是最朴素的食物，
0: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1: 来源于大自然。
0: 啊，就是这个呢，山野菜其实要做不好吧，特别容易有这种土腥味儿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啊，但是真的是
1: 吃一些这个
0: 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
1: 哎，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喜欢我平时不太喜欢这样吃哈，比如说这个。茄子、土豆
0: 啊，
1: 就是你看咱们单位是属于就烀完之后给它蘸酱，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呢也是给它烀出来之后，然后调一个好吃的料汁儿，小料汁儿
0: 啊，
1: 哎一浇之后就不想吃一些什么炒菜，
0: 烀土豆、烀茄子，
1: 哎，然后就给它剁剁剁剁剁，拿那小料汁儿一拌，太好吃了。
0: 哎，那玩意儿还
1: 太开胃了，
0: 还挺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前两天刚做完。对吧？再你配上点玉米，
1: 哦、
0: 是不是？然后
1: 就必须得有玉米。
0: 主食也有了嘛，
1: 嗯，
0: 对吧？其实你整这个
1: 便宜，包吃包住，
0: 包吃包住，两天一晚多少钱？
1: 哎，是580起，
0: 啊，
1: 封顶是680，
0: 啊，就是全程全下来呗，啊、
1: 全下来，
0: 啥都不用担心呗，
1: 啥都不用担心。
0: 我就按680给你算个账，
1: 行啊。
0: 一天多少钱？
1: 两天。
0: 一天300，是不是？来，那个给我查一下的这个油钱要多少钱？
1: 油钱，
0: 对吧？
1: 啊
0: 啊！你就是再不记的，我纳闷纳闷。
1: 你纳闷一下。
0: 我跟你说，我就特别愿意算账
1: 啊！
0: 200多公里，
1: 200多公里，
0: 哎，
1: 嗯，
0: 你看你，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呀。
0: 然后呢，你油钱怎么的不花？
1: 得花呀，
0: 得花吧？啊，那我油钱。朋友们，我按1块钱一公里，我都不给你算。
1: 按多少钱算？
0: 我按5毛钱一公里。你啥车？咱说，我按5毛钱一公里，100块钱吧。
1: 嗯，
0: 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你200块钱打不住吧？
1: 就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哈，你不用再舟车劳顿了，就是住、
0: 啊、
1: 就在这个岛上住。
0: 在岛上住？
1: 对，就在这紫蒙湖上面的太阳岛上住。
0: 钓鱼要到岛上住。
1: 从这个岛。到我们这个太阳岛上玩，就是到外边这个玩
0: 不是事儿。
1: 是，
0: 你去秦皇岛，你去阿那亚，
1: 嗯，
0: 对吧？那里面园区里面的这个民宿酒店，
1: 嗯，
0: 1500、2000有都是。
1: 是的，
0: 而且啊，
1: 你还不一定订得着。
0: 我说的意思什么啊？是便宜的，
1: 嗯，
0: 便宜的啊，朋友们，你算吧，就是你这个钱，
1: 嗯，
0: 完了你还得吃
1: 小交通啊，
0: 对呀、
1: 啊，啊，这都给大家包含了，
0: 也没算，
1: 不需要大家花任何的钱了。
0: 哎，你景区里边你玩什么的，怎么着不花钱？
1: 嗯嗯，
0: 自己家开的，是吗？我就是一算你就知道它合适了。
1: 嗯，
0: 我不算你没觉得合适。
1: 就其实吧，咱这个活动其实大伙儿都算明白了
0: 啊。
1: 咱现在其实也不缺人，挺。
0: 他俩不告诉我呀，不够意思呀，这我们就告诉您了吗？
1: 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赤峰这周末的这个还剩3间房，
0: 嗯、抓紧。
1: 哎，
0: 啊，
1: 你要说你想去远地儿，往北疆走一走，那还有5个位置。
0: 去新疆。是不是？
1: 嗯，
0: 去新疆咱们还可以，
1: 对
0: 对吧？我们领略这个北疆风华，
1: 嗯
0: 啊，带着大家伙儿，当然这个就不是天赐带队了，
1: 对
0: 啊，又跟大伙说一下，
1: 这是好像我听早上节目好像是天宇带队呀、啊，
0: 是吗？
1: 他要去呀、啊，
0: 他要去，
1: 他要去，
0: 你看看这家伙的，这一家伙担心了。因为每次老关姿势他要出去玩去，或者有什么事儿了，哎，那个牧童啊，你过来来顶一顶，
1: 你替我两天呗。
0: 那可不是两天，天宇要带队是吗？去新疆。
1: 哦，新疆费好汉
0: 啊！哎呦我天，哎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面我都突突啊，是不是？不是那个谁说来着吗？撒贝宁说吧，
1: 对，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1: 对，
0: 是吧？啊，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网络梗，
1: 是是是，
0: 对吧？中层大巴，
1: 二加一，
0: 还是二加一的宽的，
1: 宽的
0: 不窄啊，不挤。
1: 这真的之前我都没听说过，就是咱们这个上新疆有二加一的这个大

0: 发车，但这次就是2+1
1: 啊，
0: 嗯，
1: 不升级吗？
0: 对，35人的一个定制团，
1: 不是为了让我们大家伙有更好的这种出行的体验吗？
0: 对，
1: 什么意思？哎呀，什么？
0: 哎呀，就是迷途。
1: 还迷途啥呀？你这周末你就已经换个城市过周末去了。开窗，时代浪潮里三夜乘风破浪，血迹放荡，坦坦荡荡，好像这八号了
0: 啊！
1: 8月8号有是8月8号出去玩吧？
0: 那我把你也带着吧，
1: 是吧？
0: 啊，8月8号，对，本周六。
1: 而且我们8月8号还有别的事儿呢。
0: 对，咱8月8号这太忙了，
1: 可忙都了。
0: 哎呀，
1: 哎
0: 哎，我是走了
1: 啊！你好像解脱了似的。
0: 接下来说说8月8号，牧童还要忙什么？
1: 不一定要跑，
0: 你是一块砖。
1: 就8月8号这事儿，我跟你说，朋友们啊，撵我都不走。
0: 哎，
1: 只是存在我可能报名我来不及。大伙儿一起来听一听咱8月8号啥事儿。
0: 行。
2: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3: 8月7号，交广立秋之的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2: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3: 江湖时刻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
1: 不是，我下节目去我也来不及呀、啊。咱们活动那不可能说等我呀，那活动肯定那得安排的那家老多节目来，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得做游戏啥的，
0: 嗯。
1: 8月7号立秋那天，
0: 哦
1: 啊。什么？
0: 怎么的？
1: 我看到了一个什么消息
0: 啊！我也看着了
1: 啊！我看到了什么？
0: 小娘子说了，让童来晚高峰。
1: 不是他心脏啥？咱说，那心脏能受得了吗？咱说你那岁数啊，还麻烦家真是的了，那么刺激，那么美的景儿，
0: 真假呀？
1: 他带队去新疆，啊，这回好，他跟关维他俩是怎么？
0: 嗯，
1: 我们这些活动。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能够有更好的一种什么呢，就是度过盛夏的一种体验。
0: 对
1: 啊，
0: 主要就是体验
1: 伏天里面给大伙防暑降个温啥，
0: 哎，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18:34
0: 嗯
1: 啊，接下来咱们得那个
2: 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
4: 直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的小美人儿 啊？你看为什么选这个歌？
1: 你可太有心了
0: 啊！怎么
1: 有心呢？
0: 我有心机，
1: 哎，
0: 我有心了
1: 啊，
0: 有心人。
1: 因为我们今天
0: 小美人，
1: 我天，停，
0: 像不像嘛？
1: 停，就如果那样的话，没人敢买了。
0: 就我跟你说，就是，就是反派人设，
1: 对。
0: 是不是？
1: 嗯，你可以给反派来配音，
0: 这听着
1: 太像，就专门就配这小美人儿这仨字，
0: 就配小美人儿
1: 啊。
0: 那这反派后台词儿也是真少啊，就只有小美人儿啊。
1: 老牌了，这是瑞士的一个制表的品牌。
0: 对了，啊，基本上这个喜欢手表的，
1: 嗯，
0: 对吧？就会分为很多个档，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有很多的档呢，就各个品牌都必须得有的，
1: 嗯，
0: 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呢会喜欢，比如说卡西欧多一些，
1: 啊
0: 啊。然后大方形似的，是吧？
1: 啊，
0: 一带冰冰冰冰蓝气球，那就各种各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天梭家的小美人系列腕表。
1: 对，咱们带就带什么呢？带适合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的，
0: 嗯，
1: 对吧？让你既买的划算又不丢面的，
0: 嗯，
1: 就适合我们的。
0: 对了，
1: 不要整那么就是比较复古嘛，
0: 啊，
1: 适合你拍拍照啊或者出游啊，这都很好。
0: 哦，它是这样。
1: 对。
0: 我一会儿得看看他这款式，
1: 你看吧。
0: 但一般男士选手表的时候，每个人有喜欢的这个不同的表带嘛。
1: 嗯，
0: 有人喜欢钢带的，觉得它呢就更皮实。
1: 对啊，我觉得钢带就戴着很舒服。
0: 啊、重了，啊？
1: 不重。
0: 不是，你不能说到你这你说不重，而我都尊重你喜欢钢带，我说
1: 我也尊重你喜欢皮带。
0: 就是我是个人觉着，就是它过于重了、
1: 嗯、
0: 啊，戴我手上、
1: 嗯，
0: 因为可能我的手腕子不粗，
1: 嗯，
0: 对吧？我手腕可能细一些，我觉得可能戴皮带可能我更喜欢，
1: 嗯
0: 啊，就包括
1: 对
0: 啊，
1: 嗯，大家可以就是你这样，你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发一下“小美人”三个字，
0: 嗯，
1: 然后弹出来这个链接，你就能看到了。
0: 对了，
1: 嗯
0: 啊。然后关键是啊，他这个很多朋友呢，就是选表的时候，你看、
1: 嗯、
0: 我说什么来着？啊，这个应该是他家非常经典的天梭家的，真是非常经典的。
1: 嗯
0: 啊，然后包括那个罗马数字的那个表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然后呢，非常干净整洁的长一个这个表盘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1: 嗯
0: 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对，都是经典，就经典的，你什么时候戴吧，它都不过时。
0: 方寸之间，尽显奢华呀。
1: 嗯，
0: 表盘的那个表蒙子呀，就表镜、
1: 嗯、
0: 咱说啊，材质要不好的话，时间长的时候你发现它会氧化，
1: 嗯，
0: 发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呢，你长时间佩戴也依旧非常透亮。
1: 对，那牌子也在这儿摆着呢，我觉得大家就是完全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心，
0: 嗯，
1: 质量上可以。

0: 四位数，
1: 1299。
0: 哎，
1: 啊，不到1300块钱，
0: 1299。
1: 对，
0: 嗯，
1: 基本上专柜呢，这个手表也得是3000-4000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牌面吧。
0: 嗯、对、
1: 啊，
0: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而且你想，马上这个月又有节日啊。
1: 你可以不用说，这歌
0: 是，我就告诉大家呢。
1: 啊，微信公众平台“小美人”三个字，
0: 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就别扭。不是，这是真是觉着特别的别扭，是吧？
0: 嗯、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不带这个儿化音，就你感觉很怪。
1: 这个表专柜的话，现在的话还是送你全套的一个品牌礼盒、礼袋全都齐。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都礼盒、礼袋都给你准备了，你这是吧？
1: 就是过节送礼用的嘛，对吧？
0: 你不让说吗？
1: 不是，他们买行。
2: 哎呀，我说
0: 没听着。
1: 我哪有钱？我可。
0: 告诉你说，我299。
1: 我们福利官的这个微信，之前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
0: 嗯、对呀、
1: 啊。一定要加，你加完了之后，我跟你说有惊喜，我具体不说了。
0: 啊、哦，是啊。老妹儿，我说心里话，哥看上了你的人，哥想把你娶回。
1: 怎么了？
0: 你看这武健这位朋友。
1: 真的吗？我说的是实话，你买你肯定是有人可送吧？这不
0: 是？
1: 是
0: 一定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行了啊，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反正跟大伙说完了。今、
0: 嗯、
1: 儿关键词三个字：小美人。
0: 小美人
1: 啊。去哪个村儿？18:45，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趴内容，热搜
0: 收割机。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跟大伙儿聊一聊啊。之前咱们上节目都说了嘛，这个天气太热了，
1: 却有居民呢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
0: 怎么着呢？
1: 就是人家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够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
0: 住地下室啊？
1: 哎，你猜一猜这份清凉从哪儿来的呢？
0: 那我就非常好奇了，怎么可能呢？不点空调，屋里面温度25度左右，因为做梦了嘛？这不正常啊！
1: 跟大家说啊，这份凉意是来自地板之下。
0: 啥玩意儿？
1: 地板之下。
0: 那不暖气吗？那不地板之下。
1: 哎，地板之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暖嘛。
0: 啊。
1: 地暖那个管里边
0: 啊，
1: 流动的是低温的水。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就是我们
1: 卧牛山煤矿。
0: 哦，来自这儿。
1: 嗯，
0: 跟矿还有关系。
1: 这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呢，这个井巷内的这个积水常年都是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的。
0: 哦。
1: 而且它还不断流。
0: 哎呀，
1: 是天然的冷却液呀！
0: 啊，那这时候源源不断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
1: 个、引到这个居民小区的换热站
0: 啊，
1: 然后再通过冬季所用的这个供暖管网为用户的家里面去降温，这想法好，是不是？
0: 活学活用，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就是他能把这几个，比如说当地的资源呢，
1: 啊，
0: 和闲置的这些资源呢，合理的利用起来。
1: 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呢？
0: 是不是？
1: 你看19度，它这个废弃的矿井当中提取冷量。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0: 你看，
1: 嗯，
0: 这是有研究啊，
1: 有研究。
0: 哎，
1: 人家和这个传统空调相比呢，这个系统能耗就降低大概50%。
0: 这都保守了，我觉得。
1: 啊、嗯，以这个目前正在
0: 对呀，
1: 对
0: 吧？这都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
1: 哎，对，就前两天我还在就晚上在小区溜达的时候还在想，
0: 嗯、
1: 我说这晚上的天都这么热，然后家家都在点着空调、嗯，然后你说这本身点空调它释放的就是这种热气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咱们的空气还这么热、
0: 嗯、
1: 你说是吧，这是一种，
0: 那你回家点吗？你思考完这些问题吧，你包括你的那个思考啊，它是在什么呢，合理范围之内。
1: 嗯，
0: 你看人家有解决方法，
1: 真好。
0: 如果说在咱们没有解决方法的时候，你有这些想法也很正常，但是生活当中咱们就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去补足。
1: 嗯，
0: 比如袋子垃圾，就这些东西咱不随手扔、
1: 啊、对
0: 对吧，就可以从这些角度、嗯、我在外面我看这空调哇哇转呢、
1: 啊、
0: 这空气不热呀、哦、我回家我不点空调，那我都得提醒着你点儿，
1: 你得点，
0: 你还得点吧，
1: 得点，
0: 对吧？他不是说平时你这种大伏天里头、
1: 嗯、
0: 我刚才看了一下外面实时温度33度，
1: 哦，
0: 他这是说他35度，没差多少、
1: 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会计划大面积去推广这个供冷的方式，
0: 值得推广，
1: 太好了。
0: 哎
1: 哎，而且呢，这个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会按照季度来收取
0: 啊，
1: 每平方米4块钱。
0: 你看，很人性化，他不是说一收、
1: 嗯、
0: 收你多长时间，
1: 嗯，
0: 我按照季度来收取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基本上也就是最热这时候会用嘛，
1: 嗯，
0: 对不对？不舒服的，
1: 哎，
0: 啊，你确实不得劲儿。
1: 对，确实是他吹空调，他也要调到很高的度数。
0: 昨晚上啊，我给我家老爷老太太俩人调空调啊，
1: 嗯，
0: 一点不夸张，调了6遍，哎。这个制冷模式，这温度不行，高了、低了不得劲儿，
1: 嗯，
0: 然后风大风小不得劲儿，啊，你真是，这是各有各的招儿，
1: 对，
0: 啊，确实这个上年纪了之后吧，这空调啊，这风就会觉得它特别硬，
1: 对，那吹不了，就哪怕你说调到28、29度，它还是会觉得冷。
0: 但就是咱说这个事儿哈，我其实也思考过，就是它这种供冷水，它那个管线，即便再过滤，它可能。这个管，但即便如此，就这个管线需要去清理，
1: 嗯，
0: 我也愿意。
1: 对，
0: 你铺在地底下，你不就是为了用的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不用它也浪费了，也没有什么用嘛。
1: 嗯
0: 嗯，
1: 但可惜，我家小区附近呢没有那矿坑，是的呀啊，我只能说呀啊，就我搭档啊，
0: 你快点的，
1: 都是大美人儿啊，这不能是小美人了，带队都大美人，
0: 都大美人了是吧？
1: 这老关，我跟你说，这是没法报名
0: 啊。
1: 就以我对他的这个了解啊，那他早就报名。关可以住车里，对吧？
0: 跟我们司机不让
1: 啊。老关住车里去，他都愿意，是不是？啊，这个吴健说，那个手表我媳妇代言的，我看一眼，把拉黑吧。这怎么？这才几点钟？七点没到就开始做梦了。这是
0: 嗯，好嘞。
1: 今儿节目就是这些。
0: 好了，
1: 我是牧童。
0: 嗯，我是天慈。
1: 哎，他马上就带着大家伙儿就过周末了啊。
0: 还有几天。
1: 哎，好嘞。
0: 嗯，
1: 那咱们回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FM 10

0: 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锦州的节奏一起感应，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用
2: 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朋友已经发来了留言信息，但是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其他歌曲啊，稍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播放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歌曲。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张信哲的《过火》啊。这首歌呢是收录于张信哲1995年的专辑《宽容》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同时拥有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其实这首歌呢最初是并未被唱片公司主推，依靠着听众的自发传播，那么张信哲的《过火》这首歌才有个爆红的这么一个后来啊，也是成为了张信哲标志性的一首情歌。这首歌呢聚焦了情感失衡的亲密关系，描绘了一段单方面叙事，选择以自省的视角展开了《过火》这首歌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到的、听到的更多的张信哲的代表作的其中之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杨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希望这首歌能送给大家。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又名是路随人茫茫啊，其实提到《倩女幽魂》，大家更能想到的是那部电影。那么这首歌呢，是张国荣演唱的中国风流行歌曲，也是1987年的古装奇幻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该曲的粤语版呢，是收录于张国荣1987年发行的音乐专辑《Summer Romance 87》当中。那么国语版本则是收录在了1988年的音乐专辑《拒绝再玩》当中。这首歌呢，以电影中的故事作为背景啊，描绘了一段人鬼情未了的凄美爱情啊。这首歌也是讲爱情的。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当时的这张粤语专辑当中稍微有点异类的一个结尾的曲目，是当时华星唱片啊最擅长制作的武侠风的作品，很多呢都是用这个合成器为主啊，但是要比原来的那种中国风听来更为现代和大气一点，其实在听觉上也更符合当时年轻听众的审美。那么不知道您提到《倩女幽魂》之后，对于电影想起来了多少？对于这首歌，您又记起来了多少？那么今天借着杨这位朋友为我们的推荐，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歌曲搭配上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

好的，这首歌已经播放结束了。大家都说，好的歌曲搭配上好的电影是绝对能够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的。哎，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来，真是让人就能脑子里回忆起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以及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啊。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既展现了人生的无常与艰辛，也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无奈。这首歌呢，在1988年也是获得了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那么在后来很多场合，比如说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杰出贡献奖的颁奖盛典，相信爱主题的新年慈善晚会，同时以及大湾区音乐会等很多的重要音乐舞台上，很多歌手在后来也是翻唱过这首歌。那么足以证明《倩女幽魂》这首歌无疑是成功的。继续，我们看到朋友发来的留言，鲜花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说，今天想给他的爱人点播一首《爱你一万年》。那么您说的版本呢，我们没有找到，我们为您找到了刘德华的版本。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刘德华1999年的专辑《刘德华99演唱会》当中。啊，当时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刘德华表示自己从99年第一次演唱《爱你一万年》开始，每次的心情都一样，那便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超过一万年的爱。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六届。

歌。那么稍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给播放一下空白格啊，我们继续回到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这首歌。这首歌呢是1998年发行的歌曲，是经典的动画电影《宝莲灯》的插曲，也是收录于专辑《碰碰看爱情》当中。创作团队呢依托着《宝莲灯》这部电影沉香寻母的主线，量身打造以长久分离的思念作为音乐的核心，借四季流转勾勒日复一日的牵挂啊。最初是用来表现沉香对母亲的想念的，编曲的四季起兴层层铺展开来，绵长的思念。那么李玟的高低音切换呢也是非常自如，唱腔明亮又饱含温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

0: 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以进行下单。还有这就是世博园的立秋之夜啊，刚才宣传当中也提到了，如果说您想来参加这个烧烤比赛的话啊，具体呢可以看这个

州世博园的抖音视频，或以及购买的话是需要抖音链接购买的啊。这次是世博园的一个活动，其中的问啊，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包揽的词曲，那么在1992年的滚石演唱会上首唱，后来呢也是收录于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啊。后来呢是很多歌手都陆续翻唱过《问》这首歌，那么在这之中呢，这首歌呢是作为滚石内地巡演的临时创作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李宗盛呢也是立足于对女性内心世界长久的观察，写下了在感情中的纠结、付出与迷茫。最初呢其实并非为陈淑桦、梁山打造，在机缘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呢，就是陈淑桦首次演唱的《问》啊。这首歌呢，其实探讨明明清醒明白感情里的得失，但是却依旧难以抽身，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进退两难的一种挣扎的感觉啊。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说这首歌是李宗盛人文情歌的代表作。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们稍稍是有一点近代了啊，这是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郭顶演唱的《我们俩》。这个歌呢，是收录于专辑《微微》当中，是都市流行曲风的一首代表作。那么，创作背景情从亲密相伴走向渐行渐远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首歌呢，节奏比较舒缓轻快，编曲呢也是十分的简约，歌词是画面感比较足的。就比如说像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用一些生活化的细节勾勒的就是我们俩。

0: 回望一段逝去的青涩恋情，怀念曾经彼此愈发酵走红，深受一些年轻听众的喜爱呀，也是经常成为回忆向的情歌的首选曲目。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震啊演唱的《执着》啊。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许巍味道很浓的歌曲，是有了一个爆火的形象。本来呢，这首歌其实是许巍写给妻子的作品啊，记录了在困顿岁月里彼此相守的时光。那么田震拿到这个作品之后呢，也是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赋予了歌曲更辽阔、更坚韧的气质啊，不再局限于情爱悲式的作品啊，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金曲。时至今日，依旧拥有着极强的共鸣，也是曾经多次登上各大晚会的舞台。其实这首歌呢，兼具了爱情坚守与理想追寻这么两层含义啊，既要承受漂泊的孤独，又不愿放弃心中的热爱，哪怕前路迷茫，依旧守住内心的狂热与期盼。
1: 拥抱着你，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8点钟的《欢乐夜航》节目，依旧欢迎您继续收听，为我们一起推荐好听的歌曲，或者是您想听的歌曲。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
1: 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FM 1003。

0: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

0: 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
1: 杀上之后关到黑屋子里了，关了能有一天多吧。后来来了个矮胖子跟他说，说本应当把你杀了，但是看你年轻又有把力气，决定把你给留下。你不就是为混口饭吃吗？在山上吃的肯定比你在家里强得多。我怕死啊，又有爹娘，我就答应了。后来他们把我放出去了，给我安排的是挑水打柴。一开始的时候有人看着，逐渐的一看我认真的都熟了，跟那头头们呢处的也还行，他们现在基本就不看着我了。这次啊，天快冷了，我跟头头哀求，一呢想看看我的爹娘，第二呢取点棉衣，另外把我衣服呢也洗一洗换一换。一开始头不同意，后来呢才勉强答应，给我半天的时间让我速去速回。临走还威胁我，如果我敢不回去，他就派人来抓我，把我爹娘全杀了，把房子给烧了，所以我才回来。难呐，想家想的我眼睛都蓝了都。说到这儿，这一家人都哭了。方叔安静静地听着。那我再问问你，你说那头头是什么人？都是按人家的规矩办事儿。那个叫都干些什么？不清楚。我无非是个打杂的，卖力气。什么事儿人家能跟我说呀？你知道你们那里边最高的头头贼头叫什么名姓什么？不知道。见过没？见过。大概开了四次大会吧，到了时候发给我们衣裳都白帽子白袍，脸上还有面罩，就露俩小窟窿往外看。我参加过那个仪式，离着也比较远，教主比比划划嘟嘟囔囔说些什么我一句也不懂。见过几次。是谁你不知道？不知道，也不敢问，别人也不能跟我说，我估计我周围的人谁也不清楚。那这么办吧，石头，且不说我救了你爹娘如何，也不希望你报答，我们是国家的官人，想要进山办事儿，你能不能把我们领进日月山到那贼窝子？你害怕？我倒是不怎么怕，人家盘查的甚严呢，你们二位连个腰牌都没有，人一问不就露了馅了吗？所以说这事儿行不通。哎，事儿是死的，事在人为，人是腰牌呢。腰牌，那这腰牌就借给我们使使呗。那我咋办呢？那我也回不去了。你还想回去？我石头啊，你再想回去你回不来了。我告诉你，不久官军就开刀，你呀就别回去了。老头也说，石头啊，听官人的，没错，你不能再回去了，再分开咱一家人可就见不着了。那人家来找我怎么办？你们怎么办？你也为难。我这有镇东挠钉头，那是我的朋友，我们不分彼此，现在我们办公的地方就在他家。老钉头家趁人直，有的是房子，有的是地。我说这样吧，你们离

离开这个地儿，一家三口赶奔太平庄，见着老丁头就说我打发你们去的，他管保给你们安排食宿，将来给你们找点活干。那日月山的贼想抓他也不敢抓，他也不敢去太平庄，你们一家三口不就我的大恩人呢、啊、老实说，我们老夫妻在这住的够的了，这是个啥地方？但是到了外边没熟人，俩眼一抹黑呀，所以呀就不敢走。既然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求之不得呀。石头啊，等这一家三口坚信不疑。后来这小石头把这包袱打开了，从里边拿出几件换洗的衣服，最使人注目的抖了出两件白袍，包括白帽子、白面罩，还两根绳，召开仪式的时候必须得穿上，不这样就犯了死罪。我这次回来呢，我带来了，万一有用呢？另一套是我们一个厨师姓孙给我的，他知道我家穷，说你拿回去这玩意儿又肥又大，可以做被里，也可以做床单，缝缝补补都有用，你拿去吧。他给了我一套，我仗着胆子我拿到家来了。王叔安也挺高兴的，这回好了。我说这两套衣服啊送给我们哥俩吧，正好一人一套，十套妹。

明明，问小兄弟，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喽！大家是欢欢喜喜。方叔安又说：“现在你们就起身，赶紧快走，破烂东西全都甩掉。带这玩意儿没用，太平庄那什么都有，啊！如果到那块见着老丁头也好，见着白云瑞白的将军也好。”你就说姓房的叫房叔安答复我们来的，让家里人放心，说我们还活着，而且平安无事，要夜探日月山，让他们听好消息。就这点事儿，拜托你们能记得住吗？记住了，记住了。他们把人名又问了几遍，房叔安详细给说了，他们记得心里头。就这样，当天晚上三口人搬了家了。至于他们搬的太平庄怎么安排，自不必说，且说房叔安和白春把这白袍子穿上，帽子戴上，面罩戴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一笑，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跟活鬼有什么区别，说走咱就走了。这两个人又惊又喜，穿着这套衣裳起身赶奔日月山。这石头啊真没说谎话，走到半山腰一看，果然有一座亭子，虽然天黑看得也挺清楚。他们摸到日月亭边上，顺着这亭子往后转，就转到栏中沟。这条大沟挺宽挺深，两个人就到了沟底，顺着沟往南走。这是半天然半人工修造的，里边又黑又潮啊。房叔安嘴里头数着数，一步两步，一共走了四五百步，果然天都透亮了。他用手一捅白春，中医啊，别说话了，到地儿了啊，看我呢。房叔安带着腰牌呢，又走了两步，从懒中沟出来了，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就见前边火把跳跃，能有二十来人吧，正在这手把着，为首的有个头，手里头拎着刀来回直溜。这帮人穿的都是便装，没穿白袍和青袍，所以看五官貌相看得比较清楚。老方和白春两个人稳定心血，直着腰板往前走，就见那当头的喊了一声：“太平一统，教主慢哨。”哎，答对上了。方叔安到近前，把腰牌往前一晃，那个人看了看，把手一挥，那意思过去。哎，两个人过去了。方叔安心说，看起来简单，实质是不简单，谢礼就怕老乡，要不是石头给帮忙，想进日月山是势比登天。两个人非常激动，等到了山里头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他们把袍子脱了，穿这玩意太碍事了，为了预防以后还有用，每个人都归着好了，围到自己的腰里头，拽出军刃，房叔安在前，白春在后，就来到复心地带，就是日月山的正中心。闹了半天，正中央是非常开阔呀，能有几十顷地那么宽阔，周围是树林，眼前闪出一个大院套来。这墙的高矮跟城墙差不多少，他们转来转去，转到东北角，看看左右没人，两个人攒足了劲是飞身上墙。白春先上来的，拽了一把房叔安，老方才上来。到了墙上，他们俯身趴在地上等了一会儿，听了听周围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这才长起身来，探身往院里一看，嘿，这大院套这个宽敞，这院里是锃明刷亮，戳灯

0: 立灯火把照如白昼相似。往左面看，50名穿青袍的，右面看50名穿白袍的，每人手中左手火把，右手提着灯，跟火龙相似。往正面看，一座大殿，非常高大，房檐下都挂着宫灯，门左右都是戳灯和气死风灯，门窗都开着，屋里也亮堂，所以看得非常真切。往屋里一看，人可不在少数，足能有100来号。房主安用手一摁白春，两个人趴在墙上并起凝神，眼珠瞪着溜圆打量着屋里。再看正面有一座高台，高台全是涂金的，上的铺着星星红的地毯，有桌子，有把高脚椅，后边是8扇洒金屏风。往椅子上观看，坐着个人，这人身穿黄袍，头戴黄帽子，脸上戴着黄色的纱巾，露着俩小窟窿，其他的你看不着。往那儿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在他的背后站着8名女童，这些女童打扮得十分艳丽，可没穿那样的衣服，一个个手中秉剑在后头排班站立。再往台下看，燕翅排开2溜桌子，每个桌后头都端坐着一人。房叔安一瞅，能有几10号啊。门前站着岗，两旁边都是日月山的教徒在这守卫着。再往两旁观看，房叔安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大部分都是熟人。上吹手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身高过丈，脑瓜皮去青泛亮，大嘟噜腮，双下巴壳，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甚至自己的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那肉都单蓝单蓝的，脖项下挂着素珠，怪肉横生，是老态龙钟，大耳垂肩，肉包的眼睛，大眼皮，那眉毛都白了，刷白刷白的。他一看认识，这胖大和尚非是旁人，正是作恶多端的3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老对头了。挨着昆仑僧下垂手坐着个小个，这小个的个太小，只好在椅子上再搁个小板凳，这样坐着跟别人能够取齐说话也比较方便。此人长得是瘦小枯干，黄焦焦的头发梳着双杂髻，散发披肩，周身上下全是红色的衣服，披着1丈多长大红的披风，但是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跟那猴差不多少，满脸的皱纹呢，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小鹰钩鼻子，大菱角嘴，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房叔安一看认识，正是为非作歹的3尺地灵魔陆坤。挨着陆坤的俩老头，一个红脸，一个阴阳脸，两个人背背宝剑在那儿端坐。方叔安认出来了，那红脸的是绝命老人叶秋和，那个阴阳脸的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往下垂手看，头一把金交椅坐着个年轻的漂亮小伙，这小伙长得帅气，傲骨英风，穿白挂素，腰里系着板带，肋下佩戴一口大号的5斤折铁刀， 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眼角眉梢都带着傲气，嘴撇撇着。方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的爱徒，江湖人称八辈讹诈，姓罗叫罗霄。当初在龙虎风云会上会斗徐良啊，这家能耐大的邪乎，挨着罗霄的下垂手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材高大，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色道袍，腰系丝绦，五官比较端正，一对丹凤眼，一部虚然散满千心。方叔安也认出来了，血手飞廉江红烈，江老剑客。挨着江红烈下垂手也是个出家的老道，长得驴脸大下巴，三角眼，眼露凶光，一部花白虚然散满千心，背后背着宝剑，手中拿着拂尘。方叔安也认得他，正是连云山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老方心说，我说这帮仇人聚在眼前。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大头鬼方叔安和哮天王白春夜探日月山，等他们哥俩趴到墙上往院里观看，把老方吓了一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呢？他一看龙虎风云会上那些人都在，老方心里纳闷儿：哎呦，这伙人怎么跟日月教的人勾结在一起了？他们是个什么关系？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商量什么呢？肯定有重要的事找。为什么昆仑僧等人到了这儿了？究竟跟日月教什么关系呢？在前文书咱说了，武圣人于和出面力逼着解散了龙虎风云会，结果弄了个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在武圣人的主持下，金灯剑客夏遂良被迫宣布大会解散，把手下的人大部分也遣散了，其他的人跟着武圣回到东海小蓬莱地下宫。等回去之后啊，谁问武圣人这事儿怎么回事，武圣人也不做回答，每天是长吁短叹。后来啊，武圣人于和起身赶奔四川里大会的具体事情，长法道人雪珠莲也参加了，三个圣人要坐在一起商讨评理大会的细则。所以呢，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由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主持。哎呦，武圣一不在，这帮人活跃起来了，八辈讹诈罗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众人来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他每天聚会啊，是无话不谈，特别是十分骄傲的罗霄啊，一蹦都多高啊。我师兄啊，咱老师是不是老糊涂了？为什么逼着咱遣散龙虎风云会？眼看咱们大功告成了，结果功亏一篑，劳民伤财呀，合着我们死的人白死了，我们受伤的人白受伤了，这口气出不来呀。您是我的大师兄啊，您在老师面前说话最有分量，老师对你是言听计从，可你怎么不想想主意呢？难道我们就这么等着不成吗？卧佛昆仑僧也着急。是啊，老剑客， 您说咱怎么办的？我愿意吗？我也不愿意。

愿意，但是师命难违，老师做出的决定我敢反对吗？其实啊，老师不说我心里头也有数。为什么解散了龙虎风云会？这不明白，暂时忍耐，你们就攒劲儿，好好练功夫，到时候有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候。学手飞镰江红烈冷笑了一声，各位啊，我不是扫大家的兴，爱我，咱是自家人，无话不谈。我不能光说拜年的话，哎，你们大家耐心地听一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为什么说咱得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我们的后台不硬气，比不过咱们。我也不是吹，咱随便拉出一个都够把手，哪位都有绝技在身，他为什么每一次都失败呢？大家想过没想过什么原因？就因为人家杀急了，人家国家有军队，衙门口有官人，咱们呢干去那受气的。慢说我们有的时候被动，即便没有漏洞，我们赢了，人家官府一出面，咱照样包黑子吗？说句俗话，光棍不斗势力，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我说咱吃亏就吃到这上面，要想扭转这个局面，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得说的对还是不对？哎呀，在座的众人一听，这气儿才消了，巴嗒巴嗒滋味儿，是这么个理儿。是啊，阎王寨也好，莲花观也好，八宝地云峰、青松狼牙涧也罢，等等等等，的确都以失败告终。远的不说，说现在龙虎风云会，我们的实力不为不雄厚，到头来怎么样？迫于压力，就得倒退，就得认罪服输。这还不是势力斗不过人家吗？金灯剑客夏翠良想了那么一会儿，不住地点头，有理，有理啊，各位。姜老剑客所说切中要害，一点都不假呀。哎呀，一句话点醒咱梦中人，大家说是吗？哎，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是我也没想到。罗霄就问，那么姜老剑客，您接茬往下说，您说怎么扭转这个局面呢？各位啊，你们要让我说我可说了啊，对也好，不对也好，希望大家参考。我说咱们缺少人支持，不是说哪门哪派的剑客帮咱的忙，而是得有实力的。大家别忘了，不知道大家对他了解不？赵一统是谁呀？是襄阳王赵觉的二儿子，也姓赵，跟当今的皇上赵祯是一家人，就因为争夺皇位发生，就是未来的皇上真龙天子。据我所知，现在他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实力比较大，一天胜过一天，可能人马超过30万，大将数百员。不久说四弟仁宗也罢，你有势力，我们也有势力，你有兵马，我们也有兵马。说句最难听的话，实在不行，我们在中原不待着了，还有个退身步，撤到西夏去，有保护伞呢，有饭。这江红烈出语惊人呢，这事儿在座的人谁都没想过。金灯剑客夏翠良就说，事情可以这么办，但是这叫叛国投敌呀，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江红烈

一听乐了，老剑客，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叛国投敌呀？方才我说了，天顺王赵一统是谁呀？是襄阳王赵觉的儿子。襄阳王赵觉是谁呀？是大，我们保赵祯也是一样，保赵觉也是一样，那都是他们一家的事儿吗？那怎么叫叛国投敌呢？我看有像灯的，有像火的。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嘛。人各有各的主见，我想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怎么的？就得是赵祯做皇上，他就是真龙天子。赵一统也姓赵，他就不配做皇上。世界上哪有这个理儿啊？金灯剑客，我看行，咱就这么决定吧。哎呀，夏翠良说，这么大的事情，最好得请示我老师。我师父不点头，这事儿不好办。昆仑僧说，别去，我可不是背后埋怨武圣啊。就拿这次的事儿来说，他有主见，他就不解散龙虎风云会，普渡和雪珠莲能把他怎么样？哎，到关键的时候他退了任了，那怎么办呢？像咱们商量这个事儿，如果跟他一请示，麻烦了，他肯定一摆自己的心意。因此，他也点了头了。大家一商量，怎么跟赵一统联系上？以往的时候什么关系都没有啊。还是江宏烈出的点子。江宏烈说：“这么办，我有个好朋友，你们大家都知道。”江湖人称西域大侠，姓蓝，叫蓝廷玉，蓝大侠，跟我多年的好朋友了。数年来，他奔走在大宋和西夏之间。大宋朝他有不少朋友，在西夏也有不少的他，探探底，给联系联系，看看赵一统、天顺王是什么态度。他愿意接收咱们是最好。啊，不愿意，咱们再想主意，大家以为如何呀？哎，那太好了。书说简短，这个事儿的确不错。他开诚布公地把这事儿说了，蓝廷玉把这胸脯拍得啪啪直响。老剑客，你放心，就冲你这么信任我，我就走一趟。我觉着差不多少。后来蓝廷玉起身，就到了金马城，顺利地见一只才。说的天顺王赵一统非常高兴，立刻拍板了，愿意接收众位英雄好汉。大家来我欢迎，我这设立了招贤馆，我盖了迎宾楼，我正在招贤纳士，何况你们这些有能为的人，本王求之不得呀。这事儿定下了，从现在开始，这都算我的人。如果大家有了为难招窄的事情，我全力以赴给帮忙，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向我提，我是全力以赴，给予你们支持。蓝廷玉非常高兴，经过商量之后，天顺王做了指示，让这帮人起身赶奔日月山，说日月山那也是我的人，日月教的教主乃是我的心腹，怎么办？听候我的旨意。蓝廷玉把这事儿给办成了，高高兴兴来找江宏烈。江宏烈一听特高兴，带着蓝廷玉来见金灯剑客夏遂良以及各位英雄好汉。等见了面之后，蓝廷玉这件事落实了。后来听说，叫他们赶奔日月山，听日月教教主的安排。那么下一步怎么干怎么干，等候旨意。你说这怎么办？听是不听，现在已经决定敢抗旨不遵。他们背着蓝廷玉不知道商量了一下，夏遂良说，这么办吧，吃谁就得向着谁，就得听人家的，咱最好兵分两队，你们大队人马赶奔日月山，看看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谁，交给我了。

0: 我在这守堆儿听你们的信儿，你们觉着合适呢，我就去；觉着不合适，咱就撤回来。咱说的那些话就不算数，跟天顺王赵一统就决裂，咱留个退身步。众人见着日月教的教主，他们瞅着也别扭，一看这教主蒙着个脸，露着俩眼睛，究竟他是个什么人，谁也猜不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红，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5: 小野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您的办法那么多，有没有可以一夜暴富的招啊？
5: 一夜暴富你想干什么呀？你
4: 一夜暴富
5: 啊？一夜暴富那招可太多了。
4: 真的？
5: 那当然了，
4: 都买。
5: 哎呦，那你刚才说这个买彩票中奖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是吧？
4: 对。
5: 但是反过来讲，说

0: 买一辈子彩票了，一次都没中过，那这个概率我觉得比中奖的概率还低呀。
1: 确实，因为我们小区门口啊就有彩票站，我每次出门都能看见这个大爷在彩票站里泡着，然后还给各种人支招，说什么能开奖能出什么给人奖。
0: 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啊，就是在彩票站里边一待待一天的，然后自己呢天天就在那儿研究。
1: 是，但大爷真的是一次都没中过。我听说他最后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还在研究彩票呢。
0: 所以说呀，这个世上你说哪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招啊。
1: 嗯
0: 啊，咱就拿这买彩票来说啊，有多少人买彩票都不都是说，哎，我要抱着这个中几百万呢上千万的这个幻想嘛。
1: 嗯，
0: 但是真正的有几个人是幸运的？
1: 很少。
0: 嗯，全中国就那么肯的工作，你这样赚来的钱咱别说多少啊，首先你赚的那个钱在心里边不慌啊。
1: 嗯，那好吧，我还是好好的上节目吧。
0: 对，咱别抢那些啊不切实际的事儿。
1: 嗯，不管什么事儿啊都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解吃药的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型的，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的朋友。
0: 没错，
1: 还包括血压本身就高但自己觉着没什么事儿、没有任何症状的不肯吃药的那几种人。大家呢都存在着一种很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吃药没什么事儿。就好像很多人啊为什么说会想到买彩票，其实就想着万一呢，万一好运就到我头上了呢，其实都是一种侥幸心理。
0: 其实你说这话是对的。
1: 嗯
0: 啊，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就像你说的这几种人，不想吃药啊导致我瘫痪什么的啊，他们更多的担心的是我这常年吃药的话会对我们这个肝肾造成损伤，副作用挺大的。
1: 对
0: 啊，
1: 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像对于高血压吃药这件事儿啊已经深入到大家的观念当中了。
0: 要是药三分毒嘛，这是老话嘛。
1: 对，那很多人选择去吃降压药，甚至很多很多的人对吃药其实是很反感的。
0: 反感是对的呀，谁没事的时候愿意吃药啊、
1: 嗯、
0: 而且呢降压药还是那句话，你吃上了就一辈子的事儿。
1: 对
0: 啊，你不吃吧那就算是存在着侥幸心理了。所以说呢这个降压药咱必须得，我们是医务工作者，那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去聊一些问题。那大家伙记住了，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已经有实质性的病变了，那你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这种疾病了，那吃药是怎么治必须得怎么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谁叫咱们说得病了，谁叫咱这个高血压已经导致我们出现冠状动脉硬化了，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了，导致我们脑供血不足了，腔梗了，你都出现器质性病变了，你要是不吃药的话你的生命可能就会遭到威胁。
1: 对，
0: 所以说你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跟我讲这药对我这肝肾有损伤啊，你又不想吃了啊，不想损伤肝肾，那不想损伤肝肾就损伤心脑了啊，哪头多哪头少，它损伤肝肾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你不吃降压药血压一高上来了，损伤了心脑了，咱说脑中风瘫痪了卧床不久，我们还得是对比。你就像咱们以前来讲的话，这孩子要是说感冒发烧我们用发汗的方式，但是发汗的方式说好不好吧，我还是实事求是的讲，老祖宗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的退烧药，像现在那艾瑞克打上一针了这个马上把烧给退下来了啊，或者喝上两包了退烧了，以前没有啊，那都是发汗呢，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要不用酒精给你搓一搓腋下呀淋巴呀这些地方，要么呢就是洗个投个凉毛巾呢放到脑子上啊。但是小雨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在你的这个年纪往前推，比你烧出来这个就是瘫痪的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小雨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1: 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0: 对，那为什么呀，实际上就是因为以前发烧了我们更多的是没有特效的这种退烧药。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一发烧超过38.5度小孩马上退烧药就得跟进了，他有了这个药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体温降下来，就避免烧坏了我们的身体了。
1: 对，
0: 那咱说退烧药好不好啊，不好，副作用也很大，影响我们的白细胞，它会改变我们血常规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它也有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就要跟它的正作用如果大的话 那我们还是必须要吃降压药的。
1: 是的，而且说情况严重了的话，还在乎什么副不副作用啊？肯定是先保命要紧。
0: 所以说这个药呢，我们还是一旦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必须得吃。
1: 但是老师，我们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那一直吃着降压药，确实副作用很大，想停又不敢停，那该怎么办呢？
0: 你看哈，就我这段话呢，我也经常说啊，就是药物对我们疾病治疗呢，它只是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这只要我们改变一下思路啊，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加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手段，通过养的方式，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能辅助的把我们这个血压给调养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自身的这个情况，逐渐的去减量，直到最后停药，这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减缓降压药的依赖性，那你就得

0: 冲水的时候我喝点儿啊，煲汤的时候我放点儿，它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养好你的血压，把你这个血压呢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叫它一点一点的往下走。那你这个时候降压药它就没有依赖性了，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去减量了。
1: 对，这样来说呢更安全更稳妥。
0: 对呀、啊、它是摸得见看得着的啊，但是呢这。

0: 个正常的范围内，叫它一点一点的往下走，那你这个时候降压药它就没有依赖性了，我们就可以逐步的去减量了。
1: 对，这样来说呢更安全更稳妥。
0: 对呀、啊、它是摸得见看得着的啊，但是呢程度的状态下呢可以直接的作用于我们心脑血管用于急救的药物。但是呢咱反过来讲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平时在每一天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通过口服这种丁酚肽，每天在熬粥的时候啊，冲水的时候啊，做饭的时候啊，就闲暇之余的时候，我们补充那么一丁点儿，它就能够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调养我们的血压。
1: 对，很轻松就能够办到。
0: 所以说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除了说给大家伙儿啊推荐甄选出我们这个健康产品之外，我们还会教大家一些健康知识，一些思维的观念，还有就是养生方法。
1: 是的，而且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方法。
0: 其实我经常说呀，功能性的产品呢它代替不了药物，那同样药物它也代替不了功能性的产品啊，他们都是在调理我们的身体，治疗我们的疾病的，只是呢角度不同。
1: 嗯
0: 啊，你就拿我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说，你要是用好了，它能够很好的调养好我们的血压啊，尤其是对于那些高血压没症状也不吃药的朋友，就这一类人呢，他就存在着侥幸心理了啊。你可能说十年八年没症状，但是突然间有那么一天有症状了，那你就很危险了啊，到时候可能抢救都来不及啊。而且呢你不控制你的血压，虽然呢它对你这个感觉上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你知道它背后吗？长期高血压的患者，你不控制你的血压，虽然你表面上没有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但是背地里它对你的心脑肾脏就这些重要的器官的损伤啊，它是不可估量的。
1: 那是一定的呀，
0: 而且这种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那当然了，很多疾病啊都跟高血压有关系，高血压性心脏病、脑动脉硬化、肾源性高血压等等，这些都和高血压脱不了关系。
0: 没错，而且呢还有血压突然间反弹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用药用了一段时间控制不住了，这血压开始反弹了，你这种血压突然间的反弹和波动啊，它会非常明显的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加速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那你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紧接着就是脑动脉硬化、颈部血管硬化、心血管硬化，包括我们肾血管硬化，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和相关的疾病就都来了。
1: 嗯，还有周身性的动脉硬化，它是不是也和高血压有关啊？
0: 跟我们血压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啊，而且你以为简单的一个血管硬化就完事儿了吗？你别太小看了咱们这个高血压了。我们要是不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有效的调理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话，你血管里的血流速度由于血管壁变硬了，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缓慢。那血流一旦缓慢了，就像我们这个河流一样，它就形成了一滩死水了，就变成淤堵了。
1: 嗯，
0: 那同样的道理啊，血从而呢就出现心梗、脑梗、肾动脉梗阻、肾脏的供血不足，那也就是说临床上可怕的那些疾病都从这儿来的。那比如说继发性的高血压脑病啊、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夹层心绞痛、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等的，都是由于血管堵塞、狭窄、早期的动脉硬化、高血压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可怕的问题。
1: 对，得的都是一些大病、重病，而且是要命的病。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严重的高血压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心脏骤停猝死这种情况是经常容易发生的。
1: 所以高血压患者不吃药对身体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进行性的损伤。
0: 对，所以说高血压的人呢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包括我说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当中聊过这个话题，高血压不吃药就相当于是在拿命在赌，今天运气好了没发病，明天运气好了也没发病，那一年后十年后谁能够保证它不发病呢？谁能保证高血压不伤害到我们的心脑肾眼，不伤害到
0: 该用药啊咱还得用药， 只要我们把其他符

0: 助调理的方法配合上药物治疗，那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啊。那这是第一类人群。那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一直在服用降压药，可是用着用着呀，发现以前用的降压药没效果了啊，然后呢就开始联合用药，四五种的降压药同时用也没有效果，血压呢就是控制不住啊，开始有大量的这个波动了。你这样的人群呢，更应该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因为这类人群说明我们的药物治疗已经到了上限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只能另寻他法了。
0: 没错了，就比如说咱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提到的药勤的芹菜籽粉打的这个超微细粉，它就是生活当中呢辅助你降压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凡是常年吃降压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说呀，药物的治疗对于血压的调节呢已经到了顶期了，
1: 有瓶颈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越来越难控制，那你换药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吃啥药都不管用，那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
1: 是最危险的。
0: 对，而且呢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身体对药物产生耐药性了，产生抗体了，一旦你需要急救的时候，这些药物就开始不管用了，
1: 急救都不行。
0: 那因为你身体当中已经产生抗体了，你抢救的药物就不管用了，这才是最危险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不想吃药呢，包括吃了这么多年降压药血压还不稳定的患者，无论哪种情况吧，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改变思路，在服用降压药的基础上，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
0: 咱们可以常年的使用，而且谁都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费用啊！你这叫什么，这叫性价比啊！同时呢也是最好的一种调养血压的方式。
1: 对，最起码它没有负担，
0: 只要我们长期坚持用，对那些反对用药的抗拒用药的啊，你包括经济不好，这个进口降压药用不起，普通降压药用完了效果还不好的，都有耐药性的，就不能长期吃的这些朋友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思路，通过日常的功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来甄选来把关。
1: 对，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的意义，那也是想要守护我们大家的平安。
0: 其实呢经常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中老年朋友人他不一样啊，我说呢当然不一样了，
1: 因为我们讲实话讲真话，
0: 因为我们就是实事求是。那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啊，并不是一定非要在咱们这个栏目里面呢去选择产品，而你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你这个思想观念你得改一改。他就是从来都不吃药，但是脾气也特别不好，久而久之啊，过了一些年之后，相继的就出现了脑梗的问题了，然后动脉硬化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那最后啊，因为这个腔梗、脑梗、动脉硬化，就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去了。后来我们也得腔梗小血管堵了。
1: 嗯，
0: 哎，那早期的腔梗，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不是那么严重的。那我们医院给他处理好了之后，没几天呢，这患者也就出院了。
1: 那挺好啊，治疗及时。
0: 哦，对呀，所以当时呢，那主治大夫就嘱咐他说：“你回去之后吧，你一定要啊，定时定点的去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脂药。”然后跟他说明了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啊，你是你担心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吧，对身体有伤害，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吃的话呢，这个病啊血压对你身体的伤害是更大的，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他掰扯明白了啊。但是回家之后吧，这个患者就不听了，你给开的药拿回去了之后了，都摆到那儿成摆设了，就是不吃。
1: 还真有这么执拗的人啊。那老师您说他为什么就是不想吃药呢？
0: 他还是就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给他带来的伤害大，这其一。其二就是什么呢，但凡吃药的人嘛，咱们都有这种感受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不是自己啊不想吃，是忘了，也就是说没什么症状的时候他不会想的说我今儿还得吃药呢。就像我们常说的，当一个人把药当饭吃的时候，那你的身体肯定就是很严重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每天睁开眼睛想着吃降压药，每天吃饭之前想着吃降糖药，就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就已经对药物产生依赖了，啊，那就更应该改变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成为习惯的这些人呢，他们真的就没有吃药的这种想法，就每天还是我行我素，一是忘记了，第二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啊，就直接就成为我的患者了，啊，也不可。

0: 能每次来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之前那个主治大夫嘛。然后成为我的患者之后了，我也问他，我说你看看，你这个病历啊，之前都写了啊，我都看了，为什么不吃药啊？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认为平时没有头晕的这种情况啊，就认为自己不严重，所以说不吃。第二个呢，他说他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因为他母亲就是高血压引发脑出血就没了，然后他母亲呢就是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最后脑出血该走还是走，没挡住。
1: 哦，就是他也看在了眼里，心死了呗。
0: 这对了，他说我吃，
1: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后来是怎么给他治的呢？因为我们得保证他好啊。
0: 到医院去看病的这个患者呢，说实话，不管你对医生是一个什么态度，医生的宗旨就一个，救死扶伤，我一定要先给你治好病啊。当时我了解完他的加药呢，你得先用手啊，但是呢你要通过我的方法，如果坚持好的话呢，我慢慢的呀能让你这个降压药减量啊，甚至到最后啊我能让你停药。我说我给你用点药食同源的方法，然后他一听药食同源呢，他就明白了
1: 啊，就从心里面能接受了。
0: 哎，你看他吃药吧，他不愿意吃，他怕有副作用，药食同源他知道但没有副作用的啊。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用的方法就是速起的芹菜籽粉啊，那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他身体就有这个变化了。原来呢就是特别爱生气，脾气不好，沾点气儿不顺的时候吧还爱发点火之外哈，但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发作的这个次数减少很多了。然后呢激动的时候这个脸色也不像以前的脸红脖子粗的啊，现在发作起来这个脸色也是正常的了。
1: 嗯，中医不就说高血压是肝阳上亢吗？那就是说用，
0: 但是呢我得提醒你一下哈，肝火呀它不是被压制住了，而是由内而外的呀通过这个芹菜籽粉给调养过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个脾气啊性格就明显的改变了，这是第一个好转啊。那第二个好转呢，就是饭后嗜睡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因为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呀吃完饭以后吧有这个嗜睡，你包括呢饭后血压有波动恶心的这个情况。但是这类患者呢在使用这个芹菜籽粉一个月之后吧，就这种饭后嗜睡恶心的这个症状呢明显的就消失了。血压呢虽然有点高啊，但是很平稳啊。你看我刚才讲了，就是血压高咱不怕，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波动。
1: 对，
0: 哎，当时呢这一个月这个芹菜籽粉一个多月吧使用之后血压平稳了啊。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那种容易得病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的那种习惯改变了，那我们自然而然的血压就能稳定住了，这个要比吃降压药怎么样要来得更持久。
1: 嗯
0: 啊，那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呢，它是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这个血管，养我们的血压。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不是排斥用药抗拒用药，或者是偶尔吃药啊就三天打一两天塞网吗？那这样的朋友啊你就听我的，平时呢就把这款能够在生活当中养我们血压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你坚持用好了，你用好了之后可以逐渐的发生了啊。你看这个前头我们说这个案例，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好的例子。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那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呢，像他这样执拗的人他都能够用得挺好，那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能够用得更好啊。
0: 对呀，只要大家伙能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多改变那么一点儿，可能就比你用上三年五年的药都强。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病变啊，包括冠状动脉的这个病变，心肌缺血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心绞痛，脑供血不足啊，脑梗啊，脑出血呀、啊
1: 嗯、
0: 啊，还有高血压肾病啊，啊高血压这个肾动脉的这个病变问题呀、啊、肾源性高血压，肾衰竭，甚至我告诉你啊小雨，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就高血压引发的眼病啊，眼底毛细血管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啊，高血压眼病，这些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你这一系列的问题，咱们大家伙都可以通过药芹的这个芹菜籽粉，利用它里边这个丁酚肽的这种成分，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那恢复我们血管这个柔韧度，恢复这些问题了，
1: 我们的血管。
0: 养好血压，养好血管，那就保障了全身的血脉畅通了。
1: 是的，说了这么几天的芹菜籽粉了，那大家呀都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您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呢？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今天你问我底气也足，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已经敲定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一年前呢，在咱们国内有几个地区啊，那当时我们发放过一次嘛，但是那次啊，这事儿准备的比较仓促。量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选择了几个城市进行发放、
1: 嗯、
0: 但是尽管地区不多呀，也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彻底为抢上次多得多，而且它的价格我也给大家伙争取到了一个最低价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价格了。
1: 绝无仅有？
0: 嗯，
1: 老师您这个词儿啊说的这么重，那到底是有多低呀？
0: 我告诉你啊，两个月的，就大家伙都听好了，自然发作的，那就这一类的患者

0: 记住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上。那药芹的芹菜籽粉，我就跟大伙讲，我们给大家追根溯源到了咱们速起的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精微细粉，两个月的量，一共是6桶，180块钱。
1: 180块钱6桶，
0: 两个月的量，
1: 能用两个月，我的天啊，这太实惠了。
0: 对，
1: 这么一算下来，一桶才30块钱。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老师刚才说到的价格了，180块钱就能用上两个月，那一天呢也就才花3块钱。如果我们想用芹菜籽粉养好我们的血压，养好血管的朋友们，那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2: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2: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于老师啊。
0: 哦，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于老师。我想要您说的那个芹菜籽粉，麻烦您给我留上60桶。
0: 60桶。
4: 对，
0: 咱们一组呢是6桶，也就是说你想要10组，那我得问问你是，要是一个人的话，你并10组60桶，那肯定不行，那太多了，啊，你这样啊，一会儿呢，咱们挂了电话之后吧，你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告诉咱们工作人员，说好呢你是3个人用啊，不然的话你一个人订这么多的话，肯定不能给你订，啊，所以一会儿呢，你先找工作人员登记一下。
4: 啊，真不错，上次我给咱们这个栏目打电话。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没货了嘛，然后我在网上就随便买了一点，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有区别了，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自己买的那个效果还真是一般。
0: 那肯定的呀，就听你这意思，你之前是一年前你用过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芹菜籽粉是吧？
4: 嗯，是的，用过，但是当时量少嘛，我大概也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没了。因为我不就是高血压，你看我现在才高50嘛，但是高血压已经有7-8年差不多，而且我这个就是遗传的，我父母还有我姑姑啊大爷全都是高血压，我就是在30多岁嘛，也就是40来岁那个时候，我公司加班，正好就是同事啊叫了我一声，然后我就一起身，结果这个眼睛就那个时候高压已经到180了。这个医生说是幸亏是年轻嘛，岁数不是太大，说是要是这岁数是大一点倒下去，那后果就不敢想了。然后大夫就也在嘱咐我说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给我开了降压药，让我每天按时按点的吃。 但是真的，我心里边就是总是有点抗拒。你说我才40来岁嘛，我要是天天吃这个药，不就成了个药罐子了吗？
0: 我跟你说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跟你有一样的心理，就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降压药啊，说我一吃，谁让咱得病了？
4: 对，
0: 你这个血压高了，像你那一过叫黑蒙，为什么说出现这种眩晕呢？眼前黑叫眩晕，就是迷糊了。啊，你眩晕出现是证明你那一瞬间你脑血管闭塞了，或者是脑梗了都有可能发生。
4: 啊，
0: 医生也讲了，说你年轻，你要岁数大的话，那不就脑梗就瘫痪了。
4: 对。
0: 所以说有这个征兆了，之前还有这个症状了，降压药该吃得吃。啊，但是咱们长时间吃降压药的人都知道，吃了停不了，是因为降压药它只是压制我们的血压，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教大家伙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吃降压药控制我们的血压不治

0: 于给我们闹出大的灾难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平时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我们生活习惯当中，我们慢慢来改善，来养好我们的血压。你这样一来的话，你降压药才能够逐步的减量，就是不完全依赖降压药了，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看一看吧。哎，正巧这段时间嘛，我听到您的节目，您说就是和我的情况一样。再一个，本身啊，我也知道这个芹菜籽啊，对这个高血压还是真的比较好，所以嘛，当时我就买了俩组，一共12桶，大约也就是吃了将近一年，哎，这个血压一直挺稳定，最高的时候才135，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而且这个血压到现在一直维持了有2年左右，一次也没有说是高过这个值。您看我今年这将近50了嘛，我那些长辈啊，还有我的爸妈啊，这就是这个年龄段，这个血压就一向高的不得了。就拿我爸说吧，他也是30多40来岁，血压就高嘛。哎，你看今年70多80了嘛，我血压要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看这个血压还是那样。还有啊，我妈妈这个血压也偏高，但是她和我爸，还比起来轻多了。所以嘛，这次我就打算多订一点，让我爸妈也一起用上。
0: 好的，其实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它可不是普通的这个芹菜籽可以比的。在医书当中记载的能够降血压的芹菜籽儿，只有药芹的这个才有作用，你别的芹菜的种类是没有这个作用的。因为药芹的这个芹菜籽当中能够提取到的一种特殊成分叫丁酚肽，这个呢提纯之后啊，制成注射剂啊，制成胶囊啊，是应用到临床的呢，它的名字叫丁苯肽啊，那它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从而达到降低我们血压的目的。再一个呢，我跟大家伙说过，血压靠药治是治不好的，去不了根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应该要靠养，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给它养好，而不是一味的吃药。所以说血压要稳定不波动，那这个速起的芹菜籽粉就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人群啊，像你一样要坚持用好的话，我跟你说它这个效果好，效果还在后面呢，你就坚持的用。然后呢，这次呢你把名报上，工作人员等到到货了给你打电话，给你父母也用上啊。
1: 好呀，那太谢谢易老师了啊，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登记，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每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
0: 哎，你好，
3: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我是咱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了，从您第一次讲那个芹菜籽粉呢，我就开始关注了，今天打电话也没别的事，就是在节目中啊，听你说这个芹菜籽粉马上要到货了，哎呀，这个我激动坏了，所以呢，这次我一定要多备上一些，我想订5组，一共30桶。
0: 想订5组30桶，不过听你这个意思，之前是用过芹菜籽粉是吗？
3: 对对对，用过的，但是上去了就抢了这个2组，只有12桶，我跟我老伴呢都是省着吃，啊，早就吃完了。我今年吧已经68岁了，退休前呢我是当老师的，这个高血压的毛病呢跟了我快20年了，以前也不懂啊，就觉得降压药吃上啊就停不了，一直扛着，结果吧有一年体检查出来心脏回后，然后我就有点害怕了，
0: 一摸的伤害我们这个心脑肾啊，一旦等到他有症状了，我们再想治疗遭罪不说，有的时候还真为时已晚了。
3: 嗯，是啊，后来呢我就老了，是吃降压药了，但是那些西药吧吃的时间长了吧，总感觉身上没劲，有时候还干咳。之前呢听了您的节目，听您讲这个朔起的 芹菜籽粉呢，能调节血压，是个好东西。我寻思着我就买点试试看，然后呢配合着降压药一起用。哎呀，您猜怎么着？啊，坚持了有小半年，到现在我那个低压吧，从以前的100多，慢慢降到85左右了。高压呢也很少超过100，
0: 这就对了。那你看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一直跟大家伙反复强调一个理念，就是血压靠治它是治不好的，你得靠养，那得靠咱们这个药芹里的丁酚肽这个成分慢慢滋养我们的血管，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你血管软了通了，心脏负担小啊，睡眠自然就好啊。啊，那刚才呢你说你老伴儿呢也在用，那你老伴儿是用的怎么样
3: 啊？我老伴呢他血压不算太高，就是处在这个边缘线吧，主要是有时候他爱头晕，啊，他跟着我喝了一个来月吧，说那个头晕的毛病呢，明显的减轻了，啊，但是上次太少
0: 啊，能抢到也是很不容易，也很幸福。

0: 云。不过这次呢，我为大家伙争取的量比上次的就多得多。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呢，咱也多背点儿啊，这是争取来的一个啊好的机会啊，而且呢，咱们也体会到效果了，就效不更方，价格呢也便宜，180块钱呢就能够拿到钱买到的这个芹菜籽粉，却能够把我们这个血压给稳稳的养住了，避免以后出现心梗、脑梗的大问题。那这笔账，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算过来。所以一会儿咱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快拨打场外的电话，咱把名儿先给抢上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易老师，那我这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勤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手出新，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易老师，我啊，主要是啊，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丈夫咨询的。他呢，也是咱们栏目的忠实粉丝。他今天啊，出车去了，特意嘱咐我，让我给您打电话订这个芹菜籽粉。我们这次啊，想订4组。
0: 4组也就是24桶，家里边几个人用？
5: 主要是我爱人想用。
0: 爱人什么情况啊？多大年纪了？给我详细的说一说。
5: 他吧，这个年龄嘛还不大，今年才48岁。大问题吧也没什么，唯一就是让人担心的嘛，他就是这个血压不行，因为他是个开大货车的，你常年的跑长途，你这生活吧肯定他不规律。所以这个血压一直控制的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好吧。之前吃的那个硝苯地平，刚开始吃的时候啊还行，之后啊吃 我们家里也备着三四样的降压药，也算是轮换着吃吧，但是效果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最近这几年他这个脾气特别大，一着急他就脸红脖子粗的。所以啊，我们一家啊都怕他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说后边就是不是小事，他就得是个大事儿，是吧？
0: 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啊，你刚才说了稍微一着急上火脸红脖子粗的，这个在中医上讲就典型的肝阳上亢啊，长期血压控制不住，血管壁被高血压冲击了，失去弹性了啊，就像一根橡皮突然之间波动了，出现头晕，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控制血压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5: 是啊，这不是之前啊，他也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个芹菜籽粉好，于是呢，他就是一次在服务区吧，买了一点儿，就是看到了他买了一点儿，但是、啊、喝了感觉没有啥大作用，相信您，而且呢，这个价格。

0: 啊，还这么便宜，所以他就让我打电话赶紧订上。
1: 首先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其实我昨天呢就说这个问题了啊，我说现在市面上啊，你别说市面上，就这个菜市场里边都卖这个芹菜籽粉。我大家想想，买菜的这个菜市场里边都卖这个芹菜籽粉，咱买回来它能有效果吗？
0: 嗯，
1: 啊，
0: 是。
1: 我就说跟大伙讲，咱们为什么说给大家就费劲呢去甄选啊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说，直接你把最好的芹菜籽粉拿回来，这种安慰剂心理，你以为它会有效果，但是你血压高了之后了，它突然之间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危害了，那这个健康是没有保障的，啊，你血管的舒张啊，平肝潜阳，必须都得是药芹的芹菜籽粉才具备，因为它里边有这个丁酚，把血管壁养得有柔韧了，有弹性了，它的血压不仅能稳下来，而且它那个爱发火的这个脾气也会慢慢的改善。
0: 哦，那是真的吗？他的脾气要是能改善就太好了。哎呀，他那个脾气啊，我们家里人啊，真的都受不了了。
1: 你放心吧，这个就好比说一个气球，这个气太足了才容易爆，但是呢，血压平顺了，血管不堵了，肝火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他这脾气就是肝阳上亢，肝火比较大。我在节目里边呢，也给大家伙讲这个案例啊。你要是说用心听，我相信你爱人应该也能听到。就只要你爱人坚持的把芹菜籽粉用好，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能够逐渐的让他把这个降压药啊，给他一点点的减量，给他停掉了。这个一旦实现了，他这个情绪啊，他这个脾气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芹菜籽粉的价格也特别便宜，可以说每个人都能用得起，180块钱能够拿到2个月的量。合下来一天呢，才3块钱，你这个价格是绝无仅有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易老师，麻烦您给我们报个名行吗？
1: 你这样报名的话，你拨打场外电话，然后把你的信息和详细的联系方式、地址啊，你都告诉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呢，等到货了之后会给你打电话啊。
0: 行，那我赶紧给场外打电话联系，是吧？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2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
4: 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
3: 赢
4: 得
3: 世
4: 界
3: 界
4: 的
3: 的
4: 尊
3: 尊
4: 重
3: 重与
4: 与
3: 信
4: 信
3: 赖。
4: 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
5: 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行，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

0: 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您的办法那么多，有没有可以一夜暴富的招啊？
1: 你还暴富？你想干什么呀你？
0: 一夜暴富。
1: 啊，一夜暴富那招可太多
0: 真
1: 了。
0: 的？
1: 那当然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一夜暴富的招都在刑法里边写着
0: 哼，这可不行，得要靠谱的。
1: 呢。那你净开玩笑，除非你说你撞大运，你买彩票你中大奖了。
0: 买彩票吧，我可没有这个运气，那中奖概率太低了，千万分之一。就像我认识的我们小区的一个大爷，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沉迷于买彩票，但是终其一生一次奖也没中过。
1: 一次一辈子彩票了，一次都没中过，那这个概率我觉得比中奖的概率还低呀。
0: 确实，因为我们小区门口啊就有彩票站，我每次出门都能看见这个大爷在彩票站里泡着，然后还给各种人支招，说什么能开奖，能出什么给人奖。
1: 我也见过这样的人啊，就是在彩票站里边一待一天的，然后自己呢天天就在那儿研究。
0: 是，但大爷真的是一次都没中过。我听说他最后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还在研究彩票呢。
1: 所以说呀，这个世上你说哪有什么一夜暴富的招啊？啊，咱就拿这买彩票来说啊，有多少人买彩票都不都是说，哎，我要抱着这个中几百万呢、上千万的这个幻想嘛？但是真正的有几个人是幸运的？
0: 很少。
1: 全中国就那么一两个呀能碰到。所以说呢，你要想是积累财富的话，到什么时候还得是靠咱们自个儿的双手。咱得勤勤恳恳的工作，你这样赚来的钱，咱别说多少啊，首先你赚的那个钱，在心里边不慌啊。
0: 那好吧，我还是好好的上节目吧。
1: 对，咱别抢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
0: 不管什么事儿啊，都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血压本身就高，但自己觉着没什么事儿，没有任何症状的，不肯吃药的那几种人，大家呢都存在着一种很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不吃药没什么事儿。就好像很多人啊，为什么说会想到买彩票？其实就想着，万一呢？万一好运就到我头上了呢？其实都是一种侥幸心理。
1: 其实你说这话是对的，啊，我们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就像你说的这几种人，不想吃药啊，他们不想吃药，就认为说我就不可能，哎，就因为这个一顿两顿我不吃药啊，我就直接我这血压就把我这命给要了，或者导致我瘫痪什么的，啊，他们更多的担心的是，我就常年吃药的话，会对我们这个肝肾造成损伤，副作用挺大的，
0: 对，
1: 啊。
0: 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像对于高血压吃药这件事儿啊，已经深入到大家的观念当中了。
1: 叫是药三分毒嘛，这是。
0: 况之下，才会选择去吃降压药，甚至很多很多的人对吃药其实是很反感的。
1: 反感是对的呀，谁没事的时候愿意吃药啊？而且呢，降压药还是那句话，你吃上了，就一辈子的事儿
0: 对。
1: 啊！你不吃吧，那就算是存在着侥幸心
0: 没
1: 理了。
0: 错，
1: 所以问我这个问题啊，就说易老师啊，你看我这个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但是平时不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吃啊？那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实际上呢，我们是医务工作者，那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去聊一些问题。那大家伙记住了，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已经有实质性的病变了，那你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的病变这种疾病了，那吃药是必须的。
0: 对，
1: 哎，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药是可以替代的话，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所以说，该吃药必须得吃药，该怎么治必须得怎么治，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谁叫咱们说得病了？谁叫咱这个高血压已经导致我们出现冠状动脉硬化了，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了，导致我们脑供血不足了，腔梗了？你都出现器质性病变了，你要是不吃药的话，你的生命可能就会遭到威胁。
0: 对，
1: 所以说你都到了这一步了，你跟我讲这药对我这肝肾有损伤啊，你又不想吃了啊，不想损伤肝肾，那不想损伤肝肾就损伤心脑了，啊，哪头多哪头少，它损伤肝肾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你不吃降压药，血压一高上来了，损伤了心脑了，咱说， 脑中风瘫痪了，卧床不起，饭来张口夜来伸手的不少见吗？这种人，
0: 嗯，
1: 心脏突然之间停了不跳了，这人命没了，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少见。所以说副作用我们还得是对比。你就像咱们以前来讲的话，这孩子要是说感冒发烧，我们用发汗的方式，但是发汗的方式说好不好啊，我还是实事求是的讲，老祖宗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的退烧药，像现在那艾瑞克打上一针了，这个马上把烧给退下来了啊，或者喝上两包了退烧了，以前没有啊，那都是发汗呢。我们看影视剧的时候，要不用酒精给你搓一搓腋下呀、淋巴呀这些地方，往前推，比你年龄大个十多岁的人，你会发现那个年代的人发烧烧出脑炎精神病的，发烧烧瞎了的，啊，发烧烧出来这个就是瘫痪的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小雨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0: 嗯，确实有这样的。

0: 情况。
1: 对，那为什么呀？实际上就是因为以前发烧了，我们更多的是没有特效的这种退烧药。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一发烧超过38.5度，小孩马上退烧药就得跟进了。他有了这个药了，能够快速的把这个体温降下来，就避免烧坏了我们的身体了。
0: 对。
1: 那咱说退烧药跟它的正作用进行一个对比啊，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降压药对身体的伤害有没有？有。但是不吃降压药，你这个病对身体的伤害如果大的话，那我们还是必须要吃降压药的。
0: 是的，而且说情况严重了的话，还在乎什么副不副作用啊？肯定是先保命要紧。
1: 所以说这个药呢，我们还是一旦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必须得吃。
0: 但是老师，我们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十几年、二十几年了，那一直吃着降压药，确实副作用很大，想停又不敢停，那该怎么办呢？
1: 你看哈，就我这段话呢，改变一下思路啊。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加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手段，通过养的方式，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能辅助的把我们这个血压给调养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自身的这个情况，逐渐的去减量，直到最后停药，这是完全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减缓降压药的依赖性，那你就得把其他的日常的工作你得做到位了，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养好我们的血压。那我刚才讲了啊，就买彩票对我们来说那叫千万分之一，坚持住它就有效果。你比如说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速企，我们溯源中国行的企业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它就适合咱们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啊，通过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进行调养。
0: 对
1: 啊，你坚持的说我在平时煮粥。

0: 当中也讲到了，说丁芬泰是治疗轻中度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属于是脑梗疾病的用药。
1: 对，它为什么说用在脑梗呢？因为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儿。说白了呀，它提纯以后，在高浓度的状态下呢，可以直接的作用于我们心脑血管用于急救的药物。但是呢，咱反过来讲哈，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平时，在每一天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们通过口服这种丁芬泰，每天在熬粥的时候啊，冲水的时候啊，做饭的时候啊，就闲暇之余的时候，我们补充那么一丁点儿。它就能够慢慢的来滋养我们的心脑血管，来调养我们的血压。
0: 对，很轻松就能够办到。
1: 所以说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除了说给大家伙儿啊推荐甄选出我们这个健康产品之外，我们还会教大家一些健康知识、一些思维的观念，还有就是养生方法。
0: 是的，而且都是很简单、很方便的方法。
1: 其实我经常说呀，功能性的产品呢，它代替不了药物。那同样，药物它也代替不了功能性的产品啊。它们都是在调理我们的身体，治疗我们的疾病的，只是呢角度不同。啊，你就拿我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来说，你要是用好了，它能够很好的调养好我们的血压啊，尤其是对于那些高血压没症状也不吃药的朋友。就这一类人呢，他就存在着侥幸心理了，啊，你可能说10年8年没症状，但是突然间有那么一天有症状了，那你就很危险了，啊，到时候可能抢救都来不及，啊，而且呢，你不控制你的血压，虽然呢，他对你这个感觉上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你知道他背后吗？长期高血压的患者，你不控制你的血压，虽然你表面上没有头晕目眩的这种症状，但是背地里他对你的心、脑、肾脏，就这些重要的器官的损伤啊，它是不可估量的，
0: 那是一定的呀，
1: 而且这种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0: 那当然了，很多疾病啊都跟高血压有关系，高血压性心脏病、脑动脉硬化、肾源性高血压等等，这些都和高血压脱不了关系。
1: 没错，而且呢，还有血压突然间反弹，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用药用了一段时间，控制不住了，这血我们动脉硬化的形成，那你动脉硬化一旦形成了，紧接着就是脑动脉硬化、颈部血管硬化、心血管硬化，包括我们肾血管硬化，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和相关的疾病就都来了。
0: 还有周身性的动脉硬化，它是不是也和高血压有关啊？
1: 跟我们血压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啊，而且你以为简单的一个血管硬化就完事儿了吗？你别太小看了咱们这个高血压了。我们要是不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有效的调理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话，你血管里的血流速度，由于血管壁变硬了，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缓慢。那血流一旦缓慢了，就像我们这个河流一样，它就形成了一滩死水了，就变成淤堵了。那同样的道理啊，血液变得缓慢了，我们血管当中就特别容易形成斑块和血栓，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狭窄和堵塞啊，从而呢就出现心梗、脑梗、肾动脉梗阻、肾脏的供血不足。那也就是说，临床上可怕的那些疾病都从这儿来的。那比如说，继发性的高血压脑病啊、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夹层心绞痛、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等吧，都是由于血管堵塞、狭窄、早期的动脉硬化、高血压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可怕的问题。
0: 对，得的都是一些大病、重病，而且是要命的病。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严重的高血压，你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心脏骤停、猝死这种情况是经常容易发生的。
0: 所以，高血压患者不吃药，对身体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进行性的损伤。
1: 对，所以说高血压的人呢，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包括我说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0: 当中聊过这个话题，高血压不吃药就相当于是在拿命在赌。今天运气好了没发病，明天运气好了也没发病，那1年后、10年后，谁能够保证它不发病呢？谁能保证高血压不伤害到我们的心脑肾眼， 不伤害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呢？

0: 谁也保证不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呢，这不服药啊，抗拒服药的人群，就这部分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该用药啊，咱还得用药。只要我们把其他辅助调理的方法配合上药物治疗，那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啊，那这是第一类人群。那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一直在服用降压药，可是用着用着呀，发现以前用的降压药没效果了啊，然后呢就开始联合用药，四五种的降压药同时用也没有效果，血压呢就是控制不住啊，开始有大量的这个波动了，到了上限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只能另寻他法了。
0: 没错的，就比如说咱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提到的药勤的芹菜籽粉打的这个超微细粉，它就是生活当中呢辅助你降压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凡是常年吃降压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说呀，药物的治疗对于血压的调节呢已经到了顶期了，
1: 有瓶颈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吃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越来越难控制，那你换药联合用药都不好使，吃啥药都不管用，那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的。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赶快的把其他的一些方法咱们得配合上。
1: 对，血压高的时候呢，难以控制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0: 对，而且呢这只是一方面原因，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身体对药物产生耐药性了，产生抗体了，一旦你需要急救的时候，这些药物就开始不管用了，
1: 急救都不行。
0: 那因为你身体当中已经产生抗体了，你抢救的药物就不管用了，这才是最危险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不想吃药呢，包括吃了这么多年降压药血压还不稳定的患者，无论哪种情况吧，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改变思路，在服用降压药的基础上，在生活当中我们再配合上这个药勤芹菜籽粉。因为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呢，就是特别适合高血压的人啊，它不仅便宜实惠，更主要的是它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是的，
0: 咱们可以常年的使用，而且谁都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费用啊，你这叫什么，这叫性价比啊。同时呢也是最好的一种调养血压的方式。
1: 对，最起码它没有负担，
0: 只要我们长期坚持用，对那些反对用药的、抗拒用药的啊，你包括经济不好，这个进口降压药用不起，普通降压药用完了效果还不好的，都有耐药性的，就不能长期吃的这些朋友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思路，通过日常的保养，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养好我们的血压。所以说呢，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它的渠道包括它的功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来甄选来把关。
1: 对，老师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的意义，那也是想要守护我们大家的平安。
0: 其实呢经常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中老年朋友，我更希望大家伙儿啊，就一定要实事求是。经常呢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会说了，说老师你讲的内容吧跟别人他不一样。那我说呢，当然不一样了。
1: 嗯，因为我们讲实话，讲真话。
0: 因为我们就是实事求是。那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啊，并不是一定非要在咱们这个栏目里面呢去选择产品。而你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你这个思想观念你得改一改。他就是从来都不吃药。但是脾气也特别不好。久而久之啊，过了一些年之后，相继的就出现了脑梗的问题了，然后动脉硬化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那最后啊，因为这个腔梗、脑梗、动脉硬化，就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去了。后来我们一聊天啊，我们才知道啊，他就是特别不重视的那个自己这高血压啊。不过万幸一点是什么呢？他是早期的腔梗，小血管堵了。
1: 嗯，
0: 哎，那早期的腔梗，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不是那么严重的。那我们医院给他处理好了之后，没几天呢，这患者也就出院了。
1: 那挺好啊，治疗及时。
0: 哦，对呀，所以当时呢，那主治大夫就嘱咐他说：“你回去之后吧，你一定要啊，定时定点的去吃这个降压药，还有降脂药。”然后跟他说明了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啊，你担心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吧，对身体有伤害，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吃的话呢，这个病啊。

0: 血压对你身体的伤害是更大的，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他掰扯明白了啊。但是回家之后吧，这位患者就不听了，你给开的药拿回去了之后了，都摆到那儿成摆设了，就是不吃。
1: 还真有这么执拗的人啊。那老师您说他为什么就是不想吃药呢？
0: 可还是就担心这个药物的副作用给他带来的伤害大，这其一。其二就是什么呢，但凡吃药的人吧，咱们都有这种感受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不是自己啊不想吃，是忘了。也就是说没什么症状的时候，他不会想的说我今儿还得吃药呢。就像我们常说的，当一个人把药当饭吃的时候，那你的身体肯定就是很严重了。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每天睁开眼睛想的吃降压药，每天吃饭之前想的是降糖药，就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就已经对药物产生依赖了啊，那就更应该改变他的这个生活习惯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成为习惯的这些人呢，他们真的就没有吃药的这种想法，就每天还是我行我素，一是忘记了，第二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怕药物给身体带来伤害。但是这个患者呢，他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医生的嘱咐啊，他回到家之后全抛在脑后了。后来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啊，就直接就成为我的患者了啊，也不可能每次来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那个之前那个主治大夫嘛。然后成为我的患者之后了，我也问他，我说你看看你这个病历啊，之前都写了啊，我都看了，为什么不吃药啊？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认为平时没有头晕的这种情，然后他母亲呢就是吃了一辈子的降压药，最后脑出血，该走还是走，没挡住。
1: 哦，就是他也看在了眼里，心死了呗。
0: 这对了，他说我吃降压药，你看我母亲也按照医生的话讲，也天天吃降压药，也没挡得住出脑出血啊。那我要是也天天吃降压药，那我肯定也走我母亲那条路了。所以
1: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后来是怎么给他治的呢？因为我们得保证他好啊。
0: 到医院去看病的这个患者呢，说实话，不管你对医生是一个什么态度，医生的宗旨就一个，救死扶伤，我一定要先给你治好病啊。当时我了解完他的加药呢，你得先用手啊，但是呢你要通过我的方法，如果坚持好的话呢，我慢慢的呀能让你这个降压药减量啊，甚至到最后啊我能让你停药，我说我给你用点药食同源的方法。然后他一听药食同源呢，他就明白了
1: 啊，就从心里面能接受了。
0: 哎，你看他吃药吧，他不愿意吃，他怕有副作用，药食同源他知道但没有副作用的啊。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用的方法就是速起的芹菜籽粉啊，那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他身体就有这个变化了。原来呢就是特别爱生气，脾气不好，沾点儿气儿不顺的时候吧，还爱发点火之外哈，但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发作的这个次数减少很多了。然后呢，激动的时候这个脸色也不像以前的脸红脖子粗的，啊，现在发作起来这个脸色也是正常的了。
1: 嗯，中医不就说高血压是肝阳上亢吗？那就是说用。
0: 但是呢，我得提醒你一下哈，肝火呀，它不是被压制住了。而是由内而外的呀，通过这个芹菜籽粉给调养过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个脾气啊、性格就明显的改变了，这是第一个好转啊。那第二个好转呢，就是饭后嗜睡的情况改善了很多，因为高啊，但是很平稳，啊，你看我刚才讲了，就是血压高咱不怕，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波动。
1: 对，
0: 哎，当时呢，这一个月，这个芹菜籽粉一个多月吧，使用之后血压平稳了。啊，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我那种容易得病、容易导致血压升高的那种习惯改变了，那我们自然而然的血压就能稳定住了。这个要比吃降压药怎么样，要来得更持久。
1: 嗯，
0: 啊，那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呢，它是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这个血管，养我们的血压。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就把这款能够在生活当中养我们血压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你坚持用好了，你用好了之后可以逐渐的由内而外的养好我们的血压，你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血压的波动导致脑梗、心梗、脑出血的突然发生了啊。你看这个前头我们说这个案例，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好的例子。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那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呢，像他这样执拗的人他都能够用得挺好，那咱们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能够用得更好啊。
0: 对呀， 只要大家伙儿能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啊，多改变那么一点儿，可能就比你用上3年5年的药都强。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病变啊，包括冠状动脉的这个病变，心肌缺血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心绞痛，脑供血不足啊，脑梗。

0: 啊，脑出血呀、啊
1: 嗯，
0: 啊，还有高血压肾病啊，啊，高血压这个肾动脉的这个病变问题呀、啊，肾源性高血压、肾衰竭，甚至我告诉你啊，小雨，还有一些小的问题，就高血压引发的眼病，啊，眼底毛细血管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而这个丁酚肽的这种成分，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那恢复我们血管这个柔韧度，恢复这些问题了。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养作用了。
1: 对，血管的弹性是很重要的。
0: 其实你看这个芹菜籽粉啊，你从这个角度讲，你说它是针对于高血压患者的吗？
1: 不是。
0: 对，就是所有血管类疾病的患者是都可以用它的。
1: 是的，养好我们的血压，养好我们的血管。
0: 养好血压，养好血管，那就保障了全身的血脉畅通了。
1: 是的，说了这么几天的芹菜籽粉了，那大家呀都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您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呢？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今天你问我底气也足，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已经敲定下来了。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一年前呢，在咱们国内有几个地区啊，那当时我们发放过一次嘛，但是那次啊，这事儿准备的比较仓促。量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选择了几个城市进行发放、
1: 嗯、
0: 但是尽管地区不多呀，也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彻底被抢光了。那这次呢我还是那句话，要不呢我就不给大家弄，给大家弄到了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准备上次多得多，而且它的价格我也给大家伙争取到了一个最低价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价格了。
1: 绝无仅有。
0: 嗯，
1: 老师您这个词儿啊说的这么重，那到底是有多低呀？
0: 我告诉你啊，两个月的，就大家伙都听好了，自然发作的，那就这一类的患者记住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药芹的芹菜籽粉用上。那药芹的芹菜籽粉，我就跟大伙讲，我们给大家追根溯源到了咱们速起的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精微细粉，两个月的量，一共是六桶，180块钱。
1: 180块钱六桶，
0: 两个月的量，
1: 能用两个月，我的天啊，这太实惠了。
0: 对，
1: 这么一算下来，一桶才30块钱。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老师刚才说到的价格了，180块。们，那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为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 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于老师啊。
0: 哦，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于老师。我想要您说的那个芹菜。
0: 要是一个人的话，你病10组60桶，那肯定不行，那太多了。啊，你这样啊，一会儿呢，咱们挂了电话之后吧，你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告诉咱们工作人员，说好呢，你是3个人用啊，不然的话，你一个人订这么多的话，肯定不能给你订，啊，所以一会儿呢，你先找工作人员登记一下，因为现在还没到货，咱们得先报上名，等到了货之后吧，咱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
4: 好好好，哎呀，易老师，我跟您说啊，这个芹菜之风啊，真不错。上次我给咱们这个栏目打电话，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没货了嘛，然后我在网上就随便买了一点，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有区别了，

0: 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啊，我自己买的那个效果还真是一般。
1: 那肯定的呀，就听你这意思，你之前是一年前你用过我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芹菜籽粉是吧？
0: 嗯，是的，用过，但是当时量少嘛，我大概也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没了，因为我不就是高血压，嗯，你看我现在才刚50嘛，但是高血压已经有7、8年差不多了。而且我这个就是遗传的，我父母还有我姑姑啊、大爷全都是高血压。我就是在30多岁嘛，也就是40来岁那个时候，我公司加班，正好就是同事啊叫了我一声，然后我就一起身，结果这个眼睛就一黑，就倒地了。当时候啊就把老板吓坏了，赶紧打120就把我送到医院。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说高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已经到180了，这不医生说是幸亏一是年轻嘛，他岁数不是太大，说是要是这岁数要是大一点倒下去，那后果就不敢想了。然后大夫就一再嘱咐我说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给我开了降压药，让我每天按时按点的吃。但是真的我心里边就是总是有点抗拒。你说我才40来岁嘛，我要是天天吃这个药，不就成了个药罐子了吗？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就跟你有一样的心理，就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降压药啊，说我一吃，谁让咱得病了？你这个血压高了，像你那一过叫黑猫，为什么说出现这种眩晕呢？眼前黑叫眩晕，就是迷糊了，啊，你眩晕出现是证明你那一瞬间你脑血管闭塞了，或者是脑梗了都有可能发生，
0: 哦，
1: 啊，医生也讲了说你年轻，你要岁数大的话，那不就脑梗就瘫痪了。
0: 对，
1: 所以说有这个征兆了，之前还有这个症状了，降压药该吃得吃，啊！但是咱们长时间吃降压药的人都知道，吃了停不了，是因为降压药它只是压制我们的血压，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教大家伙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吃来养好我们的血压。你这样一来的话，你降压药才能够逐步的减量，就是不完全依赖降压药了，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哦，我听着您说这个道理，因为我当时就不想吃开的药啊，我都吃了几天就不想吃了，就是想挺着看着呀，还是真的比较好，所以嘛，当时我就买了2组，一共12桶，大约也就是吃了将近1年，哎，这个血压一直挺稳定，最高的时候才135，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而且这个血压到现在一直维持了有2年左右，一次也没有说是高过这个值。您看我今年这将近50了嘛，我那些长辈啊，还有我的爸妈啊，这就是这个年龄段，这个血压就已经高得不得了。就拿我爸说吧，他也是30多40来岁，血压就高嘛。哎，你看今年70多80了嘛，我血压要换了一茬又一茬，我看这个血压还是那样。还有啊，我妈妈这个血压也偏高，但是她和我爸，还比起来轻多了，所以嘛，这次我就打算多订一点，让我爸妈也一起用上。
1: 好的，其实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它可不是普通的这个芹菜籽可以比的。在医书当中记载的能够降血压的芹菜籽儿，只有药芹的这个才有作用，你别的芹菜的种类是没有这个作用的。因为药芹的这个芹菜籽当中能够提取到的一种特殊成分叫丁酚平滑基，从而达到降低我们血压的目的。再一个呢，我跟大家伙说过，血压靠药治是治不好的，去不了根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应该要靠养，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给它养好，而不是一味的吃药。所以说，血压要稳定不波动。那这个速起的芹菜籽粉就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人群，啊，像你一样要坚持用好的话，我跟你说，它这个效果好，效果还在后面呢。你就坚持的用，然后呢，这次呢，你把名报上，工作人员等到到货了给你打电话，给你父母也用上啊。
0: 好，哎呀，那太谢谢易老师了啊！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赶快打电话登记。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哎，你好，
3: 可算是打通电话了，我是咱们节目的一个老听众了，从您第一次讲那个芩菜籽粉呢，我就开始关注了，今天打电话也没别的事，就是在节目中啊，听你说这个芩菜籽粉马上要到货了，哎呀，这个我激动坏了，所以呢，这次我一定要多备点用过的，但是

0: 上次呢就抢了这个两组，只有12桶。我跟我老伴呢都是省着吃，啊，早就吃完了。我今年吧已经68岁了，退休前呢我是当老师的，这个高血压的毛病呢跟了我快20年了。以前也不懂啊，就觉得。
1: 默默的伤害我们这个心脑肾，啊！一旦等到他有症状了，我们再想治疗，遭罪不说，有的时候还真为时已晚了。
0: 是啊，后来呢，我就老老实实吃降压药了。但是那些西药吧，吃的时间长了吧，总感觉身上没劲，有时候还干咳。之前呢，听了您的节目，听您讲这个朔起的芹菜籽粉呢，能调节血压，是个好东西。我寻思着，我就买一点试试看，然后呢，配合着降压药一起用。哎呀，您猜怎么着？啊，坚持了有小半年，到现在我那个低压吧，从以前的100多，慢慢降到85左右了。高压呢也很少超过140了。最重要的是啊，以前我晚上总起夜啊，睡不踏实。用了这个以后呢，这个睡眠质量好多了，白天人也精神了。
1: 这就对了。那你看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一直跟大家伙反复强调一个理念，就是血压靠治它是治不好的，你得靠养，那得靠咱们这个药勤里的丁酚肽这个成分，慢慢滋养我们的血管，恢复血管壁的弹性。你血管软了、通了，心脏负担小啊，睡眠自然就好啊。那刚才呢，你说你老伴儿呢也在用，那你老伴儿是用的怎么样？
0: 啊，我老伴呢，他血压不算太高，就是处在这个边缘线吧。主要是有时候他爱头晕，啊，他跟着我喝了1个来月吧，说那个头晕的毛病呢，明显的减轻了，啊，但是上次太少了，没喝多长时间吧，就喝没了，所以说这次想多订一点，我俩一起坚持喝。
1: 确实，上次给大家伙争取这个量确实不够啊！你们老两口啊，能抢到也是很不容易，也很幸运。不过这次呢，我为大家伙争取的量比上次的就多得多。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呢，咱也多备点啊，这是争取来的一个好的机会啊！而且呢，咱们也体会到效果了，就效不更方。价格呢也便宜，180块钱呢就能够拿到2个月的量，平均一天才3块钱。那你说现在3块钱能干什么呀？啊，你买4个辣椒，买2个西红柿都买不到。但是咱们每天用3块钱买到的这个芹菜籽粉，却能够把我们这个血压给稳稳的养住了，避免以后出现心梗、脑梗的大问题。那这笔账，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算过来。所以一会儿咱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快拨打场外的电话，咱把名儿先给抢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易老师，那我这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旱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2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为百姓。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哎呦，请讲。
5: 哎，易老师，我啊主要是啊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丈夫咨询的。他呢也是咱们栏目的忠实粉丝，他今天啊出车去了，特意嘱咐我，然后我给您打电话订这个芹菜籽粉。我们这次啊想订新的嘛，他就是这个血压不行，

0: 因为他是个开大货车的，你常年的跑长途，你在这生活吧，肯定他不规律，所以这个血压一直控制的，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好吧？之前吃的那个硝苯地平，刚开始吃的时候啊还行，之后啊吃这个硝苯地平就是控制了没几年吧，这几年就感觉这个血压控制不住了，有的时候这血压高的都高到178。我们家里也备着三四样的降压药，也算是轮换着吃吧，但是效果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最近这几年他这个脾气特别大，一着急他就脸红脖子粗的。所以呀，我们一家呀都怕他，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说后边就是不是小事，他就得是个大事儿，是吧？
1: 你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啊！你刚才说了，稍微一着急上火，脸红脖子粗的，这个在中医上讲，就典型的肝阳上亢，长期血压控制不住，血管壁被高血压冲击了，失去弹性了，就像一根橡皮筋儿一样啊！你把这橡皮筋儿反复的抻拉，最后啊，你一松，它就很脆，啊！特别它是开货车的，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如果路上血压突然之间波动了，出现头晕，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控制血压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0: 是啊。这不是之前啊，他也听了您的节目，说这个芹菜籽粉好，于是呢，他就是一次在服务区吧，买了一点儿，就是看到了他买了一点儿，但是喝了感觉没有啥大作用。后来他分析说啥，可能他买的是这个渠道不对，哎，但是这次啊，那个易老师，您给我们选出来的，我们呢就特别相信您，而且呢，这个价格啊还这么便宜，所以他就让我打电话赶紧订上。
1: 首先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其实大家就费劲呢去甄选，速起的这个芹菜籽粉，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说，直接你把最好的芹菜籽粉拿回来之后，它喝上了，它能有效果，啊！我们买的那个芹菜籽粉，我们自己说都知道芹菜籽粉好，买回来喝了之后不解决问题，花钱是一方面，啊，你血管的舒张啊。平肝潜阳必须都得是药芹的芹菜籽粉才具备，因为它里边有这个丁酚肽的一个成分，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说，你爱人呢，能够悬崖勒马，而且在服务区看到了，也知道芹菜籽粉好，自己买了吃了不好使，马上呢就知道哦，这自己买错了，买的渠道不对了啊！只要你爱人坚持的把咱们这款速起的芹菜籽粉，你给他用好了。把血管壁养得有柔韧了，有弹性了，他的血压不仅能稳下来，而且他那个爱发火的这个脾气也会慢慢的改善。
0: 哦，那是真的吗？他的脾气要是能改善就太好了。哎呀，他那个脾气啊，我们家里人啊，真的都受不了了。
1: 你放心吧，这个就好比说一个气球，这个气太足了，它才容易爆。但是呢，血压平顺了，血管不堵了，肝火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他这脾气就是肝阳上亢，肝火比较大。我在节目里边呢，也给大家伙讲这个案例啊。你要是说用心听，我相信你爱人应该也能听到。就只要你爱人坚持的把芹菜籽粉用好，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能够逐渐的让他把这个降压药啊，给他一点点的减量，给他停掉了。这个一旦实现了，他这个情绪啊，他这个脾气自然而然就下来了。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芹菜籽粉的价格也特别便宜，可以说每个人都能用得起，180块钱能够拿到2个月的量。合下来一天呢，才3块钱，你这个价格是绝无仅有的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易老师，麻烦您给我们报个名，行吗？
1: 你这样报名的话，你拨打场外电话，然后把你的信息和详细的联系方式、地址啊，你都告诉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到时候呢，等到货了之后会给你打电话啊。
0: 行，那我赶紧给场外打电话联系，是吧？
1: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2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卧佛昆仑僧、八辈讹扎罗娇等人盛情款待，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这帮人来了之后，瞅什么都别扭。头一个发现日月山的人，这服装瞅着就刺眼，怎么全都掩藏起来。

0: 光瞅着跟幽灵一样，实在是不得劲儿。同时发现这教主也这样，只是服装的颜色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穿的是黄袍，戴的是黄帽子，是皇室。但是投靠人家来了，就得听人家的安排。这教主啊，首先举行仪式，人们都穿着白袍子跟青袍子，又跳又唱，然后又做了特殊的礼仪，明衣服都是青袍和白袍。这帮人接过来一看，让我们穿这玩意儿太别扭了。跟蓝廷玉说，蓝子霞，你能不能跟教主解释解释？我们是属于合作，虽然听教主的指挥，但是我们都不能参加日月教。怎么能穿这种服装呢？蓝廷玉说："我看看啊，跟教主商量商量。"后来取得教主的同意，这些人才免穿这样特殊的衣服。他们来了已经好几天了，每天这教主都盛宴款待。他一般的情况下不言语，都听别人说。该点头、该拍板的时候，他才说话，简直那个神气劲儿都登了天了，看不出来。从个头上看像男的，说话的声音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好像嗓子眼里头有个特殊的哨，听起来是非常刺耳啊。丁玉就解释说，天顺王赵一统就是这么安排的，让咱们大家投靠日月教的教主，一切都经过他同意在做。换句话说，也就一切听教主的安排。详细的事儿我也不摸底。哎，众人一想，总之呢是一家人，管听谁的呢？到时候能够报仇雪恨就行了。况且这教主挺大方，对我们如此热情也就算了。众人也没敢深问。最近呢，得了个消息，说天顺王赵一统派来特使了，拿了一封信。换句话说呢，这封信就是旨意。那上面开列着叫他们怎么办，怎么办，有细则。众人都等旨意呢。按计划，特使应该到啊，怎么姗姗来迟呢？大家正在这儿议论这件事儿，昆仑僧啊，有点等不及了。弥陀佛，请问教主，这是不是有变化？教主没言语，又等了一会儿，这教主才说："
1: 各位。"不必着急，天顺王说话是算数的。特使说今儿晚上来，肯定得来。大家少安勿躁，我们大家就在这等着，不必心焦。哎，好吧，那就在这死等吧。众人是无可奈何呀，谁也不言语了。教主看出来了，各位，你们是不是觉着有点烦闷？闷的话没有关系，眼前就有好戏看。现在我们又来了两位客人。这两位客人都在墙上趴着呢，不信大家顺我的手腕瞧。什么？唰！屋里众人顺着教主的手腕往墙上一看，正好看见房树安和白春。他们俩人觉着这事儿挺神秘，我们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在这听个究竟， 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那日月教的教主不是一般的人，你别看戴着面罩露俩窟窿，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众人一看果然有人，哗头全站起来。蓝平玉打电步就跳到院里，用手一指，呆，什么人？偷偷摸摸的既敢进日月山，想必是有两下子，有种的赶紧到院里来。房祖安和白春一看，我的妈呀，暴露，看来再想躲已然不及了。哥俩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把脑瓜一晃，来了，唰唰，一前一后跳落院中。那教主还在座位上坐着。

0: 察的人全到了院里。八辈讹诈罗霄抬头一看，哎呦呵，各位看见没看见，是咱的冤家对头房叔安。不是，那小子是谁？那小子叫白春。对对对，白春呢、啊、白永瑞的侄儿，当初在八王擂上见过，就是他。哇，罗霄想到这儿，飞身形跳过来，拦得安进去。姓方的又见面，这可不是在连云山通天观，而是日月山日月教。方叔安，干嘛来了？谁叫你来的？徐良叫你来的，是白俊瑞叫你来的？探听什么消息？想摸清我们的实底，对不对？
1: 嗯，俺呆。我说，你是不是那罗霄？嗯，问各位，大家都挺好呗？哎，哎呀，真是有呢。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吧，对不对？
0: 老方在这耍贫嘴，昆仑僧急不可待，把大脸蛋子一甩，弥陀佛，方叔安呐，少耍贫嘴，你小子死在眼前了。哎呦，真是冤魂缠腿，我们走到哪儿，你能跟到哪儿啊？方叔安，你们来了几个人？还想逃走吗？哎，昆仑僧还没等说完呢，方叔安又说了：“
1: 你我说老和尚啊，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你看方才我都说了，咱是有缘的。不管过去如何如之何，今儿个见面与以往不同啊。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还记得吗？武圣人于和他老人家做出决定，让咱们在三教评理大会上再见面。现在咱提前就见着了，嗯。现在我们也不是玩命，我们是私下的朋友相会，仇深似海，谈得着这个吗？我告诉你们，我房叔安要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我浑身全是胆，比你们强多了，你服不服？
0: 走到哪儿他跟着他，难道说他真的不怕死？他怎么就死不了呢？各位兄弟啊，今儿个咱们破例，非把他整死不可，对，把他碎尸万段，把他碾烂砸碎了，看他以后还显得魂不？对对对对对，大和尚，您别跟他废话了，我们说不。

0: 这一掌砸上了，撒手，兵器没了。白坤一着急，把脑袋往旁边一扑了，面门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耳聋中就听见啪，哎呀，噔噔噔噔噔，扑通，把白坤打了个仰面朝天，三节棍也撒手了，跳过几个人来，别动，别动，别追的，没费吹灰之力，马肩头拢二臂，把白坤生擒活拿。房叔安看得清清的，哎呀我的妈呀，是抽身便走，干嘛？他想溜之乎？能跑得了？呼伦僧啊，把大肚子一甩，噌就跳过来。房叔安，你跑不了，你给我躺下吧！一脚正踹屁股上，房叔安也没抬杠，你躺下就躺下，扑通摔倒在地，啪！过来人给捆上了。说这话呀，2分钟结束战斗。昆仑僧打他们能费劲吗？要以往昆仑僧啊，跟谁也不必商议，手起掌落，把房叔安和白春全给拍死。但今儿个不行，教主在这坐着呢，明文规定，一切得听教主。只好转身来到屋里，弥陀佛，教主，夜探日月山的两个贼被我抓住了，请教主发落。说话之间，把白春、房叔安推进厅堂。那个教主好半天没说话，好像是打量房叔安和白春。又等了一会儿，他才问：“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啊？”房叔安一听，怎么这味儿？说话比我说话都难听啊！我告诉你，在下姓房，叫房叔安呐。这是我兄弟孝天王白春。啊！你们来！想干什么？想到日月山摸底不成？对了，你说那一点不假，我们哥俩放着觉睡不着，想到这溜达溜达，瞅瞅你们这些孤魂怨鬼晚上折腾什么。哎，哪知道一不小心被你发现了，今天让秃驴把我们逮着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你们随便来吧。好，够个英雄，视死如归呀。我说蓝大侠呢？
1: 下属在。蓝廷玉赶紧过来。
0: 按着咱们教门的规矩，私闯山门者啊，本教主也是这么想的，把他们俩人拉到外边，准备好火油和干柴，用火给我烧了。
1: 大事，准备！一声令下，房叔安和白春呢，哥俩在旁边那坐着，有人摁着肩膀。白春就一咧嘴，方大哥，咱就这么死了，我看差不多少，死的也不值啊。
0: 燕呢，过名声，咱哥俩也算有名气，死得其所呀。哎，这有什么可在乎的？在乎倒不在乎，二次学艺，我还想一展身手，这可好，腰都没伸开。我连我爹我叔叔没见着呢，我就死在这儿了，你说冤不？
1: 哎，兄弟，就别说那冤和不冤了。不过呢，你放心，你别看他们这么折腾，人不该死，总有解救。
2: 说说看，你什么意思？咱死不了？
0: 那当然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每逢都是
2: 逢凶化吉。

0: 暗成祥，不信你瞅着，哪以为如此？教徒们，你听，你们说什么呢？把嘴闭上！扑通就跪下了。回教主，客人大。教主就问：“什么客人呐？”回教主，天顺王派的特使到了。身子骨可相当结实，跟那大石头墩子差不多少。头上戴着鱼皮帽，身披鱼皮甲，外罩战袍，鱼皮的护腕，鱼皮的靴子。往脸上一看，这朱砂眉非同两鬓，眼晒钢铃往外鼓鼓着，跟那金鱼的眼睛差不多，大耙鼻子。翻鼻子头，一张大鲶鱼嘴，满嘴的蒜瓣牙，是耳戴金环，腰胸圆的人他不一样。心说：难道这就是天顺王派来的特使？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迷信的说法是：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房叔安和白春眼看要遭毒手，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天顺王赵一统派来的特使到了日月山。这教主为首的为了接待特使，先没工夫收拾他们哥俩，所以这哥俩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特使长得人高马大，这大脸盘子都出了号了，胳膊根子跟那房领子差不多少，就知道是一员虎士之一。他可不是中原人，他名字叫完颜阿骨山，现在被赵一统册封为偏侧将军。完颜阿骨山他对中原的话也听得懂，都不敢等闲视之。但是这个教主啊也挺流行，他没亲自接，只是站起身来在这座上等着。等完颜阿骨山迈大步走进厅堂，也坐旁边搬过一把特大号的椅子，他坐下，他领来那帮人都站在背后。昆仑僧等全不认识完颜阿骨山，初次打交道，蓝廷玉挨个给介绍：我特使阁下，这些位非是旁人，就是上一次我当面说过的愿意投靠天顺王的英雄好汉。这位是卧佛昆仑僧，这位是血手飞廉江湘军。众人赶紧一起见礼：参拜将军，参拜将军。
2: 哎，免了免了，还礼还礼，欢迎欢迎啊，今后我们都是一家。
0: 大伙一听说话怎么这么个味儿，都知道他是西夏的人。相见之后各自归座，这教主简单问了问路上的情况，一听没什么事儿，这才放心。完颜阿骨山从怀里取出封信来，往上一递：
2: 哎，教主，这是天顺王派我给你送来的一封信，至于你们应该怎么办，心里头写得非常清楚。田白春听得非常清楚，哦，送来封信，信里边有关的机密都有啊。哎呀，这封信要落到我们手里该有多好啊，谁最好能念一念让我们听听。仔细观看，等看完了之后仰面大笑，那袍子都烂颤，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天顺王非常英明，所做的决定的，大家传阅一下吧。说着，交给卧佛昆仑僧。卧佛昆仑僧是受宠若惊，站起身来，捧着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是喜形于色，又交给将放在信封里头，往桌上一放。好吧，既然旨意到了，我们就遵旨照办。请问天策将军什么时候回去呀？
0: 哎，我一般时不想走，天顺王交代的清楚，让我在这住。

0: 一臂之力。好啊，太好了，有天策将军陪着我，给天策将军阿古山接风。
1: 是，一声令下如山倒，时间不大，就在厅堂里排摆桌案，罗列杯盘，款待完家阿古山。
0: 请问教主，这是怎么回事儿？俺叫蓝廷玉，给你解释解释吧。
1: 是，蓝廷玉过来了。特使，你来的正好，方才我们这儿发生点不愉快。您看见院里这俩小子没？夜探日月扇，哎，让我们给逮住了。刚想用火把他们烧死，哎，这个节骨眼上您来了。
0: 啊，他们是什么人？
1: 结果让咱给逮住了。
0: 哪儿的？开封府派来的。开封府的。我早就听说过这开封府，据说有什么三侠五义侠、五义侠七杰，都是有名的人。他们俩是谁？
1: 哎，他俩没名，一个叫房树安，一个叫白春，都是无名的鼠辈。
0: 那敢来就说明有两下子。虽然被你们给抓住了，他们才两个人，你们这的人有的是，这也不算什么光宗露脸的事。
1: 大伙一听，他倒挺直啊，有什么说什么。就见玩家阿古山来了兴致，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
0: 这个长得挺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1: 说，将军问话。说，白春把胸脯一挺，白春，白显明，
0: 挺难看，脖子挺细，脑袋挺大。你叫什么名字？
1: 房树安一听，你说话笨不笨？哎呀，反正也要死，干脆拿他开开心吧。想到这，房树安反倒心平气和，拿他开涮。
2: 我你问我呀？
0: 哎，你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2: 因为我没鼻子，说话不拢音不斗气，所以你才这个味儿。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房树安，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天下无敌的老剑客。
0: 你说什么？
2: 天下无敌的老剑客。
1: 这回完颜阿古山听懂了，噗一口乐得把酒都喷出来了。
0: 你说话太无耻了，天下无敌的怎么会被人家给抓住？说明你是个饭桶，你什么也不是。
2: 我这话你可说错，下下都是胆，这就叫无敌。你说有没有道理？另外刚才你说了，我们来了才俩人，而你们人多势众，我们明明知道好虎敌不住一群狼，让你们逮住了，要想用火把我们烧死无所谓，人迟早是你死，我们哥俩视死如归，毫不气馁也不害怕，这是不是无敌呀？
0: 等着阶下囚，是非死不可。哈哈哈！
2: 哎呀，就是我们死了也不服气儿。
0: 你不服什么？
2: 你想想，他们凭的是什么本事？仗着人多势众吧？
0: 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2: 是啊，
0: 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本将军还没看着。
2: 不如就从头再比一次。来人呐，把他俩给放了。
1: 昆仑僧一听，说什么？将军不可。
2: 完颜阿骨山扭回身来打量昆仑僧，你是谁来的？
1: 卧佛昆仑僧。
2: 啊，刚才介绍过，我忘了。你说为什么不行？
1: 将这个房叔安呢，一肚子都是坏水，专门调理人呢。你要听他的话，连裤子都穿不上。
2: 你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该歇着您歇着。您看个热闹，就用火活什么东西？人家大将军八面威风，能跟你一样？你是鼠肚鸡肠啊！哎，我。

0: 说特使阁下，你要胆小如鼠，你要说话不算数，那你就别放。你要够个，那才叫英雄对好汉，针尖对麦芒。再把我们哥俩逮住，慢说用火烧死，就大卸了八块，车裂五马分尸，我们也心服口服。我说将军呢，你说话算数不？说话比你算数。我是做大将军的，我说话就是命令，我说放了就放了，你不必多事。哎呀，将军，使不得，您不能放。不要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上一边坐着去。弥陀佛。昆仑僧落了个脸红脖子粗，这么高的身份，让你给撵回来。有道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这大和尚落了个窝火憋气，只好进屋气呼呼跪坐。挨着他就是瘸手飞廉江红烈。昆仑僧压低了声音，我说老剑客，我这人怎么这么蛮横不讲道理？你说咱们刚来就受这窝囊气，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不来呢。哎，大和尚，你就忍一忍吧。本来嘛，人家是特使，人家说话当然是算数的，我们是外来人，就得听之任之。另外大和尚，你怕什么？房叔安算个什么东西？就把他放了，他跑得了吗？这是天罗地网啊，这是日月山，周围都是日月教的教徒，何况还有这么多武林高手，他跑不了，无非呢多耽误一会儿功夫罢了，你何必讨人嫌呢？老剑客说的也是，其他的人都没言语，不像昆仑僧似的跟你说话。行哎，方叔安的确有两下子，把死人都能说活了，我都无论如何没想到他能二次松绑，难道说还真有活的希望？白春这心里噔噔直打鼓。再看方叔安高高兴兴把四肢活动活动，我说您呢叫什么名？完颜阿骨山。高高啊，真是英雄，您不愧是做大将军，你们度量大，做大将军的看事儿看得远，对眼前的小事不加计较。今天我是领教的，多谢将军了。不过要想比划，我的东西不在手下，都被他没收拾好了。方叔安一琢磨，36计走为上策呀。看来今儿个遇上傻小子了，这傻小子帮了大忙了，要再不逃走就没有机会了。但怎么个走法呢？他用眼睛一飘，不行，周围几百人那眼神都盯着他呢，想要跑是势比登天，看来还不到时候。方叔安心里打定主意，都收拾完了。行了，我兄弟你也收拾收拾。哎，白春周身上下也收拾好了。白春明白方叔安的意思，这是想办法逃走。怎么个走法呢？我得跟着方叔安，他不动我也不能动，别坏了大事。白春收拾完了，提着只好穷对付。
1: 我说天策大将军，我们哥俩都收拾完了，您说怎么个比法？谁跟我们弟兄交手？
0: 不用旁人，
1: 本讲
2: 朱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时间轻松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停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4: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3: 近日，记者走进凌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工地，看到建设者们不畏高，各项施工有条不紊。持续的高温下，工人们的衣衫很快被汗水浸透，依旧专注手上的每一道工序。天热，我们就调整工时，避免正午极端的高温，既要赶进度，又要守住安全和质量底线。凌河区老旧小区竣工交付。项目坚持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同步实施，从严抓好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与扬尘管控。针对盛夏高温特点，项目部实行错峰施工，配齐饮用水、防暑药品，筑牢一线劳动。手机没有电了，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近年来，太和区把新业态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一桩桩民生小事办进从业者心坎。变化的他们就像城市的移动探头。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业态从业者化身移动网格员，跑单的途中随手上报。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已经解决新业态群体急难筹办问题70余个，汇集从业者300余人，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活动10余场，覆盖受众超1000人。全区已有30余名外卖、快递小哥担任社区兼职。
5: 蒋律师贴合居民日常生活，围绕婚姻关系界定、夫妻财产划分、子女抚养、反家暴维权、遗产继承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法律条文，细致讲解婚姻家庭中的法律误区与维权途径。内容实用，增了辖区群众的婚姻家庭法治意识和自我维权能力，营造了和谐文明法治的社区氛围。锦州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队员何思怡：
6: 通过这次活动，我作为一名志愿者来说，以前我觉得这些法律特别枯燥难懂，但是
3: 需要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带来的各类影响，做好全方位的防暑降温及防范保障工作。气象数据显示，7月下旬我市整体呈现出来的是高温少雨的态势，气候异常的干燥炎热，全市平均的降水

0: 量仅2.5毫米，产妇及慢性病患者尽量减少居家闷热久坐，适当的通风降温，常备藿香正气水等一些防暑药品。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五号晴，27到35度，西南风2级。六号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
1: 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整体看到云飞街沿线是比较畅通的。来关注到的是北京路，人民街北京路啊，应该说在北京

0: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脑机接口多学科诊疗门诊在南湖院区正式开诊。作为标准化脑机接口专病的诊疗平台，该门诊构建了初筛评估、专项检测、多学科会诊、个性化干预、长期随访的全流程的闭环诊疗模式，为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提供前沿且可落地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填补了东北地区标准化脑机接口专病诊疗空白。日前，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的评审结果，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辽宁省鞍山市成功入围公示名单。为应对夏季高温带来的用电激增，国网辽宁电力公司启动迎风度夏保供电专项行动，不同于以往的被动抢修，如今更强调主动运煤。针对重在线路，不仅缩短了红外检测的轮检周期，而且还依托了变电站内的新一代的监测系统，对变电设备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数字体检。很多设备隐患在数据异常波动的时候就能够被系统提前锁定并告警，真正做到了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8月2号，记者从大连市水务局了解到，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的设计报告获得了水利部的正式批复，至此项目前期审批工作全面完成，并启动主体工程招标工作，标志着这项概算总投资199.47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新阶段。大连市将重点落实批复要求，细化施工组织计划，加快推进工程招投标、施工图审查、施工现场等筹备等一些各项工作，严守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生态保护3条底线，全力推进主体工程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8月1号，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了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表示，东北超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消费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形成长效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消费新动能。我们再来关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当厚重的工业底蕴遇上了滚烫摇滚音符，一场万众期待的音乐狂欢燃动了沈阳夏夜。8月1号、2号，三车间沈阳工业摇滚音乐节重磅登陆沈阳和平杯世纪足球公园。为期2天的音乐盛会吸引了全国近70市的文旅名片，以摇滚作为文化纽带，向全国各地的游客展示沈阳热情鲜活、朝气蓬勃的城市气质，让更多人看见沈阳不一样的夏日风采。
0: 关注新闻动态，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体验，进一步释放了暑期的消费活力。暑期里，很多人会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的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近

0: 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的单日的游客峰值近60000人次，达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那么这个暑期呢，文博研热游也是持续的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还有折纸飞机等一些互动的体验活动常常爆满。四川全省的文博系统推出了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近距离的感受古代天文智慧与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暑期里面呢，不少的夜游项目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行欣赏水上的实景表演，感受古都美丽。
1: 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
0: 啊！露天农贸市场。

0: 拉拉的，可能说部分时间段分散一点点，
1: 早中晚都有降雨的概率啊。
0: 啊，但今天的整体温度啊可不低呀、啊。
1: 对，
0: 最高气温35度，
1: 相当于那个
2: 35分。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
0: 哎，你这样我就告你去啊！
1: 你钱不钱？你没有修好，你给我钱不钱？
0: 你这诈骗，你知道不？
1: 你钱不钱？你修好，我给你钱。你不行不修好，我给你什么钱？
0: 你没修好，我给你什么钱？
1: 你怎么说呢？
0: 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有马老师和圆圆的故事。
1: 马老师和圆圆，
0: 哎，这是两口子、
1: 哦、
0: 啊，两口子当时也是空调坏了，
1: 然
0: 后他也不认识我这修空调的朋友。现在我发现认识修空调啊、修理电器的里头，虽然我们家这会修空调，但是我跟他说、哎、家里要啥坏了的话，你等着吧。
1: 对呀、啊，
0: 半年一晌也不带跟你整完的。哎，我想问问收音机旁各位姊妹们啊。你们家老公是什么状态？是属于那种家里有活啥也指不上的类型，还是说你跟他说了就像人家马老师一样、就圆圆老公一样，哎，一说啥、啊、小飞机说了，天宇小宝贝儿，我一看今天这天行啊，
1: 咋的，
0: 情绪状态啥的整的也不错呀。
1: 行啥呀，你在外面放着看一眼
0: 啊，晴了。
3: 铁集团对过市府路爱一方东侧，对不
4: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金。
1: 这个南街北半座，相思风雨中倒不次于这个，就是心语，我的心是六月的情，这都一个级别的歌曲呀、啊。
0: 你再唱一遍。刚才我问的不是儿歌，你跑题了。
1: 就是一个男一个女的，这特别甜。
5: 花儿沾露水，
1: 咋整？这歌没听过。
0: 来，伙伴们，听过刚才关维唱的那首歌，你可以打出歌名或者扣
1: 分。多有名啊！他说他没听过，受不了了。
0: 这是哪个年代的歌啊？这我听过呀，这呀这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有人喜，就那个
1: 啥玩意儿。我们一起来，一起双双，不对呀。
0: 飘飘睡觉说：“你俩今天咋这么开心呢？”宝宝们、哎，一是得睡好，二是得吃好。
1: 是
0: 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就差了一顿肉了。
1: 就是你差，你都天天吃肉了，还差一顿。
0: 别说哪个，昨天吃的更、哎，那不能说名啊。完、
1: 啊，
0: 这时候朋友又在我的那个抖音平台问了：“
1: 你今天那个没有提示呢？你啥提示都没有，我怎么咋猜？”
0: 他家的这个辣料啊，
1: 嗯。
0: 我觉得升级了，让我觉得微辣而鲜香，吃完之后还不上火，它里头还有那个橘子丝儿，你知道？最近呢是新升级了，新升级叫大师调料，然后我感觉那个锅底儿不错、
1: 哦，
0: 是我挺喜欢的。前一段时间还有那种椒麻，我都已经提示到这儿了，我相信吃货小宝贝们一定能知道是什么。
1: 完了，到现在我也没猜出来。
0: 你不太知道，因为这家你一般情况下不去。
1: 你这哪个奶片儿？你能告诉我不？大概
0: 奶片儿啊？
1: 双双飞这歌，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0: 啊，双双飞有这首歌吗？
1: 哎、曲库里都没有，我都服了，这歌没有曲库，我们什么？
0: 你真的，我找找。
1: 我们曲库里竟然没有这歌，就唱特别甜那种。他俩其实哥俩，但是在那个
0: 哥俩啊
1: 啊，对，是姐俩。
0: 俩男。

0: 是我年纪尚小，
1: 眼拙呀，
0: 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1: 妈，这歌没听过
0: 啊！九零后，刚才让 HH 不就说到了吗？啊、没听过，
1: 在锦州也没吃过，
0: 在锦州的时候吃了，
1: 啊、
0: 就是
1: 在
0: 锦州之外的地方没有，
1: 家人没吃过。
0: 那回是我那个其他的搭档，以前播新闻的那个搭档，人给我买的，
1: 厉害！
0: 就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真的是非常大。
1: 买一回就买面茶，
0: 哎呀，买面茶都不错，到你这连个面茶都没有啊！
1: 我今天给你们想给你买羊汤来的，
0: 哎呦，
1: 道封闭。就是南大桥那个匝道，两侧匝道要封闭了，然后南北引桥也要封闭了。
0: 哎呦，南大
1: 上班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那么就要绕行了，绕行呢，一个是你从那个福州街绕行，另外一个你就从
0: 到31号期间，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的引桥，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的匝道。要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
1: 是
0: 啊，这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
1: 这是今天早上给大家播报的最重要的一条路况信息了啊。
0: 与此同时，
1: 大桥也走不了，那引桥也走不了了，只能从那个就武汉街最近的就是武汉街来绕行一下啊。
0: 啊，好的，朋友们，你看刚才 WY 就问了，说滨河路封路的通知现在已经告知您了。如果说朋友对这条路段哈或者封路的信息呢，您还稍微有一点不太清楚的话，现在建议您可以看一下官微、抖音当。
1: 哎呀，你说那他不是我，不是我要那什么的呀？
0: 你给他生成的这个效果？
1: 对呀。
0: 都是穿西服扎领带的。
1: 是啊。
0: 这天都不适合了。
1: 嗯。
0: 瞅着都热。你几点起来做的这个东西啊？
1: 5点多钟。
0: 你看着没，这工作的热情，就活该你当领导啊！我跟你讲，
1: 不是这个信息很重要，所以跟大家得分享一下啊。
0: 还有一条路况播报啊，
1: 嗯，
0: 这是有关于呢云飞街到广州街的段落，南京路沿线。
1: 云飞街到广州街，南京路的沿线，
0: 是的，
1: 哇，这条
0: 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
0: 嗯，
1: 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啊，那这一段很重要。
0: 8月4号到12月4号，这时间很长很长。
1: 8月4号到12月4号，
0: 嗯
1: 啊，那这个属于4个月的时间呢，哈。
0: 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行人通行的。
1: 嗯，
0: 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相互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2: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推荐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又来到了激动人心的
1: 雨刷
0: 时刻
1: 了。
0: 这算第3期了，
1: 是
0: 为什么呢？
1: 第三啊，因为昨天两期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早晚有、啊，今天第三期。
1: 对，
0: 不知道呢。现在在街路上的您，是否心里有点小激动？
1: 昨天我们已经玩了一天了，这雨刷时刻了啊，挺成功。那么今天就是第二天了，那么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熟悉这规则了呢？
0: 而且，亲爱的朋友们，昨天您中奖了吗？
1: 嗯，
0: 开不开心呢？
1: 肯定有中奖的呀，
0: 是吧？
1: 对，
0: 宋宋刚才介绍了一个路况，咱们先来说一下
1: 啊。
0: 说解放路临河交警队门前由西向东啊，拥堵比较严重。
1: 临河交警队门前由西向东、
0: 嗯、
1: 啊，这也是有跟施工有关系吗？
0: 应该是，
1: 嗯，
0: 应该是啊。
1: 好的。
0: 然后严刚才聊到说马家港有事故，
1: 嗯
0: 啊，交通事故。来吧，今天亲爱的朋友们，你说这个抓双闪，这不叫双闪了，我总习惯了啊。
1: 抓雨刷。
0: 雨刷的这个工作人员
1: 啊，
0: 这怎么还盯上一个街路了呢？
1: 哪个街路啊？
0: 你说巧不巧，又跟人民街有关系。
1: 昨天就人民街
0: 啊，
1: 人民街和解放路的复印港吗？昨天。
0: 对对对。
1: 今天呢？
0: 今天是人民街和延安路的